0: 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其实我这人呢，就愿意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啊，唠唠家常啊。昨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妹妹给我打来电话，说最近这个心脏病犯了，一问怎么回事啊，说姑娘谈了个对象，就因为对象的事儿，这娘俩闹矛盾了，就话赶话给气到了，心脏犯病了。这老妹妹跟我讲说，这姑娘啊30多岁了，以前总挑啊，挑来挑去呢，这不就给自己耽误了吗？现在这年纪也大了，这不又处个对象啊，姑娘愿意就把这小伙领家里来了。但是这老妹妹又跟我讲说，我看那男的呀，那言谈举止啊，我瞅着不行啊，我不太高兴，我不乐意这事儿。所以呢，这娘俩就闹矛盾了，就吵吵了那么几句，最后你看这心脏就犯毛病了。我一听啊，我也是开导他，我说过去啊有句话叫姑娘大了不由娘啊，孩子大了对吧，感情上的事啊就尽量让他自己去做主，但有些道理还是要说的啊，还是要讲的。你比如说怎么判断一个人啊行不行，尤其是这个女同志啊，你怎么判断说这个男的值不值得你去嫁，值不值得你去托付终生。过去讲话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嫁人，你包括咱有些男同志说娶媳妇儿，对吧，你怎么判断说这个人值不值得，哎，这男同志值不值得我去嫁呀，啊，就是终身大事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女同志啊，值不值得我去娶啊，就在一起要生活一辈子啊，啊，你看这人他怎么去对待普通人。你要告诉孩子，不要看这个人怎么对待你，怎么对待你啊，这个事儿啊就特别具有什么欺骗性，是在你们谈恋爱的时候，论讲话了，荷尔蒙爆棚的时候啊，他对你那五体投地啊，尤其对你特别特别好，甚至讲话了好到都能够变态的那种人，我告诉你，你要远离他。为啥？就这种人他要是坏起来，他能变态的坏，因为他走极端，一个人走极端那是很可怕的，对吧。好起来说你饿了，哎呦没有吃的，那我割块肉给你吃吧，那你醒醒，这种人多吓人呢。所以你不用看他对你怎么好，你就看他跟其他人是怎么相处的啊，跟身边的亲近啊，朋友啊，其他人啊，家人是怎么相处的，跟朋友，跟这些个陌生人是怎么相处的。所以这才是我们看一个人值不值得你去嫁啊，值不值得你去娶的一个关键。你把这个事儿你告诉孩子，你让他自己去品味。过去啊，我师父跟我说过，说找对象啊，你先看着人的脸啊，说看脸看哪儿啊，一看这人的眼睛，二看这人的表情，其实是不是好人看得出来，

你看过去我们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面由心生，对不对？这一个人福随貌转都在这脸上呢，是不是好人？你拿眼睛一打，这人啊一看有股子邪气，是不是？一看他那眼睛啊就挺吓人的，那这人就不是善茬，对不对？哎，善良的人你看他那眼睛你能看出来，就他那个眼睛啊是特别清澈特别透亮的，甚至说他那个眼睛啊是特别随和的，就你不用问这人呢、啊、肯定他心地善良。所以人的这张脸呢不仅能知道你什么病，而且还能知道你的性格啊，你什么命。所以心脏不好的我一打眼我就能看出来，高血压的、脑血管病的我一打眼我就能看出来，像血糖高的、糖尿病的，你一瞅你就能瞅出来。这人呢不仅是面有心生，而且身体的疾病也能从他的面部当中表现出来。你像前段时间我治疗一个心脏病患者，在这病人呢刚坐下的时候啊，我说你都不用说话，你是来看心脏的对不？病人拿着这个病治本啊就是很吃惊，说大夫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我看你那脸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完之后啊，他还拿这个手啊去摸摸他这个脸，说怎么的，我这脸上也没写字啊。是你脸上没写字，但是你的脸上已经反映出你的病了。说怎么反映出来的呢？病人的这个脸色呀灰暗，没有光泽啊，脸色偏黄，就说明这病人怎么的，有贫血的表现。你要有贫血的话，那自然他就容易心肌缺血啊，那自然就容易脑供血不足。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病人印堂往下鼻根的那个位置啊有横纹，医学管这个叫什么呢？包子纹。你这个位置横纹越多，说明你心肌缺血就越严重啊，心肌缺血它这个年头就越久。另外你再看他那个耳垂啊，就咱说那个耳朵下边扎耳朵眼的地上那叫耳垂，耳垂的那个地上啊，就他这个冠状沟我都没看，我就能断定他心脏病。另外病人进来的时候啊，他那个是眉头紧锁，眉头这个位置啊，因为总是眉头紧锁，所以这个位置那个印痕就特别深，所以我就断定啊这个病人啊经常性的是肝火过旺，应该有高血压。一个是心思重，另一个是什么？性子急，就啥事啊都要尽善尽美，就这么个人。后来呢我就一点点的了解他这病情，你看确实是冠心病啊，最近的心绞痛是非常明显，一了解也确实是个什么急脾气个人，就急性子，干啥都是要不不干，要干呢必须得干好，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那么个人。不仅对自己要求高，就是对老伴儿啊啊对身边的人啊要求也高。这前些日子啊家里边有个房子人家不租了，老两口啊就收拾这房子啊，不知道怎么地了，这男同志啊不知道在收拾的过程当中啊碰到哪根电线了，一下子屋里边这个灯啊就全都灭了。这男同志呢就在那捣鼓一天也没捣鼓明白，就因为这事儿这两口子就拌嘴了。后来呢我也开导这女同志，我说你老头是跟你过日子的啊，不是那万能修理工，对不对啊？电也明白，水暖也明白，也明白抹灰，也明白砌墙的，你就世上哪有那样的人呢？再说你就找个万能工，那日子能跟你过到一堆去吗？对不对啊？得学会包容啊，得学会放慢自己的心态，对不？那灯不亮了，你找个专业的人给你捣鼓啊，是不是？

一个个的都是太要强了，真是太要强了。年轻的时候过度的给这心脏累着了，因为要强的人呐，你干的就多，你心里想的就多，你自己要求就高啊，要强啊，说白了啊，啥都得干，而且还得干好，是不是？那操心的事就多，那最后心脏就累出毛病了呗。你到老了，这不就找上你来了吗？所以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到老了结出这么个果。所以啥事啊，你得想开点，看淡点。我知道这话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到时候做起来就很难了。但是呢，你也要尽量告诉自己，是不是？啥也不如活着，好好活着，挣多挣少的，钱多钱少的，是不是？少得点病，少受点罪，比啥都强。大伙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心脏病患者怎么办呢？舒克香啊！我告诉你，你就再严重的心脏病，你连续吃上一周，一天一管，你这么用，我告诉你，你心脏的憋闷呢、气短呢、疼痛的问题啊，都能给你缓解了。有人说这舒和香跟我以往用的心脑药不一样啊，效果不一样，吃法也不一样啊。很多人说我头一回吃舒和香这剂型的药，所以我们得来一场心脑用药的全面升级。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见效，是汤药啊，是丸药啊，是膏方啊，你是这个中成药啊，所以我们得来一场心脑用药的全面升级。我们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我们不用说非得打针啊，非得去做手术，我们治好我们的心脑病。到今天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依然是发病率最高，甚至说是死亡率最高、致残率最高的一种疾病。突发的心梗、突发的脑梗已经成为咱们每一个中老年人的噩梦。治心脑方法有很多，可能你还在纠结究竟是中医好啊，还是通过西医治疗能好呢？前不久我听说我们小区发生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叫老侯的一老头，70多岁，一直患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心脏早搏、心律失常，但身体还是一直不错的，爱锻炼，这早上起来晨练，小区不有那个健身器材吗？啊，听人讲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摔那儿了。这周围邻居啊叫的120，等车来的时候，这人就已经不行了，讲话了就硬那儿了，心梗猝死。说平时瞅这人可以呀，啊，怎么说没就没呢？这就是心脑病。那么一谈治疗心脑病，究竟中医能治好呢，还是西医能给治好呢？可能有的人说呀，还得是西医。你看那个支架搭桥，心脏给你安个泵啊，脑袋给你开颅手术，静脉滴注抢救，那不都西医呀？也有人说不行，还得是中医呀，中医去根啊，治本呢。西医是快，但不去根啊，讲话了顶药，你最后你不还得靠中医药啊？那到底说哪个能治好呢？你比如说突发心梗啊，说这人呐心绞痛了，濒死感非常强烈啊，冠脉造影发现有狭窄，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支架，甚至要搭桥，那必须是西医，别犹豫，知道吧？这个时候就别犹豫了，就是西医。因为到啥时候你记住，保命要紧。你像脑出血啊，这个出血量已经超过30毫升，脑干出血已经10毫升以上了，那必须手术，保命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在突发疾病的时候，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的时候，那你的第一选择就必须是啥？能保住命的，那就用最快的治疗方法，那就西医呗。对不对？你无论是动刀啊，你还是静脉注射呀，因为它的确来得快。那你再比如说一位冠心病患者，现在最大的困扰啊，就是每天

憋闷，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心脏疼啊，经常的心动过速，心律不齐。那在选择上，我告诉你为啥要选择中医，因为西医能做的就是抢救、支架、搭桥、下泵，这些其实都是在抢救，你没到那一步呢，就即使你到那一步了，你这些办法也只是应急的，最后你还是需要通过什么呢，中医中药来进行调理治疗。所以我的结论是啥呀，如果你不是抢救啊，心脑病，那你还是用中医，中医能给你治好，西医啊是缓解症状，这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去说。那肯定很多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吃了那么多汤药啊，又是什么药丸啊，又是什么膏方的，那怎么就没见着效果呢，或者说收效甚微呢？这里边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原因在哪啊。中医治疗心脑关键在哪儿呢，两点，第一点在药上，第二点在入药方式上。第一点药上就是治疗心脑病，你看老百姓的诉求是啥，你比如说心绞痛患者诉求是啥，心脏可千万别疼。你看心肌缺血脑血栓患者诉求是啥，心脏脑血管是不是，哎，咱可千万别堵喽，堵了就毁了，就瘫了，甚至就死了。你看有心衰的患者，他最大的诉求是什么，是心脏可千万别停喽，别不跳喽。也就是说治疗心脑首先要能止疼。你说你治疗心脑啊，这药里边不给你止疼，心脏疼不管，脑袋疼不管，那不就相当于多此一举吗？所以啊，这里边啊必须要能止疼。第二呢，这里边啊必须要能通血管。西医管这个通血管叫啥，叫溶栓，其实是一个意思。你治疗心脑，你不把血管里边的淤堵给它化掉啊，给它解决掉，那你那叫治心脑吗？所以治疗心脑药啊，这里边的功能中必须得有什么呢，通血管的。你是心血管啊，你是脑血管啊，必须得有能通血管的啊。另外你像无论你是心肌缺血也好，你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你心律不齐房颤早搏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心血管疾病常常是什么，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咱们所有的啊心脏病患者几乎每个人都是有心衰的，只是说轻重程度不同而已。你有冠心病你就有心衰，所以你治疗心脑，你心脏不强脑袋弱能行吗？所以治疗心脑的药来讲，最好要同时具备什么呢，稳定心脏，能通血管，能止疼，能够强心脑，安护心脑的作用，得有这么几个作用。你要不然的话你是治不好心脑病的，治了你也是白治。你别看你花钱了你吃了，但是你这钱打水漂了。所以第一个在于药上面就必须同时具备什么呢，止痛、通血管、强心脑的这个特点，也就是说得能够同时做到稳心、通心、强心的作用。那第二点呢，这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治疗心脑的关键呢在于入药的方式上。这个入药的方式指的不是说制药的工艺，是你吃药的这种方式。你像心脑病和别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呢，别的病啊，你药效吸收 10% 到 20% 啊，药效它能起到效果，但是你心脑这个病它是大病甚至是重病，你就这一点吸收率它是不够的，吸收最少也得达到 80% 以上啊，这个药效才能起到效果。就目前来讲，你吃的汤药也好，丸药也好，膏方也好啊，入药方式啊都是通过口腔入胃，胃肠吸收，所以它这个药效损失的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汤药吃完丸药吃完膏方你觉得效果不是那么

太理想，甚至说效果差的一个原因，就入药的方式的问题。所以你就看心脑急救的时候怎么给你入药的，是不是都是舌下给药的，就是舌下含服，比如救心丸、硝酸甘油，因为急必须马上起效。你看啥时候救心丸让你吃了，啥时候硝酸甘油让你吃了，都让你舌下含服。所以舌下含服是救急的主要方式。你通过人体的结构你就能看出来，舌头下边它有两根经脉，我们中医啊管它叫心脉，通的就是你心脏的这两根血管。所以你心脏病、冠心病啊，你心脏血管淤不淤、堵不堵，你看舌头下面这两根大筋你就能看出来。也就是说心脏好不好，你看舌头下面那个静脉你就能看出来。正常人两根舌下静脉血管是直的，颜色发青。你再看心脏病患者呢，每个人的表现那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粗胀的，有的是弯曲的啊，有的呢是怎么的啊，有瘀斑、有红斑，甚至有的舌下边这个静脉它打结啊，有的是有疙瘩，有像大树干一样分支很多，有的颜色发黑，有的颜色发紫啊，有的颜色发瘀。其实它就相当于你心脏的一面镜子。所以啊，舌头是连接心脏的，为啥咬舌自尽呢？舌头静脉咬断了，人的心脏也就死了，停了，那直接连着心脏。所以舌下入药直达心脑。那反过来传统的口服药就通过肠道黏膜吸收，你药效只有达到有效浓度才能起效，药效要经过口腔、食管，完了之后再进胃，最后才能到肠。那么在肠道吸收之前，这个肝脏啊还需要给它酶解，所以这个药经过这一系列之后，药效必然慢，必然浓度不够。你看它就不像舌下入药来的那么直接，舌下入药直达心脑。所以你通过古人治病来看，心脑救急全是舌下。咱们现代人也明白这一点，但难点在哪儿呢？你像人的舌下血管啊，它是一个全封闭的血管，你比如说你含口水在嘴里，这水绝对进不去你那个舌下静脉血管，你含口汤药啊，能到心脏吗？进不去，到不了，密封的。所以这药啊必须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渗透性得强，吸收率得高。所以苏合香你看它就具备这一点，过去这属于皇家御用的。所以咱们苏合香啊，舌下给药直达心脑，这就属于心脑的一场革命啊，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直接舌下给药，舌下入药就能完成直达心脑。那么苏合香平时吃治心脑，一旦有啥事救心脑。所以苏合香这一管药打一下止心痛，打两下通血管，打三下强心脑。所以这药属于心脑用药的一次重大突破，舌下入药直达心脑。你比如针对于突发的心绞痛、突发的脑血管疼痛啊，心脑救治率能达到 91.7%。 日常治疗比如说治疗冠心病，消除心脏的憋闷疼痛，有效率几乎能达到 100%。 我之前呢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心脏已经下了两次支架了，心脏里边有四个支架，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搭桥了。但是患者有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啊，心脏憋闷气短，就害怕在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猝死，用什么药都不好使。当时呢我们给用的舒和香，一个小时不到心率就稳定了，几天的时间心脏逐渐逐渐就稳定下来了，疼痛啊、憋闷啊明显得到减轻。你像我这一辈子可以说也净跟这个

0: 心脑病打交道了。啊，这个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我说句实话，不好治，真不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啊？很多时候你想上医院看的时候，这病都已经做成了，已经耽误了。为啥耽误了啊？咱就拿心绞痛来讲，你看同样是心绞痛，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这个心绞痛患者呀，他是胳膊放射疼，有的呢他是肘尖疼啊，就咱说的胳膊肘这儿，有的呢是手腕的那地儿疼啊，有的心绞痛患者呢他就是牙疼，但是牙疼他可不是说我哪一颗疼啊，他是盲口牙疼。那有心绞痛的患者表现出来跟那个胃疼似的，就一个劲儿胃疼，完了之后从嗓子眼到心口窝这儿一直反酸烧心。有的心绞痛患者后背疼，有的时候我在医院我也遇见过啊，哪也不疼，就心口窝那儿憋得慌堵得慌。所以很多时候他容易误诊，那很容易就被耽误了。而且你像心脏病，它不像风湿骨病，也不像其他的这个骨病，你就考虑骨膜啊风湿就行，心脏病不行，你要考虑到心血管，你要考虑到心脏神经，那你要考虑到心脏瓣膜，你要考虑到心肌，所以心脏病不好治啊。脑血管病也是一样，太精密了。所以你到医院你去看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啊，分二三十种，什么冠心病啊、高心病啊、糖心病啊，就糖尿病、风心病啊，还有肺心病，还有颈心病，你光心脏这些合并症就十多种。你包括冠心病、心绞痛，这个心绞痛里边具体还分为什么呢？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性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性心绞痛、心肌缺血性心绞痛。你就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又分为什么呢？就是劳累性的心绞痛。什么叫劳累性呢？就是干活的时候犯病啊。当然还有那种说不干活也犯病，这叫静息性的心绞痛。这心梗都分为多少种？所以我想说啥呀，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绝不是说我吃点补气药就能好的啊，我上大夫那开点补血药就能好的，也不是说我吃点那个西药片给我降降血酸呐、降降血脂啊、预防斑块形成就能好的。有人说我吃点生物制剂也未必能好。我跟大家也说过，树荷香啊它不是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啊，不是那个补肾药，不是那个滋阴补阳药，就说白了它不是补药。所以这药跟其他药它真不一样，跟你平时吃的那些药都不一样，这是专业心脑药，专业治心脑的。你像刚才我只是拿这个心脏病跟大伙举了个例子啊，想告诉大家这病很复杂。你包括这个脑病也是分多少种，什么腔梗啊、脑梗啊、脑淤血呀、就脑梗还分为什么呢？蛛网膜下腔脑梗、脑干梗塞性脑梗和多发性的腔梗，以及什么脑溢血呢？就脑溢血而言，是这人脑溢血五年了啊，他脑溢血十年了，那你在用药上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堵那个位置堵的那个程度它就不一样。所以每天用药的药量、治疗的周期啊，包括咱说那个治疗的时间长短，就疗程呗，都不一样。就像刚才我说的心绞痛似的，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损伤的程度以及你血管堵塞的程度、位置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心绞痛前胸后背疼，说明堵在了你的心脏左主干啊。这个左主干呢，它有两个分支，一个叫前降支，一个叫回旋支。所以你在用药上啊，你药集中在白天，你加量也是加在白天。你像有的心绞痛啊，它是肩膀疼啊，我这肩膀头子疼得明显，说明你的右主干堵了。那你在用药上重点是在晚上加量。所以为啥说这个心脑治疗 它是个难题呢，就在这儿了。但有一点你放心在哪儿呢？舒和香这药啊，解决你心脑没有问题。就咱们到今天，舒和香这药差不多都有接近10000人已经用上了。所以这药好不好啊，行不行，我跟大伙说过，你得吃上看效果，对不对？你像咱们有一位心脏病患者，是沈阳的女同志，70多岁，她是胸痛半个多月，跟我讲2个月前呢刚从医院出来，什么病呢？房颤心绞痛，自己有高血压，病死20多年了啊，50多岁就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200，低压都110、120，平时也并没有有规律的去服用一些降压药物，所以他这个血压控制的就相当不好。完2年前还查出糖尿病了，我问了一下他的用药情况，也是没有规律的去吃药。1年前查出有脑梗，好在只是迷惑，肢体啊、语言呐、都没有出现啥障碍。2个月之前没有任何原因的突发了胸痛、胸闷，同时头疼、头晕，左肩膀疼痛，放射左肩背，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量的血压高压180，低压110，医院给做的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这个头疼头晕呢暂时是得到缓解了，但仍然是什么呢？间断性的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2次啊，突然有一天就胸痛加重了，伴随着胸闷大汗啊，服用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的不明显，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给送到医院，当时医院一看这情况啊，赶紧的就给收入院了，办完之后给用的什么啊，溶酸药、抗凝药啊，包括一些扩张血管的药啊、降压药等等，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治了能有10多天呢，只能说是疼痛缓解了，疼的没那么厉害了，但是还是心慌，还是颤。后来呢就请我们中医去会诊，就我不就过来给会诊吗啊，跟我说心脏憋闷，始终难受，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我合计来合计去，我说用舒和香行，但就是贵啊，他说多贵啊，我说那一盒得1000多呢。他讲话了，多钱都行，把命给我保住就行，对不对？保命要紧呐。讲话了，我一个月还有退休工资呢，一个月退休工资都够吃2盒舒和香的了，对不对？先保命吧。就这么的，舒和香的药就给吃上了。哎，你别说啊，这吃上之后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几天之后，这病人逐渐逐渐的心率就稳定下来了，睡眠也出现改善了。之前这病人呢睡眠也不是特别好啊，你看最起码这能睡下去了，心脏的憋闷呢、疼痛啊开始明显出现缓解了。1周后病人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呢、憋闷呢基本上就消失了，偶尔呢有轻微的心绞痛表现。半个月左右吧，病人心脏的憋闷疼痛基本就消除了，血压这个时候基本上能控制在高压140、150左右，低压在90、95左右啊，血糖空腹基本是7到8个左右，餐后呢能达到11、12个。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小大夫给他打电话，因为说药吃得非常好啊，说好到什么程度，反正就这2个月呀啊，没出现过一次心绞痛啊，就是心脏可稳了，也没心慌慌过，而且感觉这个心脏有劲儿。关键是啥呢？睡觉睡得好，吃的也多，有食欲，那身体恢复的就非常好呗。跟我们的小大夫讲，哎呀，现在可好了啊，在家呀就做饭买菜啊，这心脏没病了，心情可好了。所以咱们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们，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其实好不好它永远不是说从大夫嘴里说出来的，它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实打实通过自身的使用得出来的结论。 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的药、脑血管病的药还真就不一样。所以这回呀、啊，咱大伙赶上了，是不是？还是那句话，赶上了，这就是机会，这就是缘分，那你就好好用一用。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啊，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啊！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每天快快乐乐的。那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咱们有药的你就好好用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很感谢你呀、啊，给我们举办了舒活轩这次活动，让我们花了200多块钱呢、啊，就能用上了这一大盒舒活轩。
0: 啊，
3: 这一盒吧，给我们攒了1000多块钱呢、
0: 啊。是，我也觉得挺好的、嗯、
3: 啊，
0: 多省钱了，还能用上好药啊。
3: 啊，是啊，这活动啊，
0: 嗯、
3: 啊，我订了3盒。
0: 啊。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说订6盒，
0: 嗯，
3: 和老伴一起吃。哎、
0: 嗯、
3: 呀，大林老师，你不知道我老伴这人呐、
0: 啊，怎么
3: 他可犟了，就说不吃
0: 啊。
3: 哎，这不嘛，前天哈，他就跟我说了哈，就说的脑袋迷糊
0: 啊，
3: 啊那个腿和脚吧没有劲。
0: 嗯，
3: 把我说的上医院他去看看去吧。
0: 嗯，
3: 到医院一看，说是呛梗了。
0: 你看看
3: 啊、
0: 哎，
3: 你说吧哈，他本身嘛就有高血压。
0: 嗯。
3: 就寻思吧，吃点药没事儿。
0: 嗯，
3: 没成想嘛，就这样了。你、嗯、这回他也不见了，
0: 不见了。
3: 啊、
0: 嗯，
3: 他说的让我再订上3盒。我想问问，舒活轩啊，这药啊还有没？我再订3盒。
0: 咱活动没参与上，这活动结束了，说还有没有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在有的地区啊就没有了。啊，
3: 嗯、
0: 所以你这么的。嗯这话呀我不敢跟你说死，你一会儿啊你打电话你问问那个学生，就是当地啊，看有没有剩余吧。啊，有剩余呢那咱再订上、嗯、
3: 那行，没有吧我就先把我买的那个先用着。
0: 对，
3: 虽说不多吧，
0: 嗯
3: 嗯，先用着吧，要不你说咋整，
0: 先把情况给它稳定住啊，对不对？
3: 啊，对对啊，先给它稳定住。那什么大林老师哈、
0: 嗯、
3: 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0: 嗯，你说、
3: 啊、我是属于吧典型的三高症
0: 啊，
3: 高血压，
0: 嗯，
3: 高血糖，
0: 嗯，
3: 高血脂
0: 啊，
3: 这几年吧一直在吃药控制，少吃多运动，
0: 嗯，
3: 后来不行了，挡不住了
0: 啊，
3: 这三个指标都不正常的。
0: 你看看，
3: 你说吧，药光指标高吧没啥症状吧、
0: 嗯、
3: 也行，
0: 嗯，
3: 后来这脑袋呢也迷糊
0: 啊，
3: 哎呀又胀呀又疼，
0: 嗯，
3: 这人呢还没有机会。
0: 是
3: 关键吧哈，这心脏还不好呢。
0: 啊，
3: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我知道吧是大事儿。
0: 嗯，
3: 这咱家吧哈，
0: 嗯，
3: 我老舅吧，我妈全是因为心脏病走的、
0: 嗯。
3: 所以呢，我当时吧检查出心脏不好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可害怕了。
0: 啊，
3: 嗯，也可能是有点家族史吧，就吧怕啥来啥。
0: 对，
3: 从刚开始吧哈，冠心病，
0: 嗯，
3: 完了心绞痛，
0: 嗯，
3: 到现在呢又出现心衰了。
0: 你看看。
3: 这心啊跳得特别慢呐、啊，
0: 嗯，
3: 浑身吧像面条似的、
0: 嗯，
3: 一点劲都没有啊。这腿吧上面两头了还紧呢。
0: 啊。
3: 完了吧还尿不下尿了，尿不出尿了。
0: 嗯。
3: 就得吃啊利尿药，严重了吧哈就得去医院找尿。
0: 嗯。
3: 哎呀，就这心脏病啊，给我折磨完了。一天一小把药吃着，饭不吃，药都不能断。
0: 对。
3: 嗯，就这么吃哈，这病也没好啊。
0: 这有的时候有些病的确是这样的，它已经形成了，完了之后你用的呢，再是一些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的。你比方血压高，那我们吃这个降压药；高糖，我就吃降糖药；血脂高呢，我就吃降血脂的。那它只是说在降这指标啊，而且你吃完之后啊，它这个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它不是说一直稳定在这一个数值上。它是忽高忽低的，
3: 对对对，
0: 哎，你吃完了，你量，哎呀，啥都降下来了，啊，你等，在我快到下一顿吃药之前，你这时候要量的话，它肯定指标都高的，因为它那个药效已经过了，
3: 啊
0: 啊，所以时间长了，日久天长，啊，它这病其实在发展的，所以它就会对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产生伤害，哎，逐渐逐渐的，心脏供血越来越不足。就咱说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慢慢发展成心梗了 甚至有的就心衰了，一动啊浑身没劲儿，出虚汗，哎，包括那个肾脏，再加上咱们常年用药，你用完那些药，很多的药物的一些代谢都要经过我们肾脏走的，所以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我们肾脏的负担，啊，所以也会导致咱们肾小球啊我们的肾小管啊出现问题，出现浑身的浮肿水肿啊，排尿排的不好，所以就是我们说肾功能异常，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啊，你刚开始你就没选择到那种真正能够解决到根本的药，所以这病情啊越发展越重。
3: 哎呀，要不咋说呢？和大明老师有缘呢，咋又发这个舌头香哈？我现在呀，心脏呀强多了，
0: 对吧？
3: 哎呀，这算免费给的哈。到现在吧，用了一个星期了。电视吧哈，睡觉也比以前好了。晚上吧哈，能多睡一会儿了。
0: 啊，
3: 要不以前呀，心脏一难受吧，睡不了觉。这回强多了。
0: 啊，
3: 我浑身吧也开始有劲了。咋的了？打扫地了。还有吧哈，这几天哈，就是心脏哈，是我最稳当的。咋的了？打扫地了。还有吧哈，这几天哈，就是心脏哈。是我最稳当的时候，
0: 是啊，
3: 啊，没那么乱跳了。
0: 啊，
3: 以前呢说句话呀就没有劲了，
0: 嗯，
3: 说不动了，
0: 嗯，
3: 最近的说话哈底气明显足了，
0: 啊，
3: 啊，还有啊哈，
0: 嗯，
3: 我那个腿上的浮肿啊下去点了，
0: 嗯，
3: 啊，排尿也不少不少的，
0: 啊，
3: 这几天哈这几乎啊没吃力量的药，
0: 啊，
3: 啊，我发现了哈，
0: 嗯，
3: 就是讲哈这药啊不但对心脏好。
0: 嗯，
3: 这脑瓜子也好，就是用了舒缓香这几天哈，
0: 嗯，
3: 脑瓜子可舒服了
0: 啊，
3: 嗯，疼啊胀啊，这情况减轻了
0: 啊。
3: 哎呀，就觉得舒缓香这药啊，见效啊确实挺快呀。啊，我
0: 好啊，
3: 我就寻思吧哈，我要是坚持用上几个月，
0: 嗯，
3: 这效果肯定更好，
0: 对呗。
3: 哎，大明老师，
0: 嗯，
3: 你带来的那个舒缓香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得呀坚持用了。
0: 嗯。有这机会，因为啥呢？哈，它首先第一呀，它能够稳心，能够通心啊，能够救心。所以，针对于咱们有心脏病的，你是心绞痛啊、心梗啊，你包括心脏瓣膜问题呀、啊包括心律不齐呀、啊，你看它能够使我们心脏安稳，使我们心血管畅通。
3: 嗯、
0: 你像你，如果说要是用心衰的指标去给你定性，说我胳膊腿没劲儿，一活动起来啊，就气脉不够。那基本上就是二度到三度心衰，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舒缓香它能够帮助你救心，因为加速了我们心脏的供血，让我们心脏啊每一个心肌细胞都能够有劲儿活跃起来啊。
3: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对于脑袋也是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窍醒脑。什么叫开窍醒脑？使我们这个脑供血供氧更加充足啊，它能够稳脑，能通脑，能救脑。
3: 嗯。
0: 哦，使我们整个脑血管更加畅通，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脑病啊它就得到治疗。舒缓香它是专门解决心脑问题的，
3: 嗯，
0: 你就放心大胆的治就行了啊。
3: 对呀，我现在的话用的不错，
0: 嗯，
3: 我老伴这回也用了，也用了，
0: 嗯，
3: 啊，我跟你讲啊，大明老师，这样的人呢、啊，就得撞一下南墙才知道疼，哎，
0: 是吧？
3: 这病嘛，人在自己身上嘛，他不重视。
0: 对。
3: 这回知道害怕了。
0: 害怕。
3: 大林老师哈，
0: 嗯，
3: 我现在呢就打电话，就打电话问问去，要是还有呢，我再订上三盒的。
0: 可以，我还是那话，有你就给订上，没有的话，你那还有三盒，完了之后再赠你三盒，六盒呢。你大不了没有活动，你先让他用着，先把他情况稳定住呗。
3: 哎，先让他用着。
0: 对呀，咱也不能说看着老伴儿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啊，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哎，行啊，那你就打电话问问吧啊。
3: 嗯，那好，谢谢大林老师啊。
0: 没事，好嘞，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可给您打上电话了。我呀，是辽宁本溪的，65岁了。
0: 啊，欢迎欢迎。
4: 舒和香这个药啊，我收到了。这些活动啊，真的太合适了。
0: 是吧？
4: 核算下来呀。才200多块钱呢，吃一大盒这个舒和香，
0: 对，
4: 真合适啊！我和老伴啊都订上了。
0: 嗯，
4: 这不今天打电话呀？
0: 嗯，
4: 我一呢是说说呀，我用的变化。
0: 嗯，
4: 再一个呀，您给我老伴看看这个病啊，他该怎么吃？
0: 好，好，好，好。首先收到了，那咱们这个心里就踏实了。也就是说心脑病啊，咱们这就有保障了。嗯，那都跟我说说这身体情况我听听。
4: 我这个高血压呀，
0: 嗯，
4: 就是忽高忽低呀，都有7-8年了。
0: 啊，
4: 就是高压的时候吧，
0: 嗯，
4: 170多，这个低压吧，
0: 嗯，
4: 105。
0: 吃药了吧？
4: 哎呀，吃了那个替米沙坦呐、和那个安利地平啊，我一天都吃3片啊。
0: 啊，
4: 吃的我这个心呐、都热呀。完这个胃呢，哎呀，这个也不舒服。
0: 嗯，
4: 我这呢，这还是糖尿病。
0: 啊，还有糖尿病。
4: 啊，我这糖尿病吧是50多岁前查出来的。
0: 啊。
4: 就靠那个降糖的药来维持。
0: 啊。
4: 那会儿啊，这个血糖啊也高，餐前呢8-9个。
0: 嗯。
4: 完餐后呢10-15个吧。
0: 啊。
4: 原先呢，我这个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0: 啊。
1: 终不似少年游。人一辈子都输在了一个等字上面。等不忙，等下次，等将来，等有条件。人生最经不起的就是等，所有的等待都只能等来遗憾。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有些东西终是要靠失去才能明白它的珍贵。青丝白发一瞬间，烟花老去向谁言，人到中年才明白，有些快乐等不起，有些风景，有些人等不起。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莫往回看，谁都不再是从前的那个自己，只有当下的一切才是最美好的，当下的每一刻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所谓珍惜当下，从不是强行留住流逝的时光，而是用心把每一个现在过得热气腾腾，不留遗憾，心甘情愿活好当下。等到多年后再回望人生，才不会再叹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那河北东边渤海，西边太行，北接燕山，它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啊，就像是大自然

0: 布局，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物产丰富、肉食特色鲜明的美食天堂。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啊，各种各样的食材和风味呢，这个相互的交融，令人垂涎欲滴。尤其是肉菜，这些风味各异、各具千秋的佳肴，也显示着河北人对美食的热爱和自豪。河北各地的特色小吃是很多的，但如果说是推广比较广泛、名气最大的，应该其实是驴肉火烧。这道菜呢，起源于河北省的保定市，还有包括像沧州市河间一带啊，它也算小吃。后来呢，它是走向全国各地了。它比如说，将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哎，放到这个酥脆的火烧里面，肉与面呢完美融合。人说啊，这道菜是简餐的首选，所以呢叫它驴火。那您到了河北不吃几个驴肉火烧，就好像您去那个杭州不到西湖一样。您别看这个火烧个头不大，但来头不小，而且它的传说啊都跟皇家有关系。第一个说法呢，是当年刘秀啊被敌兵追赶的时候呢，饥饿难耐，这不得已呢向当地人呢寻找这个食物。那当村民呢就以火烧加这个驴肉招待他，刘秀吃过以后呢啊精神抖擞，摆脱困境，最终推翻了这个王莽的政权，建立了东汉。那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啊称帝之前，据说路过河北，一个当地书生呢用驴肉火烧招待他，也是李世民啊第一次吃到这种美食，哇，这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这个唐朝的事儿。那么第三个说法到了明代了，明成祖朱棣啊在争夺天下的过程里面，在保定一带吃了败仗，这是很糟糕啊，又饥又饿，只能杀马吃。由于饥不择食，他就把这个马肉煮熟了，再加在当地的火烧里吃了，没想到这味道好像还行，于是呢这个马肉火烧火了。那当地百姓呢是纷纷效仿，不过呢是驴肉代替了这个马肉，叫驴肉火烧了。那肯定少不了清代，对吧？这乾隆下江南，从这儿路过，微服私访到民宅家，这乾隆很喜欢溜达啊。那当地人呢，这个来不及给他做饭了，就用这个剩下的饼夹着驴肉招待乾隆。没想到乾隆吃过以后呢，龙颜大悦，好，他好吃啊，连连称赞，太好吃了，受到皇上的这个垂涎欲滴，就是四种说法，从汉到清了。火烧呢是驴肉的最佳搭配，它起酥的烧饼啊，滚圆的有长条的两种，所以你分为叫做什么保定驴火和河间驴火。当然了，您不论哪个派系啊，这个火烧是非常重要的。外形上来分，保定的火烧是圆的，河间的是长的。如果从驴源上来说呢，这个驴肉火烧选的是太行驴，那么河间的驴肉火烧选的是渤海驴。那据说两者之间肉质有差别，但这个我也没吃出来过啊。此外呢，据说这个两地的不同流派驴肉做法不一样，保定的驴肉呢它是卤制的，河间呢是酱制的，而且保定的驴肉是热的，它呢一般不在火烧里面放蔬菜或者其他的东西啊，而河间的驴肉是凉的，里面加的也不是纯驴肉，它有可能做成其他的那个驴肠啊，其他的东西啊。那如果你要求的话呢，还可以放入青椒，所以两者差异呢是不算小的，但口味都很好吃。
1: 在河北，提到肉食佳味，非驴肉火烧莫属。
2: 你好，您的驴肉火来了，慢用。
3: 谢谢。
1: 无论是美食小白还是肉食老饕，来了河北，驴肉火烧定是绕不过去的美食界碑。
2: 你好，您几位？
4: 一位。
2: 要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
4: 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是吧？
2: 行，
4: 两个驴肉火烧，稍等一下，那边坐啊，稍等一下。
1: 驴肉火烧。如雷贯耳的名号，它靠着焦黄诱人的外表，细腻可口的驴肉，点燃了无数河北人的一天，也成了名扬全国的特色美食。
5: 老婆娘，
6: 哎，你好，
5: 给我拿手套。
6: 哎，你好，服务员，拿几副手套。哎，你好，那个点了吗？那个三点了。哦，
1: 眼前正在招呼客人的这位叫刘敏英。
6: 百分百驴肉啊，可不掺点啊。那个，给客人加点水吧。
1: 他是这家店铺老板，也是店里金牌单品驴肉火烧的首席制作人。酷爱驴肉的河北人无驴不欢。刘老板用一张酥脆金饼加实鲜嫩驴肉，俘获了食客挑剔的味蕾，成了当地人心中寻驴的最佳据点。
5: 在石家庄的时候呢，听朋友说过，驴肉火烧非常的棒，我说过来尝尝。
7: 那个驴肉的话，它剁得比较碎，这种吃起来香香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1: 虽是生于民间的风味佳肴，但其中制作的门道却多有讲究。
6: 我们家的驴肉吧，对肉质要。

0: 都特别高，老了也不行，嫩了也不行。像咱们买驴吧，别人买我真的不放心，所以说每次买驴都是我亲自去买。
1: 爸，
2: 哎，婶儿刚来啊。
1: 那个，我来选两头驴，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第一头。
2: 那个有点老，那个八岁。
3: 这家位于城郊的养驴基地，是刘老板除了自家饭馆外最常去的地方，也是他家驴肉火烧的美味源头。
1: 咱们一般选这个最好的驴就是六岁口，对，因为它第一，肉质不是太老，也不是太嫩，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饭店加火烧，是口感是最好。你把那个带红。

0: 口大锅倒入老汤，放入切好的25千克驴肉，再放入秘制料包，大火烧开。
1: 这个料包是我们老太爷传下来的，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一共有30多种，是提香、提鲜、去腥的作用，就是说让驴肉保持一个原有的那种驴香味儿。
0: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锅中腾起氤氲的蒸汽，驴肉与汤水交融相依，肉汁中丰富的谷氨酸经高温的淬炼而愈发醇厚鲜美。3个小时后，驴肉已熟，汤香味浓，此时不及出锅。关火，利用锅中余温将驴肉慢慢一液，让汤汁与料包的鲜香咸充分浸润驴肉后，方可捞出食用。
1: 下一步要压锅，压锅呢就是用煮驴肉的老汤把它焖一宿，这样呢煮出来的驴肉更香，加出来的火烧才更入味儿。
0: 趁着驴肉焖至入味儿，刘老板开始制作驴肉火烧的另一位主角——火烧。面团置于掌心，擀至长条状，涂一层用驴油、面粉熬制的油酥，再将面饼卷成柱状，手掐成剂，揉剂成团，放置炉上开火烤制。几经翻转，面饼迅速穿上金黄的外衣。此时再将成型的火烧放入下层烤架，以更高的温度继续烘烤，最终形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表壳，微微鼓起的饼腹外脆里嫩，香酥可口。
1: 哎，服务员，石日阁的那个火烧上了没有？
2: 我给你办一下啊。
1: 好，快点啊，客人着急了。
0: 入味后的驴肉刀剁成碎，左手拿着金灿灿的火烧，右手持着刀从饼的中部划开一道口子，顺势将切碎的驴肉填入，火烧瞬间鼓起。此时这饱满的驴肉火烧也将食客的心塞得满满当当，咬上一口，火烧酥脆可口，驴肉鲜香入味，扎实满足之感在口中齐涌而出，滋味更是不言而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您的收听。那如果说驴肉火烧是河北人的硬核餐点，那么锅包肘子是河北人的热门正餐。锅包肘子这个外焦里嫩，香而不腻啊，举到今天已经100多年历史了。据说这道菜呢有个典故，那么在晚清时候呢，保定高阳厨师啊，为了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创了一个叫锅包肘子，它的目的呢就是便于携带啊，他把那个炖猪肘的方法呢调了一下。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啊，很多举子们你要从保定进北京啊，必须都带一个这个肘子啊，锅包肘子。而且呢吃的时候用荷叶饼卷着肘子肉，黄瓜条、葱丝儿蘸了甜面酱，有点像那个北京烤鸭。但这个锅包肘子精髓在哪儿呢？这个肘子外酥内软，每一口呢都是肉香，哎，而配上黄瓜丝与甜面酱以后，那个清爽和香浓的味道欲罢不能啊。
0: 游走在河北的街头，你总能找到对丰腴香醇的猪肉迷之狂热的拥趸。
4: 也就是说跟我们这个同事呢，我们经常隔那么3-2天就来一次，品尝品尝这个锅包肘子，感觉它的口味特别好。
0: 肘子在河北到处都能寻到它的踪迹，婚丧嫁娶宴席上必备的红烧肘子，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凉拌肘丝，这些都是河北人舌尖上的绝佳好味。锅包肘子更是如此，它以独特的焦香口感百余年来经久不衰。相传清朝时期，保定府是历代举子进京赶考前临试苦读的最后一站。从保定赴京时，许多家境富裕的考生往往选择自带食物赶考，但所带食物多为酱肉、肘子，连汤带水，吃着油腻，携带不便。当时一位高阳县厨师便想尽办法改良工艺，

0: 成了这道香而不腻、携带方便的锅包肘子。此菜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成了举子们赶考必带的食品之一，至今都是出门在外的河北人钟爱的家乡至味。
1: 我们隔个两三天，哎，就会来一次。来一次以后呢，它的味道始终如一，保持着相同的口味，还是咱们这儿的锅包肘子吃起来比较好吃。
2: 因为它这个多吃几口，它也不腻。吃咱们这个红烧肘子，多吃几口以后，它就会反腻。
0: 张小江，本地出了名的荠菜大厨，以一手香而不腻、软烂酥嫩的锅包肘子，在高手云集的河北美食江湖独占一席之地。
3: 这后肘多少钱？这五花肉多少钱呀？
0: 为了这份新鲜，张小江每天都要不停穿梭于肉铺与饭店之间。
3: 看，我看看这个。
0: 为好食材忙碌奔波。
3: 前肘，前肘呢？
0: 因为他知道，只有多费心，食客才能吃得舒心。
3: 给我提好了，拉两个，一会儿给我送店里边去。啊。
0: 选好了新鲜的食材，接下来的制作环节也不可大意。猪腿肉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猪毛，需用猛火去除，再佐以清水冲洗。下一步就是制作锅包肘子的关键步骤，做酱肉。改刀是制作锅包肘子必不可少的步骤，在刀与案的碰撞间，肘子处理完成。将处理好的肘子放入清水锅中汆烫，放入葱姜去腥提香，酱油面酱着色增味，倒入八角、大料、草果等数十种香料，与调配而成的料包一同下锅。这是张小江保证锅包肘子滋味浓郁、口感醇厚的终极秘籍。
3: 我们这个料包里边大概有十来种香料，主要呢有这个白蔻、草果，还有这个白芷。整体的料包呢，炖出肉来是，会比较更加味儿厚、香。
0: 大火煮沸后，调至中火，长时间的炖煮。猪肉慢慢舒展，肉中的胶原蛋白被缓缓释放，与汤水汇聚融合。此时，汤料中的酱鲜滋味被猪肉吸纳，散发出浓浓香气。三个小时后，肉熟汤浓，捞出晾凉。煮熟入味后的猪腿肉，色泽莹润，鲜香扑鼻。下一步便是将猪腿剔骨，将刀刃从猪腿骨处划下一刀，切断筋膜，去除腿骨，再将去骨后的猪腿肉手撕成块。临近饭点，前厅被寻香而来的食客一点点占据，张小江也加快了手上的速度，与锅碗瓢勺们联合行动，开始了一场美食的寻味之旅。淀粉用汤水搅拌均匀，放入猪肉均匀挂浆。淀粉选用粘度较高的红薯粉，可使肉质更加鲜嫩，而且下锅之后不易散开。盘底刷油，放入上浆的猪肉，覆盖一层裹满浆糊的猪皮备用。起锅烧油，五成油温。多年的烹饪经验使张师傅能准确判断油温，把握下锅的最佳时机。油海沉浮中，猪肉的汁水被封存，软嫩的风味得以保留。深耕此行20余年，超过10万次的重复过油，张小江早已领悟其中的温度火候。看准时机捞起，猪肉金黄油亮，滑嫩多汁。将炸好的猪肉 改刀切条，置于餐盘之上，再搭配几碟辅料与春饼一同上桌。配料赋予了锅包肘子多样的口感和丰富的味觉体验。怀茂面酱由小麦、曲子发酵而成，质地浓稠，色红味香，绵密顺滑的口感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一重鲜美酱香。清爽解腻的黄瓜条，香辣鲜甜的葱白丝，为锅包肘子平添了第二重爽口新香。花椒面细腻绵柔，入口焦香四溢，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三重椒麻清香。此时一片晶莹润白的春饼为众多复杂滋味觅得一名统帅，裹挟此间千般滋味，成就了锅包肘子的万般风情。
4: 这个锅包肘子呀，就是用这个小春饼加上面酱、芝麻芽和黄瓜丝及葱丝呢，吃起来之后，包起来吃起来之后呢，感觉着它既有干香软糯，而且的吃一点都不带油腻的。
5: 这个外边的脆皮呢也是非常的脆，但是呢也没有更多的油脂啊，因为这样的就是一般女士呢她比较爱美，怕是一般吃肘子肉啊就是比较容易长肉，但是锅包肘子不一样，它是美容养颜而且不腻，
1: 吃起来给人外酥里嫩，然后口感非常香脆，然后吃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油腻，哎，给人感觉特别好，吃到嘴里啊，包括下咽以后感觉给人非常舒服的这种感觉。
0: 面对满眼美食，吃肘正酣，一方小小餐桌围坐几位挚友，彼此间说说笑笑，金黄的锅包肘子在食客的口中流转，汇成了河北最为地道的酥嫩滋味。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0: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1: 哎呦，
0: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1: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0: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1: 对，我知道，
0: 对不对？
1: 而且它还好吃呢。
0: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1: 随身携带都方便。
0: 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999，您就可以拿回家10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10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
1: 嗯。
0: 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
1: 嗯、
0: 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啊、哦、
0: 它不是软的，你
1: 知道
0: 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哦、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啊、
0: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1: 嗯嗯嗯、
0: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0: 啊、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
1: 嗯、
0: 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
1: 嗯、
0: 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北的美食。那您说这个鸡肉跟虾仁碰撞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河北保定的鸡里蹦会给您答案。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康熙55年，康熙皇帝呢豫州停泊在保定府的行宫，晚膳时间呢，保定的官府名厨用家养的小鸡儿，加上白洋淀的新鲜的虾仁，放点甜面酱炒了一道菜。那康熙吃后觉得，哎呀，这个既有鸡肉的咸香，又有虾仁的脆嫩，唇齿留香啊，便换上厨师说，这什么菜啊？那厨师情急之中啊，想到做菜的时候鲜虾那个欢蹦的这个形状，那就随口说了，说皇上，这菜呢本名叫鸡里蹦。这皇上一听，康熙一听，龙颜大悦，好一个鸡里蹦，鸡虾为水陆两鲜极脆，此菜有情有景，菜名栩栩如生。据说这也是康熙皇帝对这道菜的评价。
1: 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之一，国人对于鸡肉的处理方法花样门类之风。

0: 更是冠绝寰宇。可谓南北皆不同，东西各相异，甚至千家万户都能诞生出鸡肉的独特风味。在河北，这寻常的鸡肉更是变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说到河北的鸡肉菜肴，鸡里蚌算是其中的佳品。鸡里蚌因其烹制过程中鲜虾与鸡丁一同烩锅的蚌月之形，故而得名。它带着一身江湖气，色清味浓，闯食坛。
1: 鸡里蚌是我们河北的一道名菜，就是小时候也吃过，长大了现在吃跟小时候的口味还是一样的。这个鸡肉呢是外酥里嫩，这个虾呢是特别鲜，也是很适合河北人的口味的。
2: 酱香味比较浓郁，然后鸡肉也非常的鲜嫩。
0: 张宝成，河北餐饮界大师级人物，以烹得一手鲜香四溢的鸡里蚌而闻名河北。寻常易得的鸡肉虾仁，在科班出身的张师傅手中任意调配，变成了抓住食客们挑剔味蕾的重磅武器。
3: 咱们鸡里蚌是一道经典的荠菜，那么这道菜主要突出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只有选用农家养的土鸡才能突出这道菜鲜嫩的口感。哎，赵磊，忙着呢。
4: 忙
3: 啊，今天选两只鸡啊，这鸡看着都不错啊。哎，好嘞，就这只吧。哎呀，转了三四圈，这鸡这个比较有精神，跑得比较快，说明腿肉比较发达啊。选这样的鸡最好了啊。那我就今天先带走这只了啊。哎，好嘞，谢谢啊。
0: 有了好货，自然也要搭配好手艺。鸡腿肉质地紧致，滋味鲜美，相较于瘦肉较多的鸡胸肉，鸡腿肉富含一定脂肪，烹制后口感更加细腻，是烹制鸡里蚌的主材。鸡腿肉剔骨必须保证每一块肉的完整，处理起来颇有难度。菜刀从鸡腿小关节处划下，断去筋线，露出骨头，从下至上将鸡肉剖开，鸡腿平整于案，将包裹在鸡腿骨上的筋膜与肉完全切断剥离，剔骨便大功告成。克服了最初的难关，接下来的改刀便水到渠成，将去骨的鸡肉用刀背拍打，使其肌肉组织舒展松弛，刀刃划纹，快刀切丁备用。
3: 咱们下一步就选鸡里蚌用的青虾，选30到40克的青虾，这种虾口感比较嫩，吃起来又弹又滑，特别适合做鸡里蚌。
0: 新鲜青虾，剥去虾壳，去除虾线，产自白洋淀的青虾，体态饱满，肉质鲜美，是当地知名的水产之一。青虾富含丰富的镁元素，能很好地保护心血管系统，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防止动脉硬化，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鸡肉与青虾的结合，陆地与湖水的相遇，为鸡里蚌赋予了最为难得的至真鲜味。料酒、葱姜水去异除腥，食盐提味，酱油增色，搅拌均匀后腌制，为食材增添了咸香的基底。取鸡蛋、淀粉调匀挂浆，鸡蛋让食材下锅后锁住自身水分，滑嫩多汁的口感由此封存。油温四成，下入鸡丁，炸至变色微黄，倒入虾仁，虾身卷起，色泽红润即可捞出控油。在灶台之上的30年间，张师傅练就了一双火眼，对油温火候的精准掌控早已出神入化。炸后的食材要与鲜甜的酱汁融合后，才算是完成最后的蜕变。炒酱则是张师傅的另一项绝技。
3: 鸡里蚌里边炒酱是最关键的一步，经过小火慢炒以后，达到一定的火候，这个酱才能体现出又有味道。

0: 又香又纯，体现出浓厚的酱香味道。
1: 起锅烧油，放入面酱、蚝油、鸡精、清水，调至小火，反复翻炒。文火慢炒，酱汁冒泡，变色，香气浓郁。倒入鸡丁、虾仁，快速翻炒。出锅前撒入葱片，让葱香与酱香完美融合。这酱与葱的结合，便是市井间无人能敌的黄金搭档。刚上桌的鸡里蹦色泽鲜艳，鸡丁细腻多汁，虾仁鲜嫩十足，个个莹润饱满。一口鸡丁，一口虾仁，让体内每个贪吃的细胞都为之欢呼舞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温里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在河北呢，有的人将水陆两味呢融会贯通，以鲜香四味留住一方的挑剔食客；有的人呢，凭着自家的独门手艺，哎，成就了一方的好味道。有句话叫做“西安多一炮，保定多一罩”，炮呢就是泡馍。那您知道这罩是什么呢？哎，没错，罩就是牛肉罩饼。保定人吃牛肉罩饼，就像西安人吃那个泡馍一样，那很普遍。大家就牛肉跟饼结合的吃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罩。罩的意思是覆盖，它指的就是汤加热食材的过程。把这牛肉切成片，牛肉呢覆盖在荷叶饼上，葱丝点缀。您那饼啊，肉和葱丝都是凉的，你反复浇它烫它，每浇一次那就是罩一次，一遍遍的烫它。哎，一碗牛肉罩饼一般得连续烫三回，就是罩三回吧，牛肉的香气就激发出来，您就能上桌了。那您说牛肉罩饼怎么在这儿诞生的呢？那就得提到保定历史了。保定呢，古代呢就是燕赵之地，到了清朝也是直隶所在。保定呢非常繁华，商贩们往来保定府做生意都是自带干粮。那北方的气候很干燥，干粮呢又冷又硬。那餐馆呢推出个服务，就是你带着干粮，我出肉汤给你浇一下、罩一下。那这样呢，有汤、有水、有肉味儿。那商贩们可以每餐一顿啊，餐馆呢也多了一笔收入，所以这个拿这罩作为吃的，这由此推广而来，也成为保定独特的吃法。
3: 花生米跟这个是吧？这俩拼一个是吧？是吧？这鱼头鱼尾，别的看这鸭杂什么的，来一个是吧？
1: 中午12点，白刚一天中最忙的时段。
3: 接着就是啥是吧？
1: 今年37岁的他经营着这家小店。他以色泽清亮、鲜香扑鼻的牛肉罩饼，满足了一方嗜牛达人的口腹之欲。
3: 今儿这汤怎么样呀、啊，先生？
4: 挺好，我来就冲着汤来。今儿我来碗汤了吧？
3: 啊，哎，好嘞，好嘞。
1: 牛肉，人们三餐中常见的肉食之一。《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牛肉能养脾胃、补虚壮健、强筋骨、消水肿、除湿气。千金石志也曾记载，牛肉能止唾涎出。牛肉富含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肌氨酸，对增肌强力都十分有效，是人们日常优质蛋白质摄取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河北，牛肉罩饼也成了当地男女老少心中的挚爱美味。
5: 特别的有保定特色的一个小吃了，是吧？已经成为主食了，已经不算小吃了。
6: 十几年以来一直就在这儿吃，然后呢，就是送我儿子上学以来呢，也是在这儿吃。这个饼呢，你在别处根本就吃不着。
1: 作为河北罩饼界牛人的白刚。靠着祖传四代的独门手艺，让他家的味道屹立河北餐饮界40多年不倒。众多寻味食客们争相追随的背后，则是白刚对食材的严格把关。
3: 这批牛怎么样？从哪儿过来的？这是？
4: 这是从内蒙张北那边过来一批。
7: 看这个。
4: 这种牛怎么样？
3: 这个小点，这个不行，这个
4: 小点
3: 啊，再换换别的。
4: 这个，
3: 这俩看着不错，一般呢，选择于这个最好是山里边下来的这个散养的这种牛，而且这种黄牛，以这种牛为主，这样它运量大，对它这个肉本身是很紧致。咱们就自定这俩的了，
4: 没问题，
3: 行吧？
4: 绝对没问题。
3: 我看这俩比较合适。
4: 行
3: 啊，想他那个晚上
4: 绝对差不了，
3: 晚上给咱们送。

0: 老店里边，
1: 没问题，
0: 行
1: 吧，绝对没问题，
0: 啊，
1: 绝对没问题，
0: 好嘞，
1: 啊，
0: 好好好，
1: 就这样，
0: 行，就定他了啊，
1: 好嘞，
2: 选好了尖货，白刚身披战袍，降临于自己的主场之上，开始施展料理牛肉的超强实力。刀刃撞击案板，新鲜牛肉被依次分割，手法精巧，下刀果决。切块的牛肉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下一步便是牛肉罩饼，汤浓味香，口感醇厚的关键环节——煮。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锅里，倒入清水，放入成块的25千克牛肉，再倒入白刚家的秘制老汤，这便是他多年来对传统的坚守。大火煮沸后，打去浮沫，加一勺本地特产的怀茂面酱，质地浓稠，酱香浓郁。正是它调配出牛肉罩饼暗红的汤色和纯青香气。怀茂面酱，河北特产的优质面酱，始于167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北纬37度衡水产区冬小麦为主料，辅以清冽甘甜的太行山水源和百年古方曲子，历经几十道工序，最终酿制而成，质地浓稠，酱香浓郁。在老河北人的餐桌上，总能看到一碗面酱裹挟着四季时鲜。有了酱的点化，四时风味都在河北人口中变得适口妥帖。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再放入一味颇有来头的独门料包，这份料包有着近百年的传承，纯属自家原创。几十味的香料配方中，白刚唯一能透露的是沙姜。沙姜入汤，行气温中，与牛肉颇为搭配，最是妥帖适口。在汤水的咕嘟声中，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被充分释放，与汤水相依交融，吸足了满满汁水的牛肉变得暗红丰腴。有了牛肉的参与，汤的表面也形成了一层凝脂式的油花，浓厚香醇，清香四溢。4个小时后，肉烂汤浓，捞出牛肉晾凉，将冷却后的牛肉放入冰箱冷冻，使肉汁凝固变硬，为之后的切片环节做足了准备。大葱和煎饼，牛肉与泡馍，从来都是黄金搭档。这河北的牛肉罩饼，自然也少不了与牛肉互为灵魂伴侣的主食搭配。原始朴素的面饼，大块解馋的牛肉，这既是爆款标配，也是寻常人家玉鸡果腹的美食智慧。
1: 老板，来个1到3打包。
3: 哎，好嘞。
1: 啊，
4: 老板，再加一个3到5。
2: 在白刚的店里，你总能听到几罩几的说法，这说的是牛肉和面饼的比例。1罩3，这便说的是1两牛肉加3两面饼。前厅食客们的需求都已下达，后厨接到指令后马上行动，将面饼手撕成块，称好的牛肉刀切成片，放入碗底码上牛肉，将汤勺往汤锅中一放，手腕用力，一撇一咬一浇，如此动作反复数次，便称之为罩。在这一咬一浇之间，面饼因吸足了汤汁，因而显得饱满充盈。此时碗中食材都已备齐，只需在碗边淋一圈牛油，提亮增香即可上桌。清香透亮的肉汤，绵润多汁的牛肉，配上暄软细腻的面饼，让人垂涎三尺，无力抗拒。几片鲜嫩牛肉与面饼一同入口，裹挟着麦芽的香甜，飘散出难以复制的牛肉香气。一海碗牛肉罩饼下肚，料丰汤足，蛋白质与碳水的完美搭配，两个字：解馋。
1: 哎，
0: 现在呢，我觉得牛肉。

0: 饼啊，已经离不开了，也融入人们的生活了，是吧？成了家常便饭了，特喜欢这味道，我喜欢来吃两口，就喜欢这味道。
1: 儿子在保定上学，来了是他的必点，从二招二三招三，一直到现在的五招五。
2: 对于食客们的赞叹与肯定，白刚自是欣喜万分。可他自知，要想饭店经久不衰，只有好手艺还不够。这待客经营之道，更是作为一名管理者的必修课。
3: 平时来咱们家的都是一些个老客户，基本上每个人什么口味呢，咱们心里边都有数，都知道。每次来了之后呢，最起码能保证大家伙能够吃好喝好，能够吃到最起码心里边想的那一口汤。
2: 日月轮换，四时交替，刘敏英店里驴肉刚刚入锅，在氤氲水汽间等待着一波又一波前来寻味的食客。张小江则依然往返于肉铺与餐厅之间，为极致的鲜忙碌奔波。热爱钻研的张师傅依旧烹制着记味菜肴，白刚的牛肉罩饼也已上桌，温润如玉的汤水间味道如初。此时河北滋味尽显无余，食肉是一种味蕾的满足，更是寻味老饕锁定的目标。古往今来间，无数肉食佳肴在河北人的餐桌上轮番上演，终成这独具特色的一方好味。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献给每一个挣扎在人生转折处敏感怯懦的女孩。今天分享，我胆小如鼠，一个女孩进步最快蜕变最彻底的时刻，从来不是顺风顺水被人呵护的那几年，而是当你彻底无依无靠，连最后一点安全感都崩塌的时候。她不得不逼着自己放下心底的恐惧，戒掉骨子里的怯懦，告别对他人的依赖。余华在书里写，真正的勇气不是不感到恐惧，而是即使害怕也能继续前进，不再指望谁来为你遮风挡雨，而是一点点一滴滴亲手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坚硬铠甲，把脆弱藏好，把坚强立起。而那些看似绝望的日子，恰恰是女孩最珍贵的成人礼。当你不再寄希望于外界的庇护，心在一次次失望里变得沉静，却也在心如死灰的低谷里悄悄重塑自己，周全自己，最终成就自己。我不再装模作样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独之中，以真正的自我开始独自生活。那些咬着牙独自扛过的苦，那些无人陪伴默默熬过的夜，终会让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蜕变成独立清醒自带光芒的样子。书里说，童年的创伤不是一场大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但成长就是带着这份潮湿依然死里逃生，活出幸存的幸福。要知道，绝境从不是困住你的牢笼，而是让你长出翅膀的土壤。书中写，胆小的人不是真的胆小，而是他们选择了善良。胆小的人不是弱者，他们只是选择用更安静的方式发光。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独自扛下的委屈，那些咬着牙走过的路，终会把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打磨成独立又从容的样子，活成属于自己的坚实靠山。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8: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嗨，早上好。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7: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4: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5: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4: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

0: 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其实我这人呢，就愿意跟大伙儿在一起聊聊天啊，唠唠家常啊。昨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妹妹给我打来电话，说最近这个心脏病犯了，一问怎么回事啊，说姑娘谈了个对象，就因为对象的事儿，这娘俩闹矛盾了，就话赶话给气着了，心脏犯病了。这老妹妹跟我讲，说这姑娘啊30多岁了，以前总挑，挑来挑去呢，这不就给自己耽误了吗？现在这年纪也大了，这不又处个对象，姑娘愿意，就把这小伙领家里来了。但是这老妹妹又跟我讲，说我看那男的呀，那言谈举止啊，我瞅着不行，我不太高兴，我不乐意这事儿。所以呢，这娘俩就闹矛盾了，就吵吵了那么几句。最后你看，这心脏就犯毛病了。我一听啊，我也是开导他，我说过去啊，有句话叫姑娘大了不由娘，孩子大了，对吧？感情上的事儿啊，就尽量让他自己去做主。但有些道理还是要说的，还是要讲的。你比如说，怎么判断一个人啊行不行？尤其是这个女同志啊，你怎么判断说这个男的值不值得你去嫁？值不值得你去托付终生？过去讲话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嫁人，你包括咱有些男同志说娶媳妇儿，对吧？你怎么判断说这个人值不值得？哎，这男同志值不值得我去嫁呀？这是终身大事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女同志啊，值不值得我去娶啊？这在一起要生活一辈子啊？你看这人他怎么去对待普通人，你要告诉孩子，不要看这个人怎么对待你，怎么对待你啊，这个事儿啊就特别具有什么欺骗性。是在你们谈恋爱的时候，论讲话了，荷尔蒙爆棚的时候，他对你那五体投地，尤其对你特别特别好，甚至讲话了好到都能够变态的那种人，我告诉你，你要远离他。为啥？就这种人，他要是坏起来，他能变态的坏，因为他走极端。一个人走极端，那是很可怕的，对吧？好起来，说你饿了，哎呦，没有吃的，那我割块肉给你吃吧。那你寻一寻，这种人多吓人呐！所以你不用看他对你怎么好，你就看他跟其他人是怎么相处的，跟身边的亲近呐、朋友啊、其他人啊、家人是怎么相处的，跟朋友、跟这些个陌生人是怎么相处的。所以这才是我们看一个人值不值得你去嫁啊，值不值得你去娶的一个关键。你把这个事儿你告诉孩子，你让他自己去品味。过去呀、我师父跟我说过，说找对象啊，你先看着人的脸啊，说看脸看哪儿啊，一看这人的眼睛，二看这人的表情，其实是不是好人看得出来。你看过去我们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面由心生，对不对？这一个人福随貌转都在这脸上呢，是不是好人？你拿眼睛一打，这人啊，一看有股子邪气，是不是？一看他那眼睛，就挺吓人的，那这人就不是善茬， 对不对？哎，善良的人，你看他那眼睛你能看出来，就他那个眼睛啊是特别清澈特别透亮的，甚至说他那个眼睛啊是特别随和的，就你不用问这人呢、啊、肯定他心地善良。所以人的这张脸呢、啊、不仅能知道你什么病，而且还能知道你的性格啊，你什么命。所以心脏不好的我一打眼我就能看出来，高血压的、脑血管病的我一打眼我就能看出来，像血糖高的、糖尿病的，你一瞅你就能瞅出来。这人呢不仅是面有心声，而且身体的疾病也能从他的面部当中表现出来。你像前段时间我治疗一个心脏病患者，在这病人呢刚坐下的时候啊，我说你都不用说话，你是来看心脏的对不？病人拿着这个病治本啊就是很吃惊，说大夫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我看你那脸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完之后啊，他还拿这个手啊去摸摸他这个脸，说怎么的，我这脸上也没写字啊。是你脸上没写字，但是你的脸上已经反映出你的病了。说怎么反映出来的呢？病人的这个脸色呀灰暗，没有光泽啊，脸色偏黄，就说明这病人怎么的，有贫血的表现。你要有贫血的话，那自然他就容易心肌缺血啊，那自然就容易脑供血不足。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病人印堂往下鼻根的那个位置啊有横纹，医学管这个叫什么呢？包子纹。你这个位置横纹越多，说明你心肌缺血就越严重啊，心肌缺血它这个年头就越久。另外你再看他那个耳垂啊，就咱说那个耳朵下边扎耳朵眼的地上，那叫耳垂。耳垂的那个地方啊，就他这个冠状沟我都没看，我就能断定他心脏病。另外病人进来的时候啊，他那个是眉头紧锁，眉头这个位置啊，因为总是眉头紧锁，所以这个位置那个印痕就特别深，所以我就断定啊，这个病人啊经常性的是肝火过旺，应该有高血压。一个是心思重，另一个是什么？性子急，就啥事啊都要尽善尽美，就这么个人。后来呢我就一点点的了解他这病情，你看确实是冠心病啊，最近的心绞痛是非常明显，一了解也确实是个什么急脾气个人，就急性子，干啥都是要不不干，要干呢必须得干好，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那么个人。不仅对自己要求高，就是对老伴儿啊啊，对身边的人啊要求也高。这前些日子啊，家里边有个房子人家不租了，老两口啊就收拾这房子啊，不知道怎么地了，这男同志啊不知道在收拾的过程当中啊碰到哪根电线了，一下子屋里边这个灯啊就全都灭了。这男同志呢就在那捣鼓一天也没捣鼓明白，就因为这事儿，这两口子就拌嘴了。后来呢我也开导这女同志，我说你老头是跟你过日子的啊，不是那万能修理工，对不对啊，电也明白，水暖也明白，也明白抹灰，也明白砌墙的，你就世上哪有那样的人呢？再说你就找个万能工，那日子能跟你过到一堆去吗？对不对啊，得学会包容啊，得学会放慢自己的心态，对不？那灯不亮了，你找个专业的人给你捣鼓啊，是不是？人家专业的人学习过，你说你也没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你说你捣鼓不明白，你万一不小心再给你电着呢，对不对？哪多哪少啊，讲话了，能花几十块钱一百块钱解决的事儿，你非得是以命相搏，你说你图个啥呢？

所以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到老了结出这么个果。所以啥事儿啊，你得想开点，看淡点。我知道这话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到时候做起来就很难了。但是呢，你也要尽量告诉自己，是不是？啥也不如活着，好好活着，挣多挣少的，钱多钱少的，是不是？少得点病，少受点罪，比啥都强。大伙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心脏病患者怎么办呢？舒克香啊！我告诉你，你就再严重的心脏病，你连续吃上一周，一天一管，你这么用，我告诉你，你心脏的憋闷呢、气短呢、疼痛的问题啊，都能给你缓解了。有人说这舒克香跟我以往用的心脑药不一样啊，效果不一样，吃法也不一样啊。很多人说我头一回吃舒克香这剂型的药，所以我们得来一场心脑用药的全面升级。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见效，是汤药啊，是丸药啊，是膏方啊，你是这个中成药啊，所以我们得来一场心脑用药的全面升级。我们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我们不用说非得打针啊，非得去做手术，我们治好我们的心脑病。到今天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依然是发病率最高，甚至说是死亡率最高、致残率最高的一种疾病。突发的心梗、突发的脑梗已经成为咱们每一个中老年人的噩梦。治心脑方法有很多，可能你还在纠结究竟是中医好啊，还是通过西医治疗能好呢？前不久我听说我们小区发生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叫老侯的一老头，70多岁，一直患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心脏早搏、心律失常，但身体还是一直不错的，爱锻炼，这早上起来晨练，小区不有那个健身器材吗，啊，听人讲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摔那儿了，这周围邻居啊叫的120，等车来的时候这人就已经不行了，讲话了就硬那儿了，心梗猝死。说平时瞅着人可以呀、啊怎么说没就没呢？这就是心脑病。那么一谈治疗心脑病，究竟中医能治好呢，还是西医能给治好呢？可能有的人说呀还得是西医，你看那个支架搭桥，心脏给你安个泵啊，脑袋给你开颅手术，静脉滴注抢救，那不都西医啊？也有人说不行，还得是中医啊，中医去根啊，治本呢、啊、西医是快但不去根啊，讲话了顶药，你最后你不还得靠中医药啊？那到底说哪个能治好呢？你比如说突发心梗啊，说这人呐心绞痛了，濒死感非常强烈啊，冠脉造影发现有狭窄，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支架，甚至要搭桥，那必须是西医，别犹豫，知道吧？这个时候就别犹豫了，就是西医，因为到啥时候你记住，保命要紧。你像脑出血啊，这个出血量已经超过30毫升，脑干出血已经10毫升以上了，那必须手术，保命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在突发疾病的时候，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的时候，那你的第一选择就必须是啥？能保住命的，那就用最快的治疗方法，那就西医呗，对不对？你无论是动刀啊，你还是静脉注射呀，因为它的确来得快。那你再比如说一位冠心病患者，现在最大的困扰啊，就是每天憋闷，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心脏疼啊，经常心动过速，心律不齐。那在选择上我告诉你为啥要选择中医，因为西医能做的就是抢救，支架搭桥下泵，这些其实都是在抢救，你没到那一步呢，就即使你到那一步了，你这些办法也只是应急的，最后你还是需要通过什么呢？中医中药来进行调理治疗。

所以我的结论是啥呀？如果你不是抢救啊，心脑病，那你还是用中医，中医能给你治好。西医啊是缓解症状，这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去说。那肯定很多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吃了那么多汤药啊，又是什么药丸啊，又是什么膏方的，那怎么就没见着效果呢？或者说收效甚微呢？这里边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原因在哪啊。中医治疗心脑关键在哪儿呢？两点。第一点在药上，第二点在入药方式上。第一点药上就是治疗心脑病，你看老百姓的诉求是啥？你比如说心绞痛患者诉求是啥？心脏可千万别疼。你看心肌缺血脑血栓患者诉求是啥？心脏脑血管是不是？哎，咱可千万别堵喽，堵了就毁了，就瘫了，甚至就死了。你看有心衰的患者，他最大的诉求是什么？是心脏可千万别停喽，别不跳喽。也就是说治疗心脑首先要能止疼。你说你治疗心脑啊，这药里边不给你止疼，心脏疼不管，脑袋疼不管，那不就相当于多此一举吗？所以啊，这里边啊必须要能止疼。第二呢，这里边啊必须要能通血管。西医管这个通血管叫啥？叫溶栓，其实是一个意思。你治疗心脑，你不把血管里边的淤堵给它化掉啊，给它解决掉，那叫治心脑吗？所以治疗心脑药啊，这里边的功能中必须得有什么呢？通血管的。你是心血管啊，你是脑血管啊，必须得有能通血管的啊。另外你像无论你是心肌缺血也好，你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你心律不齐房颤早搏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心血管疾病常常是什么？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咱们所有的啊心脏病患者几乎每个人都是有心衰的，只是说轻重程度不同而已。你有冠心病你就有心衰，所以你治疗心脑，你心脏不强脑袋弱能行吗？所以治疗心脑的药来讲，最好要同时具备什么呢？稳定心脏，能通血管，能止疼，能够强心脑，安护心脑的作用，得有这么几个作用。你要不然的话你是治不好心脑病的，治了你也是白治。你别看你花钱了你吃了，但是你这钱打水漂了。所以第一个在于药上面就必须同时具备什么呢？止痛、通血管、强心脑的这个特点。也就是说得能够同时做到稳心、通心、强心的作用。那第二点呢，这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治疗心脑的关键呢在于入药的方式上。这个入药的方式指的不是说制药的工艺，是你吃药的这种方式。你像心脑病和别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呢？别的病啊，你药效吸收 10% 到 20% 啊，药效它能起到效果，但是你心脑这个病它是大病甚至是重病，你就这一点吸收率它是不够的，吸收最少也得达到 80% 以上啊，这个药效才能起到效果。就目前来讲，你吃的汤药也好，丸药也好，膏方也好啊，入药方式啊都是通过口腔入胃，胃肠吸收，所以它这个药效损失的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汤药、吃完丸药、吃完膏方，你觉得效果不是那么太理想，甚至说效果差的一个原因，就是入药的方式的问题。所以你就看心脑急救的时候怎么给你入药的，是不是都是舌下给药的，就是舌下含服，比如救心丸、硝酸甘油，因为急必须马上起效。你看啥时候救心丸让你吃了，啥时候硝酸甘油让你吃了，都让你舌下含服。所以舌下含服
是救急的主要方式。你通过人体的结构你就能看出来，舌头下边它有两根静脉，我们中医啊管它叫心脉，通的就是你心脏的这两根血管。所以你心脏病、冠心病啊，你心脏血管淤不淤、堵不堵，你看舌头下面这两根大筋你就能看出来。也就是说心脏好不好，你看舌头下面那个静脉你就能看出来。正常人两根舌下静脉血管是直的，颜色发青。你再看心脏病患者呢，每个人的表现那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粗胀的，有的是弯曲的啊，有的呢是怎么的啊，有瘀斑、有红斑，甚至有的舌下边这个静脉它打结啊，有的是有疙瘩，有像大树干一样分支很多，有的颜色发黑，有的颜色发紫啊，有的颜色发瘀。其实它就相当于你心脏的一面镜子，所以啊，舌头是连接心脏的。为啥咬舌自尽呢？舌头静脉咬断了，人的心脏也就死了，停了。那、直接连着心脏，所以舌下入药直达心脑。那反过来，传统的口服药就通过肠道黏膜吸收，你药效只有达到有效浓度才能起效，药效要经过口腔、食管，完了之后再进胃，最后才能到肠。那么在肠道吸收之前，这个肝脏啊还需要给它酶解，所以这个药经过这一系列之后，药效必然慢，必然浓度不够。你看它就不像舌下入药来的那么直接，舌下入药直达心脑，所以你通过古人治病来看，心脑救急全是舌下。咱们现代人也明白这一点，但难点在哪儿呢？你像人的舌下血管啊，它是一个全封闭的血管，你比如说你含口水在嘴里，这水绝对进不去你那个舌下静脉血管，你含口汤药啊，能到心脏吗？进不去，到不了，密封的。所以这药啊必须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渗透性得强，吸收率得高。所以苏合香你看它就具备这一点，过去这属于皇家御用的。所以咱们苏合香啊，舌下给药直达心脑，这就属于心脑的一场革命啊，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直接舌下给药，舌下入药就能完成直达心脑。那么苏合香平时吃治心脑，一旦有啥事救心脑，所以苏合香这一管药打一下止心痛，打两下通血管，打三下强心脑，所以这药属于心脑用药的一次重大突破，舌下入药直达心脑。你比如针对于突发的心绞痛、突发的脑血管疼痛啊，心脑救治率能达到 91.7%。 日常治疗比如说治疗冠心病，消除心脏的憋闷疼痛，有效率几乎能达到 100%。 我之前呢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心脏已经下了两次支架了，心脏里边有四个支架，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搭桥了。但是患者有房颤早搏、心律不齐啊，心脏憋闷气短，就害怕在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猝死，用什么药都不好使。当时呢我们给用的舒和香，一个小时不到心率就稳定了，几天的时间心脏逐渐逐渐就稳定下来了，疼痛啊、憋闷啊明显得到减轻。你像我这一辈子啊，可以说也净跟这个心脑病打交道了啊，这个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我说句实话，不好治，真不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啊？很多时候你想上医院看的时候，这病都已经做成了，已经耽误了。为啥耽误了啊？咱就拿心绞痛来讲，你看同样是心绞痛，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
有的这个心绞痛患者呀，他是胳膊放射疼，有的呢

他是肘尖疼，啊，就咱说的胳膊肘这儿，有的呢是手腕的那地儿疼，啊，有的一些脑痛患者呢，他就是牙疼，但是牙疼他可不是说我哪一颗疼，啊，他是满口牙疼。那有心绞痛的患者表现出来跟那个胃疼似的，就一个劲儿胃疼，完了之后从嗓子眼到心口窝这儿一直反酸烧心。有的心绞痛患者后背疼，有的时候我在医院我也遇见过，啊，哪也不疼，就心口窝这儿憋得慌堵得慌，所以很多时候他容易误诊，那很容易就被耽误了。而且你像心脏病，它不像风湿骨病，也不像其他的这个骨病，你就考虑骨膜啊风湿就行，心脏病不行，你要考虑到心血管，你要考虑到心脏神经，那你要考虑到心脏瓣膜，你要考虑到心肌，所以心脏病不好治啊。脑血管病也是一样，太精密了，所以你到医院你去看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啊，分二三十种，什么冠心病啊、高心病啊、糖心病啊，就糖尿病、风心病啊，还有肺心病，还有颈心病，你光心脏这些合并症就十多种。你包括冠心病、心绞痛，这个心绞痛里边具体还分为什么呢？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性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性心绞痛、心肌缺血性心绞痛。你就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又分为什么呢？就是劳累性的心绞痛。什么叫劳累性呢？就是干活的时候犯病啊。当然还有那种说不干活也犯病，这叫静息性的心绞痛。这心梗都分为多少种？所以我想说啥呀，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绝不是说我吃点补气药就能好的啊，我上大夫那开点补血药就能好的，也不是说我吃点那个西药片给我降降血栓呐、降降血脂啊、预防斑块形成就能好的。有人说我吃点生物制剂也未必能好。我跟大家也说过，苏合香啊它不是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啊，不是那个补肾药，不是那个滋阴补阳药，就说白了它不是补药。所以这药跟其他药它真不一样，跟你平时吃的那些药都不一样，这是专业心脑药，专业治心脑的。你像刚才我只是拿这个心脏病跟大伙举了个例子啊，想告诉大家这病很复杂，你包括这个脑病也是分多少种，什么腔梗啊、脑梗啊、脑淤血呀、就脑梗还分为什么呢？蛛网膜下腔脑梗、脑干梗塞性脑梗和多发性的腔梗，以及什么脑淤血呢？就脑淤血而言，是这人脑淤血五年了啊，他脑淤血十年了，那你在用药上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堵那个位置堵的那个程度它就不一样，所以每天用药的药量、治疗的周期啊，包括咱说那个治疗的时间长短，就疗程呗，都不一样。就像刚才我说的心绞痛似的，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损伤的程度以及你血管堵塞的程度、位置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心绞痛前胸后背疼，说明堵在了你的心脏左主干啊。这个左主干呢，它有两个分支，一个叫前降支，一个叫回旋支。所以你在用药上啊，你药集中在白天，你加量也是加在白天。你像有的心绞痛啊，它是肩膀疼啊，我这肩膀头子疼得明显，说明你这右主干堵了，那你在用药上重点是在晚上加量。所以为啥说这个心脑治疗它是个难题呢？就在这儿了。但有一点你放心在哪儿呢？舒和香这药啊解决你心脑没有问题，就咱们到今天舒和香这药差不多得有接近一万人已经用上了。所以这药好不好啊，行不行，我跟大伙说过，你得吃上看效果，对不对？你像咱们有一位心脏病患者是沈阳的女同志，70多岁，她是
胸痛半个多月，跟我讲啊，两个月前呢刚从医院出来，什么病呢？房颤心绞痛，自己有高血压病史20多年了啊，50多岁就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200，低压都110、120，平时也并没有有规律的去服用一些降压药物，所以他这个血压控制的就相当不好。完2年前还查出糖尿病了，我问了一下他的用药情况，也是没有规律的去吃药。1年前查出有脑梗，好在只是迷惑，肢体啊语言呐、啊、都没有出现啥障碍。2个月之前没有任何原因的突发了胸痛胸闷，同时头疼头晕，左肩膀疼痛放射左肩背，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量的血压高压180，低压110，医院给做的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这个头疼头晕呢、啊、暂时是得到缓解了，但仍然是什么呢，间断性的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2次啊，突然有一天就胸痛加重了，伴随着胸闷大汗啊，服用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的不明显，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给送到医院，当时医院一看这情况啊，赶紧的就给收入院了，办完之后给用的什么啊，溶酸药抗凝药啊，包括一些扩张血管的药啊，降压药等等，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治了能有10多天呢，只能说是疼痛缓解了，疼的没那么厉害了，但是还是心慌还是颤，后来呢就请我们中医去会诊，就我不就过来给会诊吗啊，跟我说心脏憋闷始终难受，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我合计来合计去，我说用舒活香行，但就是贵啊，他说多贵啊，我说那一盒得1000多呢，他讲话了，多钱都行，把命给我保住就行，对不对，保命要紧呐、啊。讲话了，我一个月还有退休工资呢，一个月退休工资都够吃2盒舒活香的了，对不对，先保命吧，就这么的舒活香的药就给吃上了。哎你别说啊，这吃上之后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几天之后这病人逐渐逐渐的心率就稳定下来了，睡眠也出现改善了，之前这病人呢睡眠也不是特别好啊，你看最起码这能睡下去了，心脏的憋闷呢疼痛啊开始明显出现缓解了，1周后病人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呢憋闷呢基本上就消失了，偶尔呢有轻微的心绞痛表现，半个月左右吧，病人心脏的憋闷疼痛基本就消除了，血压这个时候基本上能控制在高压140、150左右，低压在90、95左右啊，血糖空腹基本是7到8个左右，餐后呢能达到11、12个，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小大夫给他打电话，因为说药吃的非常好啊，说好到什么程度，反正就这2个月呀啊，没出现过一次心绞痛啊，就是心脏可稳了，也没心慌慌过，而且感觉这个心脏有劲儿。关键是啥呢，睡觉睡得好，吃的也多，有食欲，那身体恢复的就非常好呗，跟我们的小大夫讲，哎呀现在可好了啊，在家呀就做饭买菜啊，这心脏没病了，心情可好了。所以咱们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们，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其实好不好它永远不是说从大夫嘴里说出来的，它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实打实通过自身的使用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的药脑血管病的药还真就不一样。所以这回呀、啊、咱大伙赶上了，是不是，还是那句话，赶上了这就是机会，这就是缘分，那你就好好用一用。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啊，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啊！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每天快快乐乐的。
那别的我就不说啥了。

0: 咱们有药的，你就好好用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很感谢你呀、给我们举办了四合家这次活动，让我们花了200多块钱呢、就能用上了这一大盒四合香
0: 啊。
3: 这一盒吧，给我们攒了1000多块钱呢。
0: 是，我也觉得挺好的。
3: 啊，
0: 多省钱了，还能用上好药啊！
3: 啊，是啊，这活动啊，我订了3盒
0: 啊。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说订6盒，和老伴一起吃。哎呀，大林老师，你不知道我老伴这人呐、
0: 怎么的？
3: 他可犟了，就说不吃
0: 啊。
3: 哎，这不呢，前天哈，他就跟我说了哈，就说的脑子迷糊
0: 啊，
3: 那个腿和脚吧没有劲。
0: 嗯，
3: 把我说的上医院说去看看去吧。
0: 嗯，
3: 到医院一看说是呛着的。
0: 你看看。
3: 啊，
0: 哎、
3: 你说吧哈，他本身吧就有高血压。
0: 嗯。
3: 就寻思吧，吃点药没事。
0: 嗯。
3: 没成想吧，就这样了。你这回他也不见了。
0: 不见了。
3: 啊、他说的让我再订上3盒，我想问问，说说香啊，这药啊还有没？我再订3盒。
0: 咱活动没参与上。这活动结束了，说还有没有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在有的地区啊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这么的，这话呀我不敢跟你说死，你一会儿啊，你打电话你问问那个学生，就是当地啊，看有没有剩余吧，啊，有剩余呢，那咱再订上。
3: 那行，没有吧，我就先把我买的那个先用着。
0: 对。
3: 虽说不多吧。先用着吧。要不你说咋整？
0: 先把情况给他稳定住啊，对不对？
3: 啊，对对啊，先给他稳定住。为什么大林老师哈？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0: 你说。
3: 我是属于吧典型的三高症。
0: 啊。
3: 高血压。
0: 嗯。
3: 高血糖。
0: 嗯。
3: 高血脂。
0: 啊。
3: 这几年吧，一直在吃药控制，少吃多运动。
0: 嗯。
3: 看来不行了，挡不住了。
0: 啊，
3: 这三个指标都不正常的。
0: 你看看，
3: 你说吧，要光指标高吧，没啥症状吧，也行。
0: 嗯。
3: 后来这脑袋呢也迷糊。
0: 啊。
3: 哎呀，又胀呀，又疼。
0: 嗯。
3: 这人呢还没有精神。
0: 是。
3: 关键吧哈，这心脏还不好呢。
0: 啊。
3: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我知道吧是大事儿。
0: 嗯。
3: 这咱家吧哈，
0: 嗯，
3: 我老舅吧，我妈全是因为心脏病走的，所以呢。我当时吧检查出心脏不好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可害怕了。
0: 啊，
3: 嗯，也可能是有点家族史吧，说吧怕啥来啥。
0: 对。
3: 从刚开始的哈冠心病，
0: 嗯，
3: 完了心绞痛，
0: 嗯，
3: 到现在呢又出现心衰了。
0: 你看看，
3: 这心呀、跳得特别慢呐。
0: 嗯。
3: 浑身吧像面条似的，
0: 嗯、
3: 一点劲都没有啊。这腿吧上到两头了还紧呢。
0: 啊。
3: 完了吧还尿不下尿了，尿不出尿了。
0: 嗯，
3: 就得吃啊利尿药，严重了吧哈就得去医院找尿。
0: 嗯，
3: 哎呀，就这心脏病啊给我琢磨完了。
0: 啊，
3: 一天一小把药吃着，饭不吃药都不能断。
0: 对。
3: 嗯，就这么吃哈、
0: 嗯、
3: 这病也没好啊。
0: 这有的时候有些病的确是这样的，它已经形成了、
3: 啊、
0: 完了之后你用的呢才是一些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的，你比方血压高，那我们吃这个降压药；高糖，我就吃降糖药。血脂高呢，我就吃降血脂的。那它只是说在降这指标， 啊，而且你吃完之后啊，他这个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他不是说一直稳定在这一个数值上，他是忽高忽低的。
3: 嗯、对对对。
0: 你吃完了，你量，哎呀，啥都降下来了，啊，你等在我快到下一顿吃药之前，你这时候要量的话，他肯定指标都高的，因为他那个药效已经过了。
3: 啊、
0: 嗯、啊，所以时间长了，日久天长啊，他这病其实在发展的。所以它就会对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产生伤害，逐渐逐渐的心脏供血越来越不足，就咱说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慢慢发展成心梗了、
3: 嗯、
0: 啊，甚至有的就心衰了，
3: 嗯、
0: 一动啊浑身没劲儿，出虚汗，哎，包括那个肾脏，再加上咱们常年用药，你用完那些药，很多的药物的一些代谢都要经过我们肾脏走的，所以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我们肾脏的负担，
3: 嗯
0: 啊，所以也会导致咱们。肾小球啊，啊，我们的肾小管啊出现问题，出现浑身的浮肿、水肿啊，排尿排的不好，所以就是我们这肾功能异常，知道吧、
3: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啊，你刚开始你就没选择到那种真正能够解决到根本的药，所以这病情啊越发展越重。
3: 哎呀，要不咋说呢？和大林老师有缘呢，咋用上这个舒活香哈？我身上呀、心脏呀强多了。
0: 对吧？
3: 哎呀，这算免费给的哈。
0: 嗯。
3: 嗯啊，到现在吧，用了一个星期了。
0: 嗯。
3: 电视吧哈，睡觉呢比以前好了。晚上吧哈，能多睡一会儿了。
0: 啊。
3: 要不以前呢，心压一难受啊，睡不了觉。
0: 啊。
3: 这回强多了。
0: 啊。
3: 我浑身吧也开始有劲了。
0: 啊。
3: 哎呀，不觉得那么乏力了。
0: 多好啊！
3: 简单那家务活吧也能干点了。
0: 啊。
3: 你像那个捡个桌子了。
0: 嗯，
3: 扫扫地了，
0: 嗯，
3: 还有吧哈，这几天哈，
0: 嗯，
3: 就是心脏哈，是我最稳当的时候。
0: 是啊。
3: 啊，没那么乱跳了。
0: 啊。
3: 以前吧，说句话呀，就没有劲了。
0: 嗯。
3: 说不动了。
0: 嗯。
3: 最近的说话哈，底气明显足了。
0: 啊。
3: 啊，还有啊哈，
0: 嗯，
3: 我那个腿上的浮肿啊，下去点了。
0: 嗯。
3: 啊，排尿也经常不少的。
0: 啊、
3: 这几天哈，这起初啊，没吃力量的药。
0: 啊
3: 啊！我发现了哈，
0: 嗯，
3: 这个姜哈，这药啊，不但对心脏好，
0: 嗯，
3: 对脑瓜子也好。就是用了生活姜这几天哈，
0: 嗯，
3: 我脑瓜子可舒服了。
0: 啊，
3: 嗯，糖呀、胀呀，这情况减轻了。
0: 啊，
3: 哎呦，就觉得生活姜这药啊，见效啊，确实挺快呀。啊，我
0: 好啊，
3: 我就寻思吧哈，我要是坚持用上几个月，
0: 嗯，
3: 这效果肯定更好。
0: 对呗。
3: 哎，大明老师，
0: 嗯，
3: 你带来的那个舒活香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得呀坚持用啊。
0: 嗯，有这机会，因为啥呢？哈、啊，它首先第一呀、啊，嗯，它能够稳心，能够通心啊，能够救心。所以针对于咱们有心脏病的，你是心绞痛啊、心梗啊，你包括心脏瓣膜问题呀、啊，啊，包括心律不齐呀、啊，你看它能够使我们心脏安稳，使我们心血管畅通。
3: 嗯，
0: 你像你如果说要是用心衰的指标去给你定性，说我胳膊腿没劲儿，一活动起来啊就气脉不够，那基本上就是二度到三度心衰。
3: 啊啊，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舒活香它能够帮助你救心，因为加速了我们心脏的供血，让我们心脏啊每一个心肌细胞都能够有劲儿活跃起来啊。
3: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对于脑袋也是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窍醒脑。什么叫开窍醒脑？使我们这个脑供血供氧更加充足啊，它能够稳脑，能通脑，能救脑，
3: 嗯
0: 啊，使我们整个脑血管更加畅通。这样一来的话呢，咱们脑病啊它就得到治疗。舒活香它是专门解决心脑问题的。
3: 嗯，
0: 你就放心大胆的治就行了啊。
3: 对呀，我现在的话用的不是。
0: 嗯，
3: 我老伴这回也用了，也用了。
0: 嗯
3: 啊，我跟你讲啊，大明老师，这样的人呐、啊，就得撞上南墙才知道疼，哎，
0: 是吧？
3: 这病嘛，人在自己身上吧，他不重视。
0: 对，
3: 这回知道害怕了，
0: 害怕了。
3: 大明老师哈，
0: 嗯，
3: 我现在呢就打电话，
0: 嗯，
3: 就打电话问问去，要是还有呢，我再订上三盒的。
0: 可以，我还是那话，
3: 嗯、
0: 有你就给订上，没有的话。
3: 嗯，
0: 你那还有三盒，完了之后再赠你三盒、六盒呢。你大不了没有活动，你先让他用着，先把他情况稳定住呗。
3: 哎，先让他用着。
0: 对呀、啊，咱也不能说看着老伴儿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啊，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哎，行， 啊，那你就打电话问问吧，啊。
3: 嗯，那好，谢谢大林老师啊。
0: 没事，好嘞，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可给你打上电话了。我呀是辽宁本溪的，65岁了。
0: 啊，欢迎欢迎。
4: 舒和祥这个药啊我收到了。这些活动啊真的太合适了。
0: 是吧？
4: 嗯，核算下来呀才200多块钱呢，吃一大盒这个舒和祥。
0: 对。
4: 真合适啊，我和老伴啊都订上了。
0: 嗯。
4: 这不今天打电话呀，
0: 嗯，
4: 我一呢是说说呀我用的变化。
0: 嗯。
4: 再一个呀您给我老伴儿看看这个病啊，他该怎么吃。
0: 好好好好。首先收到了，那咱们这个心里就踏实了。也就是说心脑病啊咱们这就有保障了。嗯，那都跟我说说这身体情况我听听。
4: 我这个高血压呀，
0: 嗯，
4: 就是忽高忽低呀都有7-8年了。
0: 啊。
4: 就是高压的时候吧，
0: 嗯，
4: 170多。这个低压吧，
0: 嗯，
4: 105。
0: 吃药了吧？
4: 哎呀吃了那个替米沙坦呐、和那个安利地平�啊、我一天都吃3片啊。
0: 啊。
4: 吃的我这个心呐、都热呀。完这个胃呢哎呀这个也不舒服。
0: 嗯。
4: 我的呢这还是糖尿病。
0: 啊还有糖尿病。
4: 啊我这糖尿病吧是50多岁前查出来的。
0: 嗯、
4: 就靠那个降糖的药来维持。
0: 啊。
4: 那会儿啊这个血糖啊也高。餐前呢8-9个。
0: 嗯。
4: 完餐后呢10-15个吧。
0: 啊。
4: 原先呢我这个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0: 嗯。
4: 这不去年吗刚过完年那会儿吧。
0: 嗯。
4: 我的老妈就去世了。
0: 啊。
4: 也是一堆火吧。
0: 上火了。
4: 哎呀我这个血糖和血压呀就更不稳了。
0: 是。这主要就是上股火。啊情绪波动太大了。啊。
4: 哎呀我这心脏吧也不好、上不来气儿。
0: 啊。
4: 上医院呢也看过了。
0: 嗯。
4: 说左心呢还肥厚。说心肌缺血。说我心律不齐。那会儿啊我这心率啊1分钟啊100多下。
0: 嗯。
4: 跳的都心慌慌的。
0: 对。
4: 一到晚上啊跳得更厉害了。
0: 嗯有点心动过速啊。
4: 嗯啊整体我就睡不好觉啊。嗯、
0: 是。本身呢咱们就有这个高血压。按理来讲你看你高压高就是高压在170说我吃上六地平。哎、
4: 嗯、
0: 对没错对症。完了低压呢 ,105 也高吃这个替米沙坦呢、也是对症的。但是为啥血压降不下来呢、就说明你这个血压它不光是受到我们这血液血管的影响跟我们其他的因素还有关你包括还有糖尿病啊糖尿病也会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因为血糖一高啊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速度缓慢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血管的动脉硬化
4: 啊
0: 这样无形当中呢就增加了咱们管腔内的压力那你看你那血糖空腹的都8-9个是吧餐后的都14-15个那就是高了
4: 啊
0: 你再加上老母亲这一去世上过急火
4: 啊
0: 所以说咱这个病啊肯定就会加重所以在治疗上呢得找根本呐、根本就是在心脏上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得从心脏入手就这个时候你要用舒和香的话那就是非常对症的了它能稳心帮助我们通心帮助我们救心再一个呢稳住好心脏之后啊心脏跳动规律了那么它对血管壁的这种冲压力也就降下来了所以血压也就跟着稳定下来了所以说用点舒和香挺好的啊能够稳心能够通心还能救心啊
4: 啊
5: 大林老师啊，
0: 嗯，
5: 自从我用上这个舒和祥这几天哈，
0: 嗯，
5: 哎呀，是我近两。

0: 年呐，就最舒服的这几天了。
1: 是啊，
0: 我这浑身呢也得劲儿啊，完了我就感觉还有精神头了呢。
1: 对呀，
0: 我这个头脑啊清楚了，
1: 啊，
0: 不那么浑将将的了。
1: 啊，
0: 完了浑身我感觉干点啥吧，有点有劲儿了。
1: 对吧？你看，哎，
0: 啊，
1: 胳膊腿
0: 完
1: 有劲儿了哈。
0: 了，头两天这个书和香啊，我也定了，到今天一共用了7、8天了。啊，这个心脏方面呢有好转了，心呢也稳当了，这个摸这个脉搏吧，没以前那么快了，这心口窝呀也不那么憋得慌了。
1: 那就说明咱这心脏功能改善的挺好啊。
0: 我现在呢，这个睡觉也好了，我有的时候睡一睡，半夜醒了吧，我起个夜，你回去倒呢还得睡。
1: 那还行。
0: 总体来说吧，我这个身上这个病啊都有变化了。要是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呢，我醒了更能好。
1: 那肯定啊。
0: 所以看林老师啊，我
1: 行，
0: 太感谢你，相
1: 哎
0: 信你。
1: 呀，客气。首先呢，咱们在试用期间就已经见到效果了，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选择这个舒和香，这是选对了，因为舒和香啊，刚才我就说了，它主要就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
0: 对
1: 那有
0: 呀，
1: 人说通不通血管啊？只要是心脑药都能通血管，对吧？那咱们这个舒和香呢，它就属于帮助我们稳心、通心、救心，所以说它能达到我们一劳永逸的效果，这是一。二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啊，它能改善睡眠，就是对心脏有好处。为啥？因为中医讲心藏神，对不
0: 睡
1: 对？
0: 觉讲
1: 你
0: 心脏
1: 心神
0: 呢。
1: 安宁了，你这人心神能稳定下来了，你就能睡着觉，你这就改善睡眠了，就说明这药特别好。所以你就继续坚持用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大明
1: 坚
0: 老
1: 持
0: 师，
1: 用。完了之后，你老伴儿刚才说了啊，也用，他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0: 他是遗传性的高血压，都是160到70左右吧，
1: 压差太大了，所以肯定是有动脉硬化了啊，心脏啊、脑袋呀都有动脉硬化的情况。
0: 他得过脑梗吗？这走道吧，小碎步，
1: 小碎步是吧？
0: 还说话吧，还算有点行，但这心脏吧，供血不足啊，完事儿呢还有点脂肪肝儿。你说他要怎么服用这个舒和香啊？
1: 好，首先第一点，你像他这个高血压，包括说高血压引起的脑动脉硬化啊、脑梗，这个呢，咱们说给他用舒和香是没问题的啊。你像他这个脑梗，一定要注意这个血压不能再高了，而且压差不能让它再大了啊。高压肯定必须得给他降下来。家里边啊，像你吃那个安露地平可以给他吃
0: 可以
1: 啊，
0: 呀，
1: 是早上起来吃，那个主要针对高压的啊。
0: 那
1: 这是一个
0: 行，
1: 事儿，但是你光降压没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血压在哪来呀？打心脏上这儿来。说这个时候就得给他是什么呢？给他通心，给他稳心，加强心脏的供血供氧，哎，恢复心脏的正常功能。二一个呢，舒和香这药给他用，怎么用呢？啊，你像他这种情况，一天呐最少，咱说最少是一支。要是可以的话呢，我建议给他用两支。啊，早上一支，晚上一支，啊，
0: 行，我这回头就给他用上。
1: 好，那就
0: 好，
1: 用吧，
0: 大明。
1: 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
0: 好。
1: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 来自北纬39

0: 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澄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澄海县召开大桥时代新澄海发展建设战略合作座谈会，并与中建基础东北设计研究院举行大桥时代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澄海县围绕花园海岛文明澄海建设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擦亮花园海岛生态新颜值。推动服务下沉，零距离关爱户外劳动者，澄海县总工会开展当一天工会驿站站长主题实践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8月18号，澄海县组织中建基础、东北设计研究院等单位专家召开大桥时代新澄海发展建设战略合作座谈会，围绕项目落地、规划优化、产业升级、政企协作等重点工作深入研讨，共谋发展。澄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在座谈中指出，澄海大桥承载着海岛几代人的夙愿，是名副其实的民生之桥、发展之桥、希望之桥。立足大桥时代的历史性机遇，澄海县将紧紧围绕提质、提气、提振、提速四大举措，持续补齐城乡建设短板，集聚海岛人气、商气，夯实文旅渔业主导产业，提速重点项目攻坚，全方位激活海岛全域发展动能。希望政企院三方紧抓发展窗口期，加快推进刚需重点项目建设，切实补齐高端商业配套不足、文旅体验形式单一、会务承载能力薄弱等短板，同时深度挖掘海洋文化、红色资源、生态优势，延伸海钓赛事、湾区经济特色产业链，切实破解旅游淡旺季失衡难题，全面推动海岛旅游向全年化、高端化、沉浸式方向发展。澄海县将全程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澄海深耕布局，稳健发展。座谈中，中建基础北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茂春高度认可澄海优良的生态禀赋、深厚的海洋文化、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强劲的消费潜力，表示大桥时代为澄海蝶变升级带来了重大机遇，海岛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中建基础将充分发挥规划、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优势，精准对接澄海发展定位，优化规划方案，压实建设节点，全力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首席科学家张玲玲表示，东北设计研究院将充分发挥顶尖设计、科研智库和专业技术优势，立足澄海岛屿特色、生态特质和发展需求，精雕细琢优化全域规划体系，以高水平设计、高品质理念赋能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文旅提质、生态保护，全方位助力澄海县打造现代化花园海岛。会后，澄海县与中建基础、东北设计研究院举行大桥时代新澄海发展建设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本台消息，澄海县常态化统筹指导县直和各镇及各志愿服务成员单位围绕花园海岛文明澄海建设开展

0: 系列志愿服务活动，用汗水与担当擦亮花园海岛生态新颜值，志愿有声，服务有为。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深化订单式志愿服务机制，针对残疾居民清理门前杂草的需求迅速响应，组织志愿者清除杂乱藤蔓与卫生死角，畅通出行道路，为特殊群体送去夏日温情。海洋岛镇组织志愿者对辖区主干路旁的沟渠及绿化带中的垃圾进行清理，用双手守护绿色家园。旅游提升，志愿先行。小长山岛镇与广鹿岛镇分别聚焦金沙滩浴场与月亮湾浴场等景区，组织志愿者清理海滩残留的食品包装袋等生活垃圾与枯枝杂草，恢复海岸清洁生态，擦亮滨海旅游名片。獐子岛镇通过平整土地、清除杂草、栽植绿植、打造创意景观等方式，将闲置荒地变为口袋花园，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长海县直机关单位志愿者开展海滩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沿海岸线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及海洋废弃物，并对滩涂角落、礁石缝隙等卫生死角中的零散垃圾进行针对性清理，以实际行动为花园海岛建设注入动能，向凝聚基层志愿力量，共同绘就海岸线洁净底色。本台消息，长海县总工会组织开展当一天工会驿站站长主题实践活动，沉浸式体验驿站日常运维，面对面倾听户外劳动者心声，努力将工会驿站打造成为群众职工、职工群众可感可知的温馨港湾。连日来，长海县总工会分批派出的县镇级工会干部下沉到县内及各镇的八家工会驿站，接任站长职务。当一天当家人，全流程参与运营管理，打扫驿站环境卫生，全面检查便民设施运行和便民物资储备状况。站长们精准掌握驿站运行的难点与堵点，从幕后组织者转变为一线服务者。在驿站服务中，一日站长与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户外劳动者围坐在一起，以接地气的方式拉家常，了解一线劳动者的作业强度、家庭近况以及权益保障情况，记录一线劳动者对工会驿站日常运营的想法和建议，同时还现场为职工们解读医疗互助、法律援助等政策，变职工上门找服务为服务上门找职工。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持续深化当一天工会驿站站长主题实践活动，坚持以职工需求为导向，精准补齐服务短板，推动工会驿站规范化运营，切实把工会的温暖送到每一位户外劳动者的心坎上。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按照省市统一部署，连日来长海县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夜间专项检查，以深夜巡查栏守护万家平安灯。本次检查聚焦居民小区、沿街餐饮门店、酒小场所等重点点位，实行分片包干、逐户排查。执法人员细致排查电动车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高频隐患，现场劝导整改不规范行为，并结合典型案例向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检查中对经营单位排查发现的隐患当场反馈，并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公安机关第九次统一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全面铺开，联合大连海事局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向海出击，36艘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三无船舶被查获。警方提示，严禁三无船舶出海、停靠、作业，港口码头严禁为三无船舶提供任何补给服务。 入夏以来，瓦房店长兴岛凭借长琴海岸天然的海滨资源、迭代升级的游玩体验，以及周周不断的音乐狂欢和长兴一树灯光秀，持续用昼的活力与夜的梦幻，为每一位寻海而来的游人奉上每日不落的文旅盛宴。截至七月末，长琴海岸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0万人次。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第一次听到把爱讲得这么通透和完整。今天分享的是无条件养育。他说，强大的人给出的爱是允许，恐惧的人给出的爱是控制，丰盛的人给出的爱是滋养，匮乏的人给出的爱是期待，外求的人给出的爱是教化，内求的人给出的爱是感化，自私的人给出的爱是筹码，慈悲的人给出的爱是看见，智慧的人给出的爱是打压。而这个世界上真爱只有一种，就是无条件的爱。无论你做什么不做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4: 齐国远给程咬金出了一个入洞房的主意，说你呀，入洞房之后先吹灯，既成事实了他也没办法。程咬金一听，哼，兄弟，你这个主意倒是不错，可就是有点太馊了啊，就凭我老程能干这事儿吗？啊，糊弄人家。侯君集在旁边说，四哥，我告诉你，他这个招你要不愿意听呀，我给你出招，我这招啊能灵。您现在啊就担心您这模样，其实您这个身块，您这个头没得挑，对不对？就这脸儿差点，您把这个脸好好修饰修饰，这个底色不是不大好看吗？您想吧，擦点粉啊，抹的厚了点，盖上点，把这眉毛描描啊，把这眼睛画画，这个胡子没办法了，得这么地了啊，让人一看呢别这么绿溜溜的瞅着吓人。哦，您让我擦粉，我本色是绿的，让我再擦上粉，像冬过夏霜一样，我本色啊还未必让人家害怕，我要再擦上粉保证能吓死我。那怎么办呢？哎呀，老程啊，这一辈子说实在的没我怕的事儿。我卖私盐打死过严训，我卖耙子斗过那搬酒镇上面的那些个人物们，6月24日长夜临小孤山接黄冈啊，走马取金梯三斧子定瓦岗，你说我怕过谁？嘿嘿，可没想到今天这个洞房，他怎么我觉得对我这压力怎么这么大呢？徐茂公微微一笑，四弟呀，你不要害怕，人家那个姑娘对你是一片真心，你就去吧。好，老道，你瞅着，我要到洞房里边受了窘，我跟你没完。这个酒啊，喝到了二更来天，大伙说行啊，别老喝呀，这新郎官你得入洞房得走了。哎呀，一提入洞房了，程咬金这脸又长长了。好吧，都说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今天看来这个丑丈夫难免见媳妇啊。 如此说来，朕要入洞房了。程咬金站起身往外走，徐茂公在旁边跟着他。出了金銮殿，直奔后边后宫，头前有宫娥才女给打着灯，前面引路。

条，这姑娘要是一害怕，嗷嗷一下子要蹦出来，跑了怎么办？高举人好把她截住，往回劝劝她。我说四弟呀，大可不必这样，哪至于这个样子？这洞房外边不能给您安排人呐，那不成了安排听窗根的了吗？哎，可也是。哎，老道啊，老道，行啊，你给我这一水弄的就算不错，我记你一辈子。到了洞房，到洞房之后，这宫娥才女把灯光给撂在那儿，谁也不能进去了。新郎官您自己往里边请了。徐茂公单打稽首，说是无量佛，善哉善哉，陛下，今日龙凤呈祥，明日再给您道喜。哼，走你的吧。徐茂公走了，这宫娥才女们都退去，程咬金迈步就走进了宫中。进来之后，先看了看这屋子里边那摆设，那当然都是一流的了啊。沉香木的床榻，上面是黄罗幔帐，金钩倒挂，在那个床榻上端然稳坐着裴翠云这位大姑娘。这姑娘身著凤冠霞帔，头上顶着盖头，这盖头上边绣的是游龙戏凤。程咬金往这边看了看，这边是八仙桌子、太师椅子，那边有一个大条案，条案上陈列的古玩各种摆设，有一对龙凤蜡烛正在那燃点着，屋子里边照得通亮。这桌子上边放着一个如意紫金钩，这个如意紫金钩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让这皇上拿这玩意儿给那娘娘挑那盖头的。老百姓啊，据说一般用那秤钩子挑，不知有什么说道。皇帝呢，不能拿秤钩子挑，拿这如意紫金钩特制的在那放着。另外，这桌子上面还摆着点心、酒菜、合进酒，因为这新郎到这儿来跟新娘，据说还得喝一回，这叫合进之酒。程咬金这阵什么都不感兴趣。他就担心挑这盖头之后这一见面能怎么样。进来站在这，他先看了看这位姑娘，没看脸儿，仅看这身条，这是一个窈窕淑女呀。哎呀，老程啊，你也有这种福气吗？坐下了，把这卷胡子一捋，哎，怎么办呢？我是等会儿再挑这盖头啊，我还是马上挑呢？我先沉沉。嗯，他不言语了。坐在床上的这姑娘裴翠云，忙着这盖头布，姑娘心里也合计。听着，外边进来一个人，而且在没进门之前，在外边有人跟他说话，甭问。这是那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进来了。姑娘没上这个凤辇之前，可听自己的老娘跟她说过几句话。老太太说了，说你哥哥呀，问他们山上一位将军了，说这大德天子人品长得怎么样？人家说，呵，那就甭提了，嘿，说不知怎么漂亮的。姑娘心想，是啊。既然成为瓦岗山上那么一国之主，一定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等着他挑了盖头布，我看看他什么样吧。嗯，怎么没动静呢？坐下了。屋子里边非常静，听得出来程咬金正在那喘气儿呢。这气儿喘的不太匀实，扶持扶持的。哦，看来这个大德天子啊，大概这也是初婚，有点羞涩。听说了，正宫娘娘还没有呢，他是卖耙子的出身。嗯，这个事儿啊，我还不能着急了。你要不挑这盖头布，我就坐一宿也不能动地方。姑娘就在这等着，也不言语。程咬金在这自个儿运气。嗯，把茶壶拿去倒碗水。

0: 这一喝水，姑娘听见了，哦，前面刚喝完酒，口渴了，喝水呢。喝完了水，大概该接着盖头布了吧。喝完了水，程咬金站起来，走到姑娘的跟前，上上下下看了看，心想：我听人说了，说这姑娘可是真漂亮，往山上一来，全山的人都看见了。哎呀，她越是漂亮，我是越不敢接呀，因为她越漂亮，反衬着我就越丑，我就越对不住她。哎，程咬金又一琢磨，不管怎么说，他这盖头不也得接？晚接不如早接，我到底看看他对我怎么样。喝出去了，他把这句话说出来了。揭盖头布之前来这么一句"喝出去了"，这句话一说出来，姑娘一听吓一跳，哟，姑娘心想这什么话？怎么还喝出去了？干什么呀？程咬金伸手就把这如意金钩拿起来，裴小姐，你好啊。他一说话，姑娘一听，哎呦，这位大德天子这声音可是够洪亮的，一说话瓮声瓮气的。今天我程咬金能跟裴小姐成亲，这也是三生有幸，祖坟里冒青烟呢。姑娘一听这说什么话，还祖坟冒青烟，这个大德天子说话可怪有意思有点对不住您啊，我把这盖头给您揭了。您先看看看看要行的咱就行，不行的咱就拉倒，对不对？姑娘一听这什么词儿啊？这大德天子怎么说这话呀？说着话，程咬金用这个如意金钩，啪，把这盖头布啪给挑了。这一挑的时候，他没有马上正面看他，这盖头布一挑。
1: 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2: 不是一桶，
1: 也不是两桶，我们是四
2: 四
1: 桶
2: 桶
1: 八斤，
2: 八
1: 让
2: 斤，
1: 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2: 这太合适
1: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都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
2: 那
1: 就
2: 不
1: 能
2: 到。
1: 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
2: 您
1: 想想
2: 太
1: 订
2: 合适
1: 购，
2: 了，
1: 把握住机会
2: 想要
1: 啊！
2: 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程咬金向裴翠云说了一番话之后，往那条案上一躺，跟姑娘道了一声"明儿见"，他睡了。程咬金在那一睡，坐在床上的姑娘裴翠云，她心里边倒想了很多。这个姑娘可不是一般的女子，这是个读诗书、知礼义的人。裴翠云开始以为，一瞅程咬金那个模样，今天这个亲是非成不行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程咬金瞅他一哭，说出这么一番话来。起码说，这个人的这一番话，说明他心地坦诚，为人忠厚，性格质朴。程咬金躺在那个条案上睡了，姑娘心里合计，他躺在这睡了，他是真这么想的吗？就想今天晚上他在那睡，我在床上睡吗？他还是在这儿跟我做文章，他假装睡了，我在床上。

睡，等我睡着了之后，他也上床上来了，会不会这样？这人可是30多岁的人了。嗨，又一想，不管怎么说呀，我已经是人家的人了。我就说今天晚上我没跟他成亲，并且跟别人说怎么讲啊，都跟人家入了洞房了。这姑娘一点没有困意，就坐在床边上瞅着他。又一想，我别在那干瞅着他，我上床里边坐着去。裴翠云往后一侧身，上这床里边去了，把那金钩一摘，这黄罗幔帐啪垂下来了。姑娘坐在床里边，听着躺在条案上的那程咬金的声音。这程咬金在条案上一会儿的功夫，睡着了，打上呼噜了。程咬金为什么睡着了？他心里特别踏实。他要不跟姑娘见这个面，要不说出这番话，他今天这一晚上都睡不着。把这话也说透了，他觉着心里也没事了，所以他也开睡了。他这一睡着了，姑娘心想：“哎呀，这个人可真有意思，看来他真就是这么想的。”待了一会儿功夫，听见程咬金一翻身，姑娘把这黄罗幔帐啪，轻轻的一挑，露出个缝来。她往那个条案上一看。程咬金这个脸正转过来，脸朝外，借着这明亮的蜡烛光，他看了看程咬金。程咬金睡着了，这个面部全部处在松弛状态下之后，姑娘一看，这个人这个相貌也不错，细看要单摆副歌丑，无论是眉毛啊、眼睛啊、鼻子啊、嘴呀、啊。也没有什么大毛病，也没有歪的，也没有不正的地方，可也不怎么是脸上这个肉长得有点犄了旮旯的，太难看了，怎么的呢？怎么他那么一睁眼睛，跟人一说话，瞅着那么吓人呢？这姑娘瞅程咬金，瞅着瞅着又合计，我别老看他，我这么要偷着老看着看他，他突然一睁眼，多不好意思啊！啪，把帘又放下了。程咬金是满没管那一套。一觉睡到大天亮，天亮之后，程咬金起来，哎呦，一看这黄罗幔帐还垂着呢，其实姑娘在那床上坐着呢，程咬金连挑那幔帐帘都没挑。甭问，这姑娘在里边睡了，我睡的时候她未必敢睡，这是后半夜她才睡，现在睡得正香，别打搅她。自个儿轻轻地把这靴子穿上，慢慢的把房门开开，就走出了内宫。程咬金出来之后，一呼吸外边的清新空气，哎呀，我的天哪！我可出来了。他这一出来，感情徐茂公老早就在这等候着呢。徐茂公啊，齐国远的这一帮弟兄都在这儿呢。哎呦！大德天子，昏世魔王，陛下，您昨夜龙凤呈祥，是大喜大庆啊！哼哼，程咬金就回答了仨字儿：“我告诉你们，昨晚上没吹灯。”徐茂公一听说，陛下，您说什么？没吹灯？怎么个没吹灯？甭提了，牛逼的老道，你把我作践坏了。走，咱上前边。说着话，就到了前边金銮殿了。到金銮殿上，程咬金就把昨天晚上自个儿入洞房那个事儿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大家伙是前仰后合，都乐坏了。哎呦，我说大德天子，您这洞房就这么入，你可太丢人了！少给我扯这些个，这都是老道把我作践的。老道，今天你给我想办法，怎么办吧？你呀，干脆跟这姑娘、跟老太太都说明白，这门子事儿就拉倒了。徐茂公说：“陛下，你不这是开玩笑呢？啊，这事就那么拉倒了？你是一国人王地主啊！”

0: 你在冈山上这一成亲，这选的正宫娘娘圈瓦冈山，十来万人都知道了，你就拉倒了，这不让人家笑话死你吗？这个事儿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了。那人家姑娘在那儿直哭，那你说我怎么入这洞房啊？能干这事吗？这正这功夫，由内侍臣往上禀报，陛下，山下边裴元庆又来逃敌。感情这些天呢，裴元庆一直没断了打，一次讨敌，一次攻山，山上的人一次一次把裴元庆打退，就是为了什么？把这裴家的家眷在山上好稳住。今天裴元庆又来攻山了，程咬金一听，老道，你说怎么办吧？这山下边裴元庆跟裴仁吉还打着呢，你这山上边把他妹妹跟我拜了堂了，我看你这事怎么解决？徐茂公说：“这事好办，陛下，今天咱得把话都说清楚。你跟着我一块儿去见老夫人，把这个事情从头至尾、始末缘由全都跟老夫人讲透了。我想这老夫人她一定会答应的。讲透了，讲透了，这老夫人不得火了吗？唉，你放心，你就听我的，跟我来。”徐茂公领着程咬金就来到了裴宅。这老夫人呢，昨天晚上判裴仁吉整整的判了一宿，这老头也没到，老夫人一宿也没睡，今天还合计呢，这个老东西怎么的了呢？疆场上打仗出了什么意外了？为什么女儿接亲你还不来呢？啊，人报说军师徐茂公到。老太太马上吩咐有请，徐茂公就进来了。一见老夫人，跟老太太先说了，说老人家，今天呢，我们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特意到此给您见礼来了。按照我们冈山的规矩，可应该是三天以后才能拜见岳父岳母。今天大德天子因为有点重要国事要跟您相商，所以亲自到此来给您见礼了。老夫人一听，这还得了吗？人家皇上到这儿来了，别看是我的门婿，这个玩意儿跟这皇上叙礼得先论国后论家呀。老太太说好，那我快点往外边迎接圣驾。老太太站起身就要往外走，徐茂公说不不不不，老人家您做您的，他已经到在门外边了，我就请圣驾进来。徐茂公往外走，这功夫老夫人马上叫裴元夫、裴元禄过来，在两旁边站着，等着参见大德天子。这个时候，徐茂公喊了一声“圣驾到”，他又打外边走进来，就把程咬金给领进来。程咬金往里边一走，老太太往外一瞧，啊，这个就是大德天子啊！这个大德天子就长得这个模样吗？他往旁边看了看裴元福，心想，孩儿啊，这就是你给我打听问明白的那个长得特别漂亮的那位吗？这是特漂亮吗？裴元福在旁边一瞅也愣了，哎呀，怎么这模样呢？可是现在有什么也不能说了。老太太一看大德天子走进来，这老太太就站起来，程咬金走两步到跟前，先给老岳母见礼。程咬金往里一见礼，老太太赶紧伸手相搀，哎呀，我可担待不起大德天子陛下，我给您见礼了。老太太心想，不管怎么说呀，我的老头子是人家驾下称臣呢。老太太见完了礼，老太太坐下，程咬金在旁边也坐下，跟随着程咬金进来的徐茂公以及几位大臣，其中也包括元帅秦叔宝，都坐在旁边。坐下之后，程咬金这才跟老太太说，老人家，这个您到山上，我们算是接了亲了。既然是接亲了，我们都是自己人，一家人了。既然是一家人了，那就什么话都得说明白了。老人家，今天我到此特意跟您说一件事情。哦，陛下，有话您请讲吧。
1: 这个事儿呢，要不跟您说明白了呢，恐怕您到现在

0: 还糊涂着。这个事儿不算大，不过也不算小，就是裴仁杰、裴老将军，还有您的三子裴元庆，啊，怎么的？他们爷俩到现在还没投降我的瓦岗山呢，啊？老太太一听这句话，就觉得这个脑袋嗡。天旋地转，眼前一阵发黑，差点没倒下。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回事？他们还没投降瓦岗山，我们在这住了这么多日子了，都给他接了亲了。老太太一晃的功夫，裴元府、裴元禄赶紧过来一搀娘。老太太极力的使自己心情平静了平静。啊，照这么说，我们娘几个是受了骗了。这功夫，徐茂公把话就接过来：“老人家，您没受骗，您一点也没受骗。您听我跟您说，徐茂公仗着自己的两行伶俐齿，三寸不乱舌，就跟老夫人把裴家父子的整个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这裴家父子在张龙帐下如何将帅不和，如何身遭重刑，以及后来徐茂公怎么假造书信，怎么把他们请来，徐茂公又跟他们讲他的自己设想是怎么想的，全都圆盘端出。同时，徐茂公又向老太太讲明，大隋江山为期不会太长了，随时江山即将崩溃，瓦岗军即将取而代之，城破利害，整个的都说完了。更主要的是，给老太太点出来，现在你的女儿已经成为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正宫娘娘了，事到如今，这个亲是已经结成了。您只有下山劝他们裴家父子投降，别无他路。徐茂公那嘴能讲啊，这老道翻过来调过去，正面反面多方面把这个道理跟老太太全都讲得透透的。最后讲到什么程度，就连程咬金坐在那听着，程咬金心里合计，要隔着我一琢磨也得投降。程咬金心想，老道有你的，不怪你会算卦八面赌，你把这老太太给绕对里头了，哼，讲的全是理，到他嘴里边就没有没理的地方。老太太听徐茂公说了这一番话，又想了想自己到在瓦岗山上这几天，瓦岗山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对待他们娘几个这番招待、这番热情，这老太太也不是糊涂人，也知道大隋江山的现状。老太太心想，只可如此了。老太太最后就说了：“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们娘几个就算是大德天子国中之人了。我听军师你的安排。”徐茂公说：“好，既然这样的话，山下边现在裴元庆带着人马正在讨敌要战，他想要攻我的瓦岗山。我想这个事儿就请您派裴元府、裴元禄他们哥两个跟着我一块到山下见了裴元庆，跟他说明真相，劝他们父子投降，只有此路可走了。”“好吧，元府、元禄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们哥俩了。”老太太心里合计，要不是因为我这两个业障儿子，恐怕在这个瓦岗山上我的女儿还不能那么快跟这大德天子拜堂，都是他俩在这撺弄的，现在就让你们两个下山跟元庆他们去说去吧。这哥两个可挺高兴，哥两个心想，不管怎么说，我们哥两个现在是国舅了，我们是虎威将军，不像在我们家里边，我爹老对我们哥两个另眼看待，我看把我爹、把我三弟劝降归来也挺好。徐茂公和秦琼、秦叔宝带领着5000人马点齐了队伍之后，放炮下山，裴元福、裴元禄这哥两个也各自乘胯坐骑，跟随着下了瓦岗山了。这阵前敌上裴元庆
1: 胯下马，手板一对，拔楞。

0: 林吹正在讨敌要战。这些天裴元庆连胜马岗山18胜，今天他又出来，裴元庆心想，我非把你这马岗山踏平了不可。他正在疆场上乐舞扬威之际，就听见马岗山上炮声连天，大队人马冲下山来。裴元庆心想，哎呦，今天马岗山敢出兵了，每天他们只在山上死守，我看看今天他们哪个出来。他定睛观瞧，就看对面这5000人马雁翅分开，左右排列，门旗开处，出来一个老道。哎，这老道出来打仗，一看那个老道冲着后边一摆手，又打那门旗后边出来了2匹马。裴元庆定睛仔细看，这2匹马上坐着这2个人，哎，怎么像我俩哥哥呀？远处看看不太清楚，越走越近，越走越近，走到临近一瞧，可不，这是我2个哥哥吗？裴元庆愣了，哎，我2个哥哥怎么到这儿来了？裴元府、裴元禄到跟前一带江声，吁，元庆，愚兄在此。啊，哥哥，你们2个怎么倒在瓦岗山上了？哼，兄弟，不但说我们2个来了，咱娘也来了，翠云也来了。不但说来了，翠云还跟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拜了堂，成了正宫娘娘了。
1: 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你听我跟你说。这哥2个就把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这哥俩还说了，元庆啊，我们哥俩今天特意给你送信儿，让你告诉咱的老爹爹一块儿接你们上山。现在瓦岗山大德天子已经给你们封了官了，老爹爹是大将军，你是上将军，我们哥2个是虎威将军。现在你和我们哥俩都是瓦岗山的皇亲国戚，我们是国舅爷了。裴元庆一听，腾的现在火就上来，脑门都快裂开了。呸！你们2个废物，你们是干什么的？他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居然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我还投降他，我跟他玩了命了。说着话，裴元庆把8棱2银锤左右分。他想让我投降，我要马踏他的瓦岗山。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3: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5: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6: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2个字里的诗意吗？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

0: 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地火。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一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再也影响不到你了。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再也影响不到你了。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 第234集，踏雪赏花。一场小风波由此风平浪静。此后两日，李隆基一直在思虑此事，宋璟此为应该是鼓励还是稍稍抑制呢？第二日的早朝之时，李隆基给出了答案，他当殿褒扬宋璟，赞道：
5: 诸位爱卿，朕常欲正身计刚天下，今遇国政之事，朕亦有迷失之时，众卿皆不敢言，唯宋卿敢强项政见。朕经两日沉思，若想依贞观故事行事，须依圣人之言行教化之道，则众卿须像宋卿这样敢于逆龙鳞触龙颜，教化之策方能深入人心，为经扬宋卿之功，朕赏彩绢400段。
1: 群臣闻言心中顿时大吃一惊，400段呢、啊、

0: 事实，彩卷实与钱币有相同的功用。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废除已通行了1300多年的五铢钱，改铸开元通宝，遂为有唐一代的通用货币。是年，每斗米约为35文，面每斗48文，卷每段330文，彩卷约为500文。卷由于具有容易贮藏和便于交换的功用，除了可以制成衣饰使用之外，较之于其他物品更具有货币的功能。唐人实将之视为货币。李隆基此前赏人或者数十段，至多不过100段，今日一下子赏了宋璟400段，价值20万钱呢。当初太宗皇帝为了导人政见，大臣孙福家因上谏言，竟然因此得赏一处豪宅兰陵公主园，则李隆基今日当殿赏赐宋璟，实有相同功用。宋璟得了这笔巨赏，若将此物捧回家中，他也就不是宋璟了。是年，陈州大旱，百姓颗粒无收，朝廷此前已赈济多次，宋璟令人将此卷换成米面，然后送之陈州以济灾民。君臣二人祭此400段卷，皆收到了各自的美名。自入冬以来，大雪已下了数场，这日自凌晨时分雪渐渐下密，天亮之后就见宫内上下皆蒙上了白色一片，雪花还没有止歇的意思，一直下到近午时，地上的雪层已积有半尺多厚。李隆基此前一直在殿内批阅奏章，过一会儿就问高力士：
1: 啊，高力士，雪还在下吗？
0: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之后，心情愉悦有加。他将案上的一沓子奏章看完，起身兴致勃勃地说道：
1: 呵呵，来，随朕出外到雪中走一走。
0: 高力士随侍李隆基多年，知道他有冒雪而行的癖好，早就为之备好了一件白纱中单大氅和一具素色的斗篷，一双高腰的乌皮履。李隆基装束出门，不许其他一位随行，仅有高力士一人跟随。朱普二人就踏着乱琼碎玉冒雪向殿后走去，甬道上皆被落雪覆盖，此甬道一直通往宫内居中的海池。李隆基一路默默行走，唯听其脚下乌皮履踩雪的咯吱咯吱的声音。二人来到海池边，放眼望去，海池的净水早已凝结成冰，现在冰面上又蒙上了一层雪花，与周边的亭台、廊桥、楼阁浑然一体，成为一个银白的世界。四周寂静无声，似乎时间也凝固不前。李隆基取下斗篷，抬手望天，任密集的雪花跌落在脸颊之上。其实飘落的不为雪花，见或夹杂有雪粒，敲在脸上有微微刺痛的感觉。李隆基心情奇好，赞道：
1: 啊，若这一年之中日日皆有雪花飘落，岂不美哉？
2: 陛下心系庶民，若天下无季皆冬，则粮食定会颗粒无收，陛下那时定会忧虑万分了。
1: 嗯，高将军，你莫非也成了宋璟一般？朕好不容易出外轻松一番，别拿那些军国大事来烦我了啊！人生一场，若整日里规规矩矩，那是毫无生趣的。
2: 啊，世人皆言宦者最善献媚，陛下。

0: 啊，也经常训诫宫内之人，臣若万事皆顺着陛下，则陛下定会疏远臣的。
1: 高力士毕竟陪伴李隆基多年，二人虽为主仆，然见有友情，说话不像起初那样小心翼翼了。
2: 朕休闲之时不再想军国大事，你要顺着我高兴才是啊。
0: 哦，臣明白。
1: 李隆基手指池中说道。
2: 啊，你看眼前白雪皑皑，若池中此时有数丛绿树，则此景更佳呀。
0: 啊，陛下若有此意，入春之后可使人在池水之中造一小岛，并植常绿之树，则陛下来年落雪之时可观此景。
2: 罢了，朕也就说说而已，不必大兴土木。
1: 李隆基提起绿树，勾起了高力士心里的记忆，遂说道。
0: 啊，臣想起一处观景的所在，灵湖殿里的牡丹应该开了，陛下若有兴致倒是可以一观的。
1: 李隆基昔年曾在王重业宅中看到了其用热气培育出的洛阳牡丹，记忆犹新，此后令人依法在宫内培植，以待春节时观赏。此时闻言大喜，说道。
2: 啊，好啊，眼前雪花飘飘，室内又有牡丹争奇斗艳，此景大妙。我们这就过去走。
0: 哦，此去灵湖殿路途甚远，请陛下稍待片刻，臣唤人抬鱼过来。
2: 哎，如此美景何必乘鱼而行，我们就慢慢走过去。哦，对了，午膳就在灵湖殿用吧，你可派人速去筹备啊，还要暖上一壶好酒。
1: 高力士看到李隆基心情甚欢，他也随之轻松。在跟随行走的过程中，宦人细细嘱咐了一遍。灵湖殿此前一直空置，自从开始在宫内培育洛阳牡丹之后，这里似乎就成了一个养花的所在。到了冬日，此殿门窗皆用棉帘遮盖，殿内四角燃起木炭，室内宛若春日时的温度，只是其中水汽较浓，加上浇花用的肥汁味与水汽相混，殿内气味十分难闻。为了便于皇帝和妃嫔前来观赏，高力士早就令人将灵湖殿的东侧室修葺一新，室内依然温暖如春，没有了水汽和难闻的味儿，仅将绽放的牡丹挑选后移入此室。灵湖的窗子也不用棉帘遮盖，而是糊上了素色的窗纸，推窗向外观去，可以欣赏到湖水的碧波与柳浪。当然眼下飞雪纷纷，窗外则成为一派雪景。李隆基一路走来揽尽雪景，身上也沁出了一层细汗。他步入东侧室，只觉一股热浪迎面袭来，令他顿时感到身上衣装的厚重，遂在高力士的服侍下除去外面的衣衫。室内早已摆满了各色牡丹花，有红、白、粉、黄、紫、蓝、绿、黑等颜色，花朵名称也争奇斗艳，如洛阳春、黔西飞、寿安红、欧加碧、卫子、鹤岭红、玉天香、二乔、璎珞宝珠、飞燕红妆、雪夫人、粉香奴等。事实牡丹经过多年人工培育，已有100多个品种。李隆基边观赏边对高力士说道。
2: 昔年王重业在宅中东培牡丹，不过是10余个品种，那时观之已觉新奇。可他 又怎能比过皇家呢？
1: 第235集，偶遇倩女。牡丹本为野生植物，与荆棘无异，关中周围的山地皆有生长。自隋朝开始，牡丹在民间培育的基础上进入皇家园林。隋炀帝建都洛阳之

0: 带盆运来，花开一季后即丢弃，却也不用那么多的讲究。李隆基观罢群花，走至墙边将轩窗推开，外面的积雪飘飘洒洒挤入室内，李隆基不由脱口赞道：
1: 美哉斯景，窗外飘雪纷纷，室内花香袭人，人处此景，魂若天成啊。
0: 高力士见李隆基今日一直兴致颇高，生怕打乱其思绪，不敢贸然接枪，等待片刻之后方轻声说道：
2: 陛下，时辰已过午时，该是进膳的时候了。所暖之酒为剑南之烧春，现在正适宜饮用。
0: 李隆基此前心里似有缺憾，且一直挥之不去，此时方恍然大悟，说道：
1: 哦，是了，今日这花丛中为何未见眼儿妹呢？
0: 眼儿妹为牡丹花中的一种，系人工培植而成，其花朵为黄色，每瓣花瓣居中处有一条隐隐的红线，好像一个浓妆的美人在那里轻抛媚眼。李隆基因此花比较特殊，对其记忆甚深，今日未见到又想不起花名，到了此时方悟。高力士急忙说道：
2: 啊，花丛中果然没有，请陛下稍待片刻，臣速入花店里问询。
0: 高力士很快返回禀道：
2: 哦，陛下，眼儿妹花期较长，臣刚才看了，其花苞刚刚绽开，需数日后方能全部绽放。
1: 都是一样的花儿，为何此花要稍长数日呢？
0: 高力士心想，花期长短自由其花木决定，如此浅显的道理皇帝还要问个究竟，自己实在是答不出来。他转头向后面喊道：
3: 嘿，你出来，速速回答圣上的垂询。
0: 通往正殿的门帘一动，一双素手撩开门帘，从中走出一位素衣女子，想是临湖殿甚暖，此女衣衫甚薄，上着窄袖茶褐上衣，下系素色长裙，裙服红绿相间，随行走略显颜色，长裙在腹下以一带覆之，想是因裙子过长不易劳作，故而计数。是时天寒地冻，妇人们素长的衣装稍显臃肿，此女一身薄衣轻盈而出，令李隆基观之更有爽心之感，眼光也为之一亮。此女低头渐趋而来，李隆基可以看到其露在外面的小臂与颈胸上部的肤色同藕色相若，长裙古摆之余，可见其身形婀娜之极。李隆基此时心间忽然漾出了一股酥酥的感觉，他自己也不知因何而出，就见此女行到跟前盈盈下拜，吐气如兰，说道：
4: 见陛拜见陛下。
0: 语音中虽有急促之音，未见惊慌之态。李隆基将刚才的疑问再说一遍，女子答道：
4: 此花西由邙山黄鱼儿桥培植而成，其花萼相配颇费时日，如此就挨后数日，此后花种乃成，待播种后花开之日皆要延顺数日，其各中缘由想是因此而生。
0: 李隆基听其语音，只觉声声轻柔又清晰无比，宛似黄莺之声，心中酥酥的感觉又加重了一层，面向高力士笑道：
1: 高将军，如此浅显的道理你却说不清楚啊。
0: 然后又低头说道：
1: 哼，你抬起头来让朕瞧瞧。
0: 此女闻言缓缓将头

0: 抬起，就见其面貌粉嫩至极，似吹弹即破，一双圆睁的大眼深若洪水，微微一眨似会说话。李隆基此时心里一震，
1: 如此的可人儿，为何在花房里充杂役之职呢？
0: 李隆基素为一个怜香惜玉的主，念及此心中柔情顿起，说道：
1: 平身起来说话，你叫什么名字？
0: 女子闻言叩首谢道：
2: 贱婢不敢起身，如此就违了宫中的规矩，回陛下问话，贱婢名慧儿，家姓为武。
0: 李隆基听说其姓武，心中已大知其来历。武家失落之后，其得罪女眷，若未至流放地，则多入掖庭宫为婢女。此女年龄不大，估计自幼时即入宫。为证实自己的猜测，李隆基接着问道：
1: 如此说来，你是武家后人了啊？你父亲姓甚名谁？
2: 贱婢之父名为武攸之，已于长安元年病卒，贱婢当时年幼，按例入宫长大至今。
0: 武攸之系则天皇后的侄子，武家得势后被封为恒安王。武攸之为人宽厚谨慎，不像武承嗣、武三思等武家子弟那样野心勃勃，其与李氏皇族私交甚好。此后李唐复辟乃至李隆基当了皇帝，武家后人难得善终，仅武攸之的恒安王之爵名未加剥夺。若按辈分而言，李隆基应该唤武攸之为表叔，则与面前的这位小女子实为表兄妹了。李隆基明白这些渊源，心中的怜惜之情又大为加剧，转世高力士道：
1: 啊，如此藩王之后，怎能充此杂役之职呢？高将军，你身为内宫之首，焉能将其与有罪之人混为一谈？
0: 高力士暗自哭笑不得，此人之所以沦落如此境地，实受则天皇后的余荫。自李唐复辟之后，中宗时代对武家之人尚可，到了睿宗执政，武家境遇一落千丈。王皇后昔日随夫家小心度日，内心对武家之人极为怨毒，她如今为后宫之主，当然对武家女眷没有一点仁慈之心，严令他们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并不得接触皇帝。像武攸之死后，则天皇后认为此女年幼，恩准其入宫抚养，不料形势突变，其长大之后竟然沦为仆役之身。高力士此时暗骂自己不该让此女进皇帝之身，若王皇后知道今日的事儿，定会暴怒不已。他脑中思绪不止，口中凄凄爱爱答道：
3: 啊，臣实在糊涂，竟然忘了此女为恒安王之后，臣实在该死，请陛下责罚。
0: 高力士明白，皇帝也就罢了，如何去对付王皇后的询问，方为正理。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快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大家都知道新疆是个好地方啊，
7: 哎，
6: 新疆咱们说风景美，
7: 人
6: 美，人
7: 也美，
6: 还有什么东西也好吃啊，像大家都爱吃新疆的水果，还有啥新疆的大核桃。
8: 那新疆哪款核桃好呢？185纸皮核桃，一个字儿都不带少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
6: 给您端上桌，
8: 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啊。
7: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
8: 嗯，
7: 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8: 对，
7: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
8: 哎，
7: 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
8: 嗯，
7: 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8: 对，
7: 能够健脑益智。

0: 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海吃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1: 习惯
0: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1: 哎呀，
0: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1: 是。
0: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1: 是，
0: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1: 好
0: 吃，好
1: 处太多了。
0: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1: 哎，
0: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1: 带到节目当中来了。
0: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核桃30来块钱。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1: 再赠送4斤大枣啊！
0: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1: 那当然了，
0: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1: 是
0: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1: 再降40，
0: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一袋一斤才合到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1: 都合适。
0: 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
1: 没错，
0: 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是我们厂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0: 日照时间
1: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0: 对。
1: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 大红枣，整整十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9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0: 对呀、
1: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

0: 三三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是三四三，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味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1: 是，
0: 一共才159块钱，
1: 159，
0: 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块9，特别的划算。
1: 是，
0: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0: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1: 哎，
0: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1: 是啊，
0: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1: 是
0: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1: 特别有名。
0: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1: 没错，
0: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味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1: 159，
0: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236集，《爸采访史》。李隆基不再理会高力士，转而柔声说道：“
5: 哦，你叫慧儿，慧儿，起来说话。”
4: 武慧儿不再扭捏。再向李隆基叩首后，袅袅婷婷立起身来。李隆基观其身形，只见他如风摆杨柳，身子既显柔软，然骨肉丰腴而实，心中不由得充溢喜爱，右手不自觉伸了出去扶其臂膀，触手间只觉得满手柔软滑腻，心中一直存有的酥酥之意顿时释于手掌间。武慧儿看到皇帝亲自搀扶自己，脸上的羞涩之意一晃而过，仅留下两团淡淡的红晕。李隆基见此，心中忽然又涌出醉意，恍恍惚惚问道：“
5: 慧儿，你今年年方几何呀？”“
6: 禀陛下，贱婢今年年方29。”“
5: 哦，年方29啊。这些年也难为你了，宫中岁月可难熬吗？”
4: 李隆基此时说话早无皇帝的威严，实如一位长兄在怜爱妹子。“
6: 禀陛下，贱婢年幼时入宫，得则天皇后怜爱，其饮食器具并不差，还有专人教授诗书及乐律。至于此花房之职，非是上官有意义时，却是贱婢知道则天皇后昔日最爱牡丹，因多次兼请此之。”“
5: 哦，哈哈，如此说来，慧儿是睹花思人了。”
4: 则天皇后为李隆基的祖母，她虽杖杀李隆基的生母，毕竟亲情血脉犹存。武慧儿这会儿提起则天皇后，一下子拉近了二人的距离。武慧儿的眼中顿时涌出清

0: 英磊哽咽着说道：“
1: 千婢年幼丧父，则天皇后如此清廉有加，千婢睹物思人，感到则天皇后音容犹在。”
0: 李隆基此时似乎忘了自己尚未进膳，凝视惠儿片刻，爱怜地说道：“
2: 你今后在朕的面前，不许自称贱婢，自称惠儿即可。”
0: 他又转向高力士道：“
2: 哎，一个金枝玉叶的小姑娘，却与闷腥臭气为伍，岂非亵渎了玉人？”高力士，你换人把惠儿领走，先以香汤沐浴，今后就让她在太极殿里服侍朕吧。
0: 高力士心里叫了一声苦，若武惠儿今后在太极殿大模大样的服侍，王皇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将如何处之呢？宋璟于春节假日的前几天又办了一件令京城之人目瞪口呆之事。唐初因山川形势之变，分天下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至开元年间分江南、山南各为东西两道，又增至黔中及京畿、都畿三道，共为十五道。此道纯为监察需要所进行的划分，每至考绩之前，朝廷临时指派监察官员到各道巡视，非为常设机构。监察事毕，官员回京旅事，这里仅剩下一名采访使负责讯息联络。这些采访使非为朝廷正式官员，无非替朝廷办事，领取一些酬劳，身上无品无籍。然人们发现，这些采访使的前程皆不错，往往数年之后皆被授官。其中诀窍在于，这些采访使虽职位不高，然负责官员考绩时的联络，又主持所辖诸州的官办采购，则诸州刺史皆买其账。有一点很明显，每至春节前夕，这些采访使照例回京述职，其身后携带大量的土仪物品，自是要向朝中各紧要衙署送礼。由此一来，这些采访使在京中人缘甚好，官路也随之通畅。宋璟现任中书令，这些采访使当然要以诸道的名义到宅中拜访。宋璟清明远播，早令门子挡于门外，大多数人看到此情景，只好黯然携物回城，只有数人不识宋璟厉害，将土仪丢在门前，向门子说了一声：“我为某某道采访使，此物献于宋大人。”然后一溜烟逸去。宋璟将这些物品搬入中书省，然后派人将所有在京采访使召唤过来。宋璟手指面前堆成小山的物品说道：“
3: 诸位回京实在辛苦，这些物品仅为四人所送，已堆成小山之状。想你们回京之时，身后载物之车定然成行了。”
0: 大多数采访使皆知宋璟的秉性，心想今日糟糕，皆不敢吭声。宋璟接着说道：“
3: 我查了一下，朝廷每年供给你们每人20担粮，另每月有1000文的费用，如此收入仅够你们家人勉强度日，估计你们无余钱再购这些物品。我问你们，这些所谓的土仪从何而来？”
0: 采访使们默然无语。其中有人想到，官员的俸禄能值几何？若不利用职权收一些礼或者贪污一些，如何能过花天酒地的日子？若恪守制度，估计欲当官者也不会趋之若鹜了。其中有人不以为然，这些土仪能值几何？无非节日之际联络情谊罢了，宋大人为何要小题大做呢？昔日姚大人为相时，也是欣然笑纳这些土仪的呀。 宋景哼了一声。

0: 说道。
1: 哼，我知道这些土蚁的来历，无非是借着自己的位置，舔着脸向株洲索要来了。我问过了，你们回京只是每人接不空手。哼，你们线索民脂民膏，再回京行贿，如此就犯了两宗罪。你们知罪吗？
0: 采访室中有人悄声答道：“
2: 小人知罪了，这就将土蚁退回去。”
1: 退回去？完了！你们速速将所有物品送到此处，由中书省代为收住至国库。
0: 众人纷纷答应。宋景又冷冷说道：“
1: 你们如此办事，实在玷污了圣上的脸面。自今日始，你们的采访室之职都不要做了，朝廷会另选新人，请回去吧。”
0: 宋景此举顿时在京城炸了锅。要知道，采访室虽职位不高，然实为肥差，且有终南捷径的妙用。采访使者皆有相当的背景，其中不乏勋贵外戚望族之家。由此，春节前后，宋景罢朱道采访使之职，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盛赞此举。
3: 自中宗之后，朝政日益紊乱，姚大人虽有救时之欲，毕竟不能以政服人啊。皇帝选来宋大人主持朝政，可谓得人，如此定能振贞观之风。
0: 赞誉之声毕竟少之又少，顿时淹没在无边的辱骂海洋里。这些人辱骂之余，又迁怒到李隆基的身上，说道：“
4: 皇帝怎么如此糊涂啊？一个直来直去、不知变通之人，如何能处置朝政大事？天下之事纷纭万端，如此死心眼儿之人，早晚会将大唐天下弄得七荤八素。”
0: 旁边的人笑道：“
5: 你以为皇帝好受吗？当初国丈修坟不过多了一丈，这宋景啊，旁征博引，把皇帝说成如隋炀帝一般。瞧着吧，皇帝难受的日子还在后头嘞。”
0: 旁边又有人叹道：“
6: 哎，世事万端，上天怎么降生如此一个奇怪的人？按说宋景的际遇如此坎坷，他不改初衷，却能混到今天，且官至相位，实为奇数啊。”
0: 第237集，惠尔承恩。宋景起初进士及第，先为监察御史，继为奉阁舍人，甚得则天皇后赏识。然宋景不会拐弯，先后直言触怒张氏兄弟和武三思。这些人先找宋景的短处，奈何实在找不出来，张氏兄弟只好寻人谋杀。如此十数年间，宋景逃脱了生命危险和降职厄运，今又起复为相，实为幸运。一人冷笑说道：“
4: 你以为宋景果然无错谬之处吗？
5: 张氏兄弟与武三思何等样人，他们对宋景尚且无可奈何，你莫非比他们还高明吗？”“
4: 我不比他们高明，我也找不出宋景的毛病。”“
5: 此又何说？”“
4: 哼哼，宋景现为丞相，就是他最大的毛病。他此前无欲无求，又未处紧要之位，当然无毛病可寻。现在则不同，他为丞相就要办事，若办事就有错谬的时候。”“
5: 果然为高论，我们拭目以待吧。”
0: 武惠儿那日沐浴之后被送入太极殿，李隆基眼瞅着此女，顷刻之间焕然一新，宛似一棵沐浴着春风的含苞桃花之树，其发间散发出的淡淡香气更使其心惊神摇，按捺不住。是夜，如此娇女被李隆基揽入怀中。按照宫中规制，女子初被皇帝临幸之后，需迎入为其专制的侧殿静养三日。武惠儿入殿静养，眼瞅着身边服侍自己的宫女和太监，再想起自己昨日尚为仆役之身， 心中不由得唏嘘万端。武惠儿出入宫内抚养，宫内人皆知其身份，又慑于则天皇后之威，不免众星拱月，将武惠儿侍候得如同公主一般。武惠儿自小就生得美貌，且聪颖无比，未及七岁已将五经之书背熟，一首隶书也写得相当有火候，至于琴艺乐律也有涉及。随着年岁渐渐长大，他发现周围人的眼光也在逐渐变化。六岁那年，他忽然觉得周围人对自己少了一些恭谨，多了一点不屑。原来是年则天皇后失去权柄，年末驾崩，随后其境遇每况愈下，伴随他那些昔日恃强的亲人一个个不见了踪影，他似乎也被人遗忘了，渐渐沦为一名干粗活的工人。宫内的岁月是极端难挨的，那里仅有着宫墙内固定的空间、森严的等级以及严厉的责罚，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子处此环境中宛若囚徒一般。武惠儿任岁月磨砺着其粉嫩的颜色，稚嫩的心思也渐渐沉稳，其出身于大家的身世和其聪慧告诉她，只有出人头地方能摆脱如此恶境。花房的搬运培土之苦以及肥料的腥臭之味令其他工人避之不及，武惠儿却接连央求领受此职。他当时隐隐觉得，在宫里若想出人头地，须有接触皇帝的机会。花房中有奇花异草，更有相对稀罕的冬开牡丹，万一皇帝信步走来，自己岂不是有了机会？人性的原始裸露以监狱和内宫罪著，武惠儿由此早熟，且果然因此成功。身体犹在隐隐疼痛，武惠儿此时的心间却满溢着无边的幸福。她唤过上食宫女说道，
7: 听说哀家梨甚为好吃，你取过来一只让我尝尝。
0: 上食宫女脸色平淡说道，宫中有规制，列有食谱，哀家梨未在谱中，弟子不敢乱取。
8: 这名上食宫女见过的被皇帝临幸过的女人实在多了，她知道武惠儿此时的心情鼓荡，妄想从此一飞冲天，可是多少女人仅被皇帝临幸一夜就被抛在脑后，其境遇与寻常宫女有何二致？上食宫女心里暗想，哼，竟然想吃哀家梨，看来也是一位张狂的主。
0: 武惠儿肯定不知，此时王皇后正在寝殿内大骂高力士。王皇后刚刚唤来高力士，恰巧赵丽妃也入殿觐见。王皇后让赵丽妃侧坐，说道，
9: 妹子来得正好，瞧这奴才办的好事，真气死我也。
0: 赵丽妃此时也得知了皇帝临幸武惠儿的事情，然她觉得皇帝临幸一个宫女实属寻常，也没有太在意。王皇后厉声问道，
9: 狗奴才，我早让你将五十家人圈入叶庭宫之中，让他们捣衣洗浆即可，为何这花房中又冒出一个？他在花房也就罢了，你随侍圣上身边，为何还让他见到圣上？
0: 高力士此时白嘴难辩，只好低头领罪，唯唯连声。赵丽妃笑道，
10: 皇后何必如此生气，不过一个宫女被圣上临幸一回，有什么大不了的？
9: 她若为寻常宫女也就罢了，可她姓武，且为武家后人。妹子，你随时皇上叫完，不知朝中之事，我大唐江山差点让那个老淫妇折腾没了，这武家女人心底最阴，也能让圣上倒其覆辙？
0: 则天皇后作为后来皇帝的母亲和祖母，他们心中虽有想法，面子上还非常恭顺，然自韦皇后及安乐公主等女眷
8: 包括今日的王皇后，

0: 却对则天皇后没有任何恭敬之情。
1: 皇后如此郑重，今后不让圣上再见此女也就行了。
2: 是啊，高将军，此事今后就偏劳你了。
0: 王皇后刚才离骂高力士为狗奴才，那是源于一时气愤，现在沉下心来，知道高力士现为皇帝的第一亲信之人，还是需要笼络的，因而改换了称呼。高力士期期爱爱地答道：
3: 啊，奴才谨遵皇后懿旨，近日即将他移到掖庭宫居住，只是万一圣上问起，或者找奴才要人，这如何是好呢？
0: 皇后虽为后宫之主，却没有阻挡皇帝索要一名寻常宫女的过硬理由。王皇后思来想去，终无善法，只好换声道：
2: 如此，就需高将军妥当挡之了。高将军，我之所以如此，也是为大唐江山考虑。西太宗皇帝得李淳风预言，言说宫中有五姓之女，终将女主天下，并屠戮皇家子孙殆尽。太宗皇帝不查，找了一个不相干的李君羡来顶缸，终使那老淫妇荼毒天下。高将军，为天下计，你不可懈怠啊！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 而另外有些人

0: 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抢抓机遇谋发展，凝心聚力开新局，努力实现长海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其实我这人呢，就愿意跟大伙在一起聊聊天啊，唠唠家常啊。昨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妹妹给我打来电话，说最近这个心脏病犯了，一问怎么回事啊？说姑娘谈了个对象，就因为对象的事儿，这娘俩闹矛盾了，就话赶话给气到了，心脏犯病了。这老妹妹跟我讲， 说这姑娘啊30多岁了，以前总挑啊，挑来挑去呢，这不就给自己耽误了吗？现在这年纪也大了，这不又处个对象啊，姑娘愿意就把这小伙领家里来了。但是这老妹妹又跟我讲说，我看那男的呀，那言谈举止啊，我瞅着不行啊，我不太高兴，我不乐意这事儿。所以呢，这娘俩就闹矛盾了，就吵吵了那么几句，最后你看这心脏就犯毛病了。我一听啊，我也是开导他，我说过去啊有句话叫姑娘大了不由娘啊，孩子大了，对吧，感情上的事儿啊就尽量让他自己去做主，但有些道理还是要说的啊，还是要讲的。你比如说怎么判断一个人啊行不行，尤其是这个女同志啊，你怎么判断说这个男的值不值得你去嫁，值不值得你去托付终生。过去讲话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嫁人，你包括咱有些男同志说娶媳妇儿，对吧，你怎么判断说这个人值不值得，哎，这男同志值不值得我去嫁呀，啊，就是终身大事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女同志啊，值不值得我去娶啊，这在一起要生活一辈子啊，啊，你看这人他怎么去对待普通人。你要告诉孩子，不要看这个人怎么对待你，怎么对待你啊，这个事儿啊就特别具有什么欺骗性，是在你们谈恋爱的时候，论讲话了，荷尔蒙爆棚的时候啊，他对你那五体投地啊，尤其对你特别特别好，甚至讲话了好到都能够变态的那种人，我告诉你，你要远离他。为啥？就这种人他要是坏起来，他能变态的坏，因为他走极端，一个人走极端那是很可怕的，对吧，好起来说你饿了，哎呦没有吃的，那我割块肉给你吃吧，那你寻寻这种人多吓人呢。所以你不用看他对你怎么好，你就看他跟其他人是怎么相处的啊，跟身边的亲近啊，朋友啊，其他人啊，家人是怎么相处的，跟朋友，跟这些个陌生人是怎么相处的。所以这才是我们看一个人值不值得你去嫁啊，值不值得你去娶的一个关键。你把这个事儿你告诉孩子，你让他自己去品味。过去啊，我师父跟我说过，说找对象啊，你先看着人的脸啊，说看脸看哪儿啊，一看这人的眼睛，二看这人的表情，其实是不是好人看得出来。你看过去我们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说面由心生，对不对，这一个人福随貌转都在这脸上呢，是不是好人，你拿眼睛一打，这人啊一看有股子邪气，是不是，一看他那眼睛啊就挺吓人的，那这人就不是善茬，对不对，哎，善良的人你看他那眼睛你能看出来，就他那个眼睛啊是特别清澈特别透亮的，甚至说他那个眼睛啊是特别随和的，就你不用问这人呢，肯定他心地善良。所以人的这张脸呢，不仅能知道你什么病，而且还能知道你的性格啊，你什么命。所以心脏不好的我一打眼儿我就能看出来，高血压的，脑血管病的，我一打眼儿我就能看出来，像血糖高的，糖尿病的，你一瞅你就能瞅出来。这人呢，不仅是面有心声，而且身体的疾病也能从他的面部当中表现出来。你像前段时间我治疗一个心脏病患者，在这病人呢刚坐下的时候啊，我说你都不用说话，你是来看心脏的对不，病人拿着这个病治本啊就是很吃惊， 说大夫你怎么知道的呢？我说我看你那脸我就看出来了。我说完之后啊，他还拿这个手啊去摸摸他这个脸，说怎么的，我这脸上也没写字啊。是你脸上没写字，但是你的脸上已经反映出你的病了。说怎么反映出来的呢？病人的这个脸色呀灰暗，没有光泽啊，脸色偏黄，就说明这病人怎么的，有贫血的表现。你要有贫血的话，那自然他就容易心肌缺血啊，那自然就容易脑供血不足。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病人印堂往下鼻根的那个位置啊有横纹，医学管这个叫什么呢，包子纹。你这个位置横纹越多，说明你心肌缺血就越严重啊，心肌缺血它这个年头就越久。另外你再看他那个耳垂啊，就咱说那个耳朵下边扎耳朵眼的地上，那叫耳垂。耳垂的那个地方啊，就他这个冠状沟我都没看，我就能断定他心脏病。另外病人进来的时候啊，他那个是眉头紧锁，眉头这个位置啊，因为总是眉头紧锁，所以这个位置那个印痕就特别深，所以我就断定啊，这个病人啊经常性的是肝火过旺，应该有高血压。一个是心思重，另一个是什么，性子急，就啥事啊都要尽善尽美，就这么个人。后来呢我就一点点的了解他这病情，你看确实是冠心病啊，最近的心绞痛是非常明显，一了解也确实是个什么急脾气个人，就急性子，干啥都是要不不干，要干呢必须得干好，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那么个人。不仅对自己要求高，就是对老伴儿啊对身边的人啊要求也高。这前些日子啊，家里边有个房子人家不租了，老两口啊就收拾这房子啊，不知道怎么地了，这男同志啊不知道在收拾的过程当中啊碰到哪根电线了，一下子屋里边这个灯啊就全都灭了。这男同志呢就在那捣鼓一天也没捣鼓明白，就因为这事儿，这两口子就拌嘴了。后来呢我也开导这女同志，我说你老头是跟你过日子的啊，不是那万能修理工，对不对啊，电也明白，水暖也明白，也明白抹灰，也明白砌墙的，你就世上哪有那样的人呢？再说你就找个万能工，那日子能跟你过到一堆去吗？对不对啊，得学会包容啊，得学会放慢自己的心态，对不，那灯不亮了你找个专业的人给你捣鼓啊，是不是，人家专业的人学习过，你说你也没经过专业的培训，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你说你捣鼓不明白，你万一不小心再给你垫着呢，对不对，哪多哪少啊，讲话了，能花几十块钱100块钱解决的事儿，你非得是以命相搏，你说你图个啥呢，对吧，哪多哪少啊，活着月月有退休金，没了你说有啥用啊。所以啊啥事啊没有尽善尽美的，所以这人呐、往往都是什么呢，什么脾气什么命啊，就像我跟咱们所有的心脏病患者说的那样，一个个的都是太要强了，真是太要强了，年轻的时候过度的给这心脏累着了，因为要强的人呐，你干的就多，你心里想的就多，你自己要求就高啊，要强啊，说白了啊啥都得干，而且还得干好，是不是，那操心的事就多，那最后心脏就累出毛病了呗，你到老了这不就找上你来了吗，所以年轻的时候种下的因到老了结出这么个果，所以啥事啊你得想开点看淡点。我知道这话说起来很容易， 真正到时候做起来就很难了。但是呢，你也要尽量告诉自己，是不是？啥也不如活着，好好活着，挣多挣少的，钱多钱少的，是不是？少得点病，少受点罪，比啥都强。大伙儿，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所以，心脏病患者怎么办呢？舒克香啊！我告诉你，你就再严重的心脏病，你连续吃上一周，一天一管，你这么用，我告诉你，你心脏的憋闷呢、气短呢、疼痛的问题啊，都能给你缓解了。有人说，这舒克香跟我以往用的心脑药不一样啊，效果不一样，吃法也不一样啊。很多人说我头一回吃舒克香这剂型的药，所以我们得来一场心脑用药的全面升级。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药都不见效，是汤药啊，是丸药啊，是膏方啊，你是这个中成药啊，所以我们得来一场心脑用药的全面升级。我们不用再大把大把吃药，我们不用说非得打针，那非得去做手术，我们治好我们的心脑病。到今天我告诉你，心脑血管疾病依然是发病率最高，甚至说是死亡率最高、致残率最高的一种疾病。突发的心梗、突发的脑梗已经成为咱们每一个中老年人的噩梦。治心脑方法有很多，可能你还在纠结究竟是中医好啊，还是通过西医治疗能好呢？前不久我听说我们小区发生这么一个事儿，有一个叫老侯的一老头，70多岁，一直患有冠心病、心肌缺血啊，心脏早搏、心律失常，但身体还是一直不错的，爱锻炼，这早上起来晨练，小区不有那个健身器材吗？听人讲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摔那儿了，这周围邻居啊叫的120，等车来的时候这人就已经不行了，讲话了就硬那儿了，心梗猝死。说平时瞅的人可以呀、怎么说没就没呢？这就是心脑病。那么一谈治疗心脑病，究竟中医能治好呢，还是西医能给治好呢？可能有的人说呀，还得是西医。你看那个支架搭桥，心脏给你安个泵啊，脑袋给你开颅手术，静脉滴注抢救，那不都西医呀？也有人说不行，还得是中医呀，中医去根啊，治本呢，西医是快，但不去根啊。

保命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在突发疾病的时候，在面对生与死的抉择的时候，那你的第一选择就必须是啥？能保住命的，那就用最快的治疗方法，那就西医呗，对不对？你无论是动刀啊，你还是静脉注射呀，因为它的确来得快。那你再比如说一位冠心病患者，现在最大的困扰啊，就是每天憋闷，上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心脏疼啊，经常的心动过速，心律不齐。那在选择上，我告诉你为啥要选择中医，因为西医能做的就是抢救、支架、搭桥、下泵，这些其实都是在抢救，你没到那一步呢，就即使你到那一步了，你这些办法也只是应急的，最后你还是需要通过什么呢？中医、中药来进行调理治疗。所以我的结论是啥呀？如果你不是抢救啊，心脑病，那你还是用中医，中医能给你治好，西医啊是缓解症状，这话我可以负责任的去说。那肯定很多人说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吃了那么多汤药啊，又是什么药丸啊，又是什么膏方的，那怎么就没见着效果呢？或者说收效甚微呢？这里边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原因在哪啊。中医治疗心脑关键在哪儿呢？两点，第一点在药上，第二点在入药方式上。第一点，药上就是治疗心脑病，你看老百姓的诉求是啥？你比如说心绞痛患者诉求是啥？心脏可千万别疼。你看心肌缺血脑血栓患者诉求是啥？心脏脑血管是不是？哎，咱可千万别堵喽，堵了就毁了，就瘫了，甚至就死了。你看有心衰的患者，他最大的诉求是什么？是心脏可千万别停喽，别不跳喽。也就是说，治疗心脑首先要能止疼。你说你治疗心脑啊，这药里边不给你止疼，心脏疼不管，脑袋疼不管，那不就相当于多此一举吗？所以啊，这里边啊必须要能止疼。第二呢，这里边啊必须要能通血管。西医管这个通血管叫啥？叫溶栓，其实是一个意思。你治疗心脑，你不把血管里边的淤堵给它化掉啊，给它解决掉，那你那叫治心脑吗？所以治疗心脑药啊，这里边的功能中必须得有什么呢？通血管的，你是心血管啊，你是脑血管啊，必须得有能通血管的啊。另外你像无论你是心肌缺血也好，你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你心律不齐房颤早搏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心血管疾病常常是什么？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咱们所有的啊心脏病患者几乎每个人都是有心衰的，只是说轻重程度不同而已。你有冠心病你就有心衰，所以你治疗心脑，你心脏不强脑袋弱能行吗？所以治疗心脑的药来讲，最好要同时具备什么呢？稳定心脏，能通血管，能止疼，能够强心脑，安护心脑的作用，得有这么几个作用。你要不然的话，你是治不好心脑病的，治了你也是白治。你别看你花钱了，你吃了，但是你这钱打水漂了。所以第一个在于药上面就必须同时具备什么呢？止痛、通血管、强心脑的这个特点。也就是说得能够同时做到稳心、通心、强心的作用。那第二点呢，这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治疗心脑的关键呢在于入药的方式上。这个入药的方式指的不是说制药的工艺，是你吃药的这种方式。你像心脑病和别的病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呢？别的病啊，你药效吸收 10% 到 20% 啊，药效它能起到效果，但是你心脑这个病它是大病甚至是重病，你就这一点吸收率它是不

够的，吸收最少也得达到 80% 以上啊，这个药效才能起到效果。就目前来讲，你吃的汤药也好，丸药也好，膏方也好啊，入药方式啊都是通过口腔入胃，胃肠吸收，所以它这个药效损失的多。这就是为什么你吃完汤药，吃完丸药，吃完膏方，你觉得效果不是那么太理想，甚至说效果差的一个原因，就是入药的方式的问题。所以你就看心脑急救的时候怎么给你入药的，是不是都是舌下给药的，就是舌下含服，比如救心丸、硝酸甘油，因为急必须马上起效。你看啥时候救心丸让你吃了，啥时候硝酸甘油让你吃了，都让你舌下含服。所以舌下含服是救急的主要方式。你通过人体的结构你就能看出来，舌头下边它有两根经脉，我们中医啊管它叫心脉，通的就是你心脏的这两根血管。所以你心脏病、冠心病啊，你心脏血管淤不淤、堵不堵，你看舌头下面这两根大筋你就能看出来。也就是说心脏好不好，你看舌头下面那个静脉你就能看出来。正常人两根舌下静脉血管是直的，颜色发青。你再看心脏病患者呢，每个人的表现那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粗胀的，有的是弯曲的啊，有的呢是怎么的啊，有瘀斑、有红斑，甚至有的舌下边这个静脉它打结啊，有的是有疙瘩，有像大树干一样分支很多，有的颜色发黑，有的颜色发紫啊，有的颜色发瘀。其实它就相当于你心脏的一面镜子，所以啊，舌头是连接心脏的。为啥咬舌自尽呢？舌头静脉咬断了，人的心脏也就死了，停了，那直接连着心脏。所以舌下入药直达心脑。那反过来传统的口服药就通过肠道黏膜吸收，你药效只有达到有效浓度才能起效，药效要经过口腔、食管，完了之后再进胃，最后才能到肠。那么在肠道吸收之前，这个肝脏啊还需要给它酶解，所以这个药经过这一系列之后药效必然慢，必然浓度不够。你看它就不像舌下入药来的那么直接，舌下入药直达心脑，所以你通过古人治病来看，心脑救急全是舌下。咱们现代人也明白这一点，但难点在哪儿呢？你像人的舌下血管啊，它是一个全封闭的血管，你比如说你含口水在嘴里，这水绝对进不去你那个舌下静脉血管，你含口汤药啊，能到心脏吗？进不去，到不了，密封的。所以这药啊必须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渗透性得强，吸收率得高。所以苏合香你看它就具备这一点，过去这属于皇家御用的。所以咱们苏合香啊，舌下给药直达心脑，这就属于心脑的一场革命啊，就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直接舌下给药，舌下入药就能完成直达心脑。那么苏合香平时吃治心脑，一旦有啥事救心脑，所以苏合香这一管药打一下止心痛，打两下通血管，打三下强心脑，所以这药属于心脑用药的一次重大突破，舌下入药直达心脑。你比如针对于突发的心绞痛、突发的脑血管疼痛啊，心脑救治率能达到 91.7%。 日常治疗比如说治疗冠心病，消除心脏的憋闷疼痛，有效率几乎能达到 100%。 我之前呢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心脏已经下了两次支架了，心脏里边有四个支架，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搭桥了。
但是患者有房颤早搏。

心律不齐啊，心脏憋闷气短，就害怕在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猝死，用什么药都不好使。当时呢，我们给用的舒活香，一个小时不到心率就稳定了，几天的时间心脏逐渐逐渐就稳定下来了，疼痛啊憋闷啊明显得到减轻。你像我这一辈子啊，可以说也净跟这个心脑病打交道了啊，这个心脏病也好，脑血管病也好，我说句实话，不好治，真不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啊？很多时候你想上医院看的时候，这病都已经做成了，已经耽误了。为啥耽误了啊？咱就拿心绞痛来讲，你看同样是心绞痛，每个人的表现还都不一样。有的这个心绞痛患者呀，他是胳膊放射疼，有的呢他是肘尖疼啊，就咱说的胳膊肘这儿，有的呢是手腕的那地儿疼啊，有的心绞痛患者呢他就是牙疼，但是牙疼他可不是说我哪一颗疼啊，他是满口牙疼。那有心绞痛的患者表现出来跟那个胃疼似的，就一个劲儿胃疼，完了之后从嗓子眼到心口窝这儿一直反酸烧心。有的心绞痛患者后背疼，有的时候我在医院我也遇见过啊，哪也不疼，就心口窝那憋得慌堵得慌，所以很多时候他容易误诊，那很容易就被耽误了。而且你像心脏病，它不像风湿骨病，也不像其他的这个骨病，你就考虑骨膜啊风湿就行，心脏病不行，你要考虑到心血管，你要考虑到心脏神经，那你要考虑到心脏瓣膜，你要考虑到心肌，所以心脏病不好治啊。脑血管病也是一样，太精密了，所以你到医院你去看心脏病，你看心脏病啊，分二三十种，什么冠心病啊、高心病啊、糖心病啊，就糖尿病、风心病啊，还有肺心病，还有颈心病，你光心脏这些合并症就十多种，你包括冠心病、心绞痛，这个心绞痛里边具体还分为什么呢？稳定性心绞痛、不稳定性心绞痛啊，心肌梗死性心绞痛、心肌缺血性心绞痛。你就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又分为什么呢？就劳累性的心绞痛。什么叫劳累性呢？就是干活的时候犯病啊，当然还有那种说不干活也犯病，这叫静息性的心绞痛。这心梗都分为多少种？所以我想说啥呀，心脏病也好，脑病也好，它绝不是说我吃点补气药就能好的啊，我上大夫那儿开点补血药就能好的，也不是说我吃点那个西药片给我降降血栓呐、降降血脂啊啊，预防斑块形成就能好的。有人说我吃点生物制剂也未必能好。我跟大家也说过，舒活香啊它不是补气药，也不是补血药啊，不是那个补肾药，不是那个滋阴补阳药，就说白了它不是补药。所以这药跟其他药它真不一样，跟你平时吃的那些药都不一样，这是专业心脑药，专业治心脑的。你像刚才我只是拿这个心脏病跟大伙举了个例子啊，想告诉大家这病很复杂，你包括这个脑病也是分多少种，什么腔梗啊、脑梗啊、脑淤血呀啊，就脑梗还分为什么呢？蛛网膜下腔脑梗、脑干梗塞性脑梗和多发性的腔梗，以及什么脑淤血呢？就脑淤血而言，是这人脑淤血五年了啊，他脑溢血十年了，那你在用药上那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堵那个位置堵的那个程度它就不一样，所以每天用药的药量、治疗的周期啊，包括咱说那个治疗的时间长短，就疗程呗，都不一样。就像刚才我说的心绞痛似的，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说明什么？说明你心脏损伤的程度以及你血管堵塞的程度、位置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有的人心绞痛前胸后背疼，说明堵在了你的心脏左主干啊。这个左主干呢，它有两个分支，

一个叫潜降支，一个叫回旋支。所以你在用药上啊，你药集中在白天，你加量也是加在白天。你像有的心绞痛啊，它是肩膀疼啊，我这肩膀头子疼得明显，说明你的右主干堵了。那你在用药上重点是在晚上加量。所以为啥说这个心脑治疗它是个难题呢？就在这儿了。但有一点你放心在哪儿呢？舒和香这药啊，解决你心脑没有问题。就咱们到今天，舒和香这药差不多都有接近10000人已经用上了。所以这药好不好啊，行不行，我跟大伙说过，你得吃上看效果，对不对？你像咱们有一位心脏病患者，是沈阳的女同志，70多岁，她是胸痛半个多月，跟我讲啊，两个月前呢刚从医院出来，什么病呢？房颤心绞痛，自己有高血压，病死20多年了啊，50多岁就有高血压，这个血压最高的时候200，低压都110、120，平时也并没有有规律的去服用一些降压药物，所以他这个血压控制的就相当不好。完2年前还查出糖尿病了，我问了一下他的用药情况，也是没有规律的去吃药。1年前查出有脑梗，好在只是迷惑，肢体啊、语言呐、都没有出现啥障碍。2个月之前没有任何原因的突发了胸痛、胸闷。同时头疼头晕，左肩膀疼痛放射左肩背，心慌气短，在当地医院看的，当时量的血压高压180，低压110，医院给做的心电图说是心肌缺血，当时当地医院给开的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这个头疼头晕呢暂时是得到缓解了，但仍然是什么呢？间断性的胸痛胸闷，每天至少发作2次啊，突然有一天就胸痛加重了，伴随着胸闷大汗啊，服用速效救心丸，症状缓解的不明显，家人一看不行啊，赶紧给送到医院，当时医院一看这情况啊，赶紧的就给收入院了，办完之后给用的什么啊，溶栓药、抗凝药啊，包括一些扩张血管的药啊、降压药等等，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治了能有10多天呢，只能说是疼痛缓解了，疼的没那么厉害了，但是还是心慌还是颤，后来呢就请我们中医去会诊，就我不就过来给会诊吗啊，跟我说心脏憋闷始终难受，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我合计来合计去，我说用舒和香行，但就是贵啊，他说多贵啊，我说那一盒得1000多呢，他讲话了，多钱都行，把命给我保住就行，对不对？保命要紧呐。讲话了，我一个月还有退休工资呢，一个月退休工资都够吃2盒舒和香的了，对不对？先保命吧。就这么的，舒和香的药就给吃上了。哎，你别说啊，这吃上之后效果就体现出来了，几天之后这病人逐渐逐渐的心率就稳定下来了，睡眠也出现改善了。之前这病人呢睡眠也不是特别好啊，你看最起码这能睡下去了，心脏的憋闷呢、疼痛啊开始明显出现缓解了，1周后病人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呢、憋闷呢基本上就消失了，偶尔呢有轻微的心绞痛表现，半个月左右吧，病人心脏的憋闷疼痛基本就消除了，血压这个时候基本上能控制在高压140、150左右，低压在90、95左右啊，血糖空腹基本是7到8个左右，餐后呢能达到11、12个，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们的小大夫给他打电话，因为说药吃的非常好啊，说好到什么程度，反正就这2个月呀啊，没出现过1次心绞痛啊，就是心脏可稳了，也没心慌慌过，而且感觉这个心脏有劲儿，关键是啥呢？睡觉睡得好，吃的也多，有食欲，那身体恢复的就非常好呗。跟我们的小大夫

0: 哎呀，现在可好了啊，在家呀就做饭、买菜啊，这心脏没病了，心情可好了。所以，咱们这些个老兄弟、老姐妹们，你就说书和乡这药好不好？其实，好不好，它永远不是说从大夫嘴里说出来的，它是我们每一个患者你实打实通过自身的使用得出来的结论。所以这药跟你平时吃的心脏病的药、脑血管病的药还真就不一样。所以这回呀，咱大伙赶上了，是不是？还是那句话，赶上了，这就是机会，这就是缘分，那你就好好用一用。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呀，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有一个幸福完美的家庭。啊，希望大家呢，身体健康，每天快快乐乐的。那别的我就不说啥了，啊，咱们有药的你就好好用吧。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很感谢你呀，给我们举办了四合家这次活动，让我们花了200多块钱呢，就能用上了这一大盒四合家。
0: 啊，
3: 这一盒吧，给我们省了1000多块钱呢。
0: 是，我也觉得挺好的。啊，
3: 啊，
0: 多省钱了，还能用上好药啊！
3: 是啊，这活动啊，我订了3盒。
0: 啊，
3: 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说订6盒，和老伴一起吃。哎呀，大林老师，你不知道我老伴这人呐，
0: 怎么
3: 他
0: 的？
3: 可犟了，就说不吃。
0: 啊。
3: 哎，这不过前天哈，他就跟我说的哈，就说的脑子迷糊，
0: 啊。
3: 啊，那个腿和脚吧没有劲。
0: 嗯。
3: 把我说的上医院去看看去吧。
0: 嗯，
3: 到医院一看，说是腔梗了。
0: 你看看，
3: 啊，
0: 哎
3: 你
0: 呀，
3: 说吧哈，他本身吧就有高血压，就寻思吧吃点药没事儿，没成想吧就这样了，你这回他也不见了。
0: 不见
3: 了。啊，他说的让我再订上3盒，我想问问生活香啊，这药啊还有没？我再订3盒。
0: 咱活动没参与上，这活动结束了，说还有没有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在有的地区啊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这么的，这话呀我不敢跟你说死，你一会儿啊，你打电话你问问那个学生，就是当地呀，看有没有剩余吧，啊，有剩余呢，那咱再订上。
3: 那行，没有吧，我就先把我买的那个先用着。
0: 对。
3: 虽说不多吧，先用着吧，要不你说咋整？
0: 先把情况给它稳定住啊，对不对？
3: 啊，对对啊，先给它稳定住。为什么大明老师哈？我先说说我的情况。
0: 你说。
3: 啊，我是属于吧典型的三高症。
0: 啊。
3: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啊。
3: 这几年吧，一直在吃药控制，少吃多运动。
0: 嗯。
3: 看不行了，挡不住了。
0: 啊，
3: 这三个指标都不正常的。
0: 你看看，
3: 你说吧，要光指标高吧，没啥症状吧也行。后来这脑袋呢也迷糊，
0: 啊，
3: 哎呀，又胀啊又疼，这人呢还没有精神。
0: 是。
3: 关键吧哈，这心脏还不好呢。
0: 啊。
3: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我知道吧是大事儿。
0: 嗯。
3: 这咱家吧哈，
0: 嗯。
3: 我老舅吧，我妈全是因为心脏病走的，所以呢。我当时吧，检查出心脏不好的时候吧，我可害怕了。
0: 啊，
3: 也可能是有点家族史吧。说吧，怕啥来啥。

0: 刚开始吧哈，冠心病，
1: 嗯，
0: 完了心绞痛，
1: 嗯，
0: 到现在呢又出现心衰了。
1: 你看看，
0: 这心呐、啊、跳的特别慢呐、啊，
1: 嗯，
0: 浑身呐像面条似的，
1: 嗯、
0: 一点劲都没有啊。这腿吧上面两头了还肿呢。
1: 啊。
0: 完了吧，还尿不下尿的，尿不出尿了。
1: 嗯。
0: 就得吃啊，利尿药，严重了吧哈，就得去医院找尿。
1: 嗯。
0: 哎呀，就这心脏病啊，给我琢磨完了。一天一小把药吃着，饭不吃，药都不能断。
1: 对。
0: 嗯，就这么吃哈，这病也没好啊。
1: 这有的时候有些病的确是这样的，它已经形成了，完了之后你用的呢，才是一些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的。你比方血压高，那我们吃这个降压药；高糖，我就吃降糖药；血脂高呢，我就吃降血脂的。那它只是说在降这指标。啊，而且你吃完之后啊，他这个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他不是说一直稳定在这一个数值上，他是忽高忽低的。
0: 对对对。
1: 哎，你吃完了，你量，哎呀，啥都降下来了。啊，你等，在我快到下一顿吃药之前，你这时候要量的话，他肯定指标都高的，因为他那个药效已经过了。
0: 啊。
1: 啊，所以时间长了，日久天长，啊，他这病其实在发展的。所以它就会对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产生伤害，哎，逐渐逐渐的心脏供血越来越不足，就咱说的冠心病啊、心绞痛啊，慢慢发展成心梗了啊，甚至有的就心衰了，一动啊浑身没劲儿，出虚汗，哎，包括那个肾脏，再加上咱们常年用药，你用完那些药，很多的药物的一些代谢都要经过我们肾脏走的，所以无形当中也增加了我们肾脏的负担，啊，所以也会导致咱们肾小球啊，啊，我们的肾小管啊出现问题，出现浑身的浮肿、水肿啊，排尿排的不好，所以就是我们这肾功能异常，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啊，你刚开始你就没选择到那种真正能够解决到根本的药，所以这病情啊越发展越重。
0: 哎呀，要不咋说呢？和大林老师有缘呢，咋用上这个舒和香哈？我现在呀，心脏呀强多了。
1: 对吧？
0: 哎呀，这算免费给的哈。
1: 嗯。
0: 嗯啊，到现在吧，用了一个星期了。
1: 嗯。
0: 电视吧哈，睡觉呢比以前好了。晚上吧哈，能多睡一会儿了。
1: 啊。
0: 要不以前呢，心脏一难受吧，睡不了觉。
1: 啊。
0: 这回强多了。
1: 啊。
0: 我浑身吧也开始有劲儿了。
1: 啊。
0: 也不觉得那么乏力了。
1: 多好啊！
0: 简单的家务活吧也能干点了。
1: 啊。
0: 你像那个捡个桌子了。
1: 嗯，
0: 扫扫地了，还有吧哈，这几天哈，就是心脏哈，是我最稳当的时候。
1: 是啊。
0: 啊，没那么乱跳了。
1: 啊。
0: 以前吧，说句话呀，就没有劲儿了。
1: 嗯。
0: 说不动了。
1: 嗯。
0: 最近的说话哈，底气明显足了。
1: 啊。
0: 啊，还有啊哈。
1: 嗯。
0: 我那个腿上的浮肿啊，下去点了。
1: 嗯。
0: 啊，排尿也非常不少了。这几天哈，这起初啊，没吃利尿药。
1: 啊
0: 啊！我发现了哈，这个姜哈，这药啊，不但对心脏好，
1: 嗯，
0: 对脑瓜子也好。就是用了这个姜这几天哈，
1: 嗯，
0: 我脑瓜子可舒服了。
1: 啊，
0: 嗯，疼啊、胀啊，这情况减轻了。
1: 啊，
0: 哎呀，我就觉得舒和姜这药啊，见效啊，确实挺快呀。啊，我
1: 好啊，
0: 我就寻思吧哈，我要是坚持用上几个月，
1: 嗯，
0: 这效果肯定更好。
1: 对呗。
0: 哎，大明老师，
1: 嗯，
0: 你带来的那个舒活香真是太好了，我一定得呀坚持用啊。
1: 嗯，有这机会，因为啥呢？哈，它首先第一呀，它能够稳心，能够通心啊，能够救心。所以针对于咱们有心脏病的，你是心绞痛啊、心梗啊，你包括心脏瓣膜问题呀、啊，啊，包括心律不齐呀、啊，你看它能够使我们心脏安稳，使我们心血管畅通。
0: 嗯，
1: 你像你如果说要是用心衰的指标去给你定性，说我胳膊腿没劲儿，一活动起来啊就气脉不够，那基本上就是二度到三度心衰。
0: 啊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舒活香它能够帮助你救心，因为加速了我们心脏的供血，让我们心脏啊每一个心肌细胞都能够有劲儿活跃起来啊。
0: 嗯，
1: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对于脑袋也是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开窍醒脑。什么叫开窍醒脑？是我们这个脑供血供氧更加充足啊，它能够稳脑，能通脑，能救脑，啊，使我们整个脑血管更加畅通。这样一来的话呢，咱

0: 们脑病啊，他就得到治疗。舒克香他是专门解决心脑问题的。
1: 嗯，
0: 你就放心大胆的治就行了啊。
1: 这个我现在的话用的不错。
0: 嗯。
1: 我老伴这回也用了，也用了。
0: 嗯。
1: 啊，我跟你讲啊，大明老师，这样的人呐、啊，就得撞上南墙才知道疼。哎，
0: 是吧？
1: 这病吧，人在自己身上呢，他不重视。
0: 对。
1: 这回知道害怕了。
0: 嗯、害怕了。
1: 大明老师哈。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打电话。
0: 嗯。
1: 就打电话问问去。要是还有呢，我再订上三盒的。
0: 可以，我还是那话，有你就给订上，没有的话，你那还有三盒，完了之后再赠你三盒，六盒呢。你大不了没有活动，你先让他用着，先把他情况稳定住呗。
1: 哎，先让他用着。
0: 对呀、啊，咱也不能说看着老伴儿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行啊，那你就打电话问问吧，啊。
1: 嗯，那好，谢谢大林老师啊。
0: 没事，好嘞，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可给你打上电话吧、
0: 啊、
3: 我呀是辽宁本溪的，65岁了
0: 啊，欢迎欢迎。
3: 舒克香这个药啊，我收到了，这些活动啊，真的太合适了。
0: 是吧？
3: 嗯，核算下来呀，才200多块钱呢，吃一大盒这个舒克香。
0: 对，
3: 真合适啊！我和老伴啊都订上了。
0: 嗯，
3: 这不今天打电话呀？
0: 嗯，
3: 我一呢是说说呀。我用的变化，
0: 嗯，
3: 再一个呀，您给我老伴儿看看这个病啊，他、该怎么吃？
0: 好，好，好，好。首先收到了，那咱们这个心里就踏实了，也就是说心脑病啊，咱们这就有保障了。嗯，那都跟我说说这身体情况，我听听。
3: 我这个高血压呀，
0: 嗯，
3: 就是忽高忽低呀，都有7-8年了。
0: 啊。
3: 就是高压的时候吧，
0: 嗯，
3: 170多，这个低压吧，
0: 嗯，
3: 105，
0: 吃药了吧？
3: 哎呀，吃了那个替米沙坦呐、啊，
0: 嗯，
3: 和那个安利地平啊，
0: 嗯，
3: 我一天都吃3片啊，
0: 啊，
3: 吃的我这个心呐、
0: 啊、
3: 都热呀，完这个胃呢，哎呀，这个也不舒服，
0: 嗯，
3: 我这呢，这还是糖尿病。
0: 啊，还有糖尿病。
3: 啊，我这糖尿病吧是50多岁前查出来的。
0: 嗯、
3: 就靠那个降糖的药来维持。
0: 啊。
3: 那会儿啊，这个血糖啊也高，餐前呢8-9个。
0: 嗯。
3: 完餐后呢10-15个吧。
0: 啊。
3: 原先呢，我这个血糖啊控制的还行。
0: 啊。
3: 这不去年吧，刚过完年那会儿吧。
0: 嗯嗯，
3: 我的老妈就去世了。
0: 啊，
3: 也是一堆火吧。
0: 上火了。
3: 哎呀，我这个血糖和血压呀，就更不稳了。
0: 是，这主要就是上股火，啊，情绪波动太大了，啊。
3: 哎呀，我这心脏吧也不好，上不来气儿。
0: 啊。
3: 上医院呢也看过了。
0: 嗯。
3: 说左心呢还肥厚。说心肌缺血，他说我心律不齐、
0: 嗯，
3: 那会儿啊，我这心率啊，
0: 嗯、
3: 1分钟啊100多下，
0: 嗯，
3: 跳的都心慌慌的，
0: 对，
3: 一到晚上啊，跳的更厉害了，
0: 嗯，有点心动过速啊，
3: 嗯啊，整体我就睡不好觉啊，
0: 嗯、是，本身呢、啊，咱们就有这高血压，按理来讲，你看你高压高。就是高压在170，说我吃上六地平，哎，这没错，对症。完了低压呢，105也高，吃这个替米沙坦呢，也是对症的。但是为啥血压降不下来呢？啊，就说明你这个血压，它不光是受到我们这血液血管的影响，跟我们其他的因素还有关。你包括还有糖尿病啊，糖尿病也会引起我们的血压升高，因为血糖一高。啊，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流速度缓慢，容易导致我们出现血管的动脉硬化。 这样无形当中呢就增加了咱们管腔内的压力。那你看你那血糖空腹的都八个九个是吧，餐后的都14-15个，那就是高了。你再加上老母亲这一去世上过急火。所以说咱这个病啊肯定就会加重。所以在治疗上呢得找根本呐、根本就是在心脏上了。所以说我们还是得从心脏入手。就这个时候你要用舒和香的话那就是非常对症的了。它能稳心，帮助我们通心，帮助我们救心。再一个呢稳住好心脏之后啊，心脏跳动规律了，那么它对血管壁的这种冲压力也就降下来了，所以血压也就跟着稳定下来了。所以说用点舒和香挺好的啊，能够稳心，能够通心，还能救心啊。
3: 啊，大林老师啊，自从我用上这个舒和香这几天哈，哎呀，是我近两年呐就最舒服的这几天了。
0: 是啊。
3: 我这浑身呢也得劲儿啊，完了我就感觉还有精神头了呢。
0: 对呀。
3: 我这个头脑啊清楚了。
0: 啊。
3: 不那么红亮亮的了。
0: 啊。
3: 完了浑身我总觉得干点啥吧。有点有劲儿了。
0: 对吧，你看。胳膊腿有劲儿了哈。
3: 那头两天这个舒和香啊我也定了。到今天一共用了7-8天了。这个心脏方面呢有好转了，心呢也稳当了，这个摸这个脉搏吧没以前那么快了。这心口窝呀也不那么憋得慌了。
0: 那就说明咱这心脏功能改善的挺好啊。
3: 我现在呢这个睡觉也好了。我有的时候睡一睡半夜醒了吧。起个夜你回去倒呢还能睡。
0: 那还行。
3: 总体来说吧，我这个身上这个病啊都有变化了。要是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呢，我醒了更能好。
0: 那肯定啊。
3: 所以大林老师啊，我太感谢你，相信你。
0: 客气。首先呢咱们在试用期间就已经见到效果了。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选择这个舒和香这是选对了。因为舒和香啊刚才我就说了它主要就是专门针对于心脑的。
3: 对。
0: 有人说通不通血管啊，只要是心脑药都能通血管。对吧，那咱们这个舒和香呢它就属于帮助我们稳心通心救心，所以说它能达到我们一劳永逸的效果。这是一。二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
3: 那
0: 它能改善睡眠就是对心脏有好处。为啥，因为中医讲心藏神。对不对，你心神安宁了，你这人心神能稳定下来了，你就能睡着觉。你这就改善睡眠了，就说明这药特别好。所以你就继续坚持用就行了啊。
3: 好的好的，
0: 坚持用。完了之后你老伴儿刚才说了啊也用，他是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说。
3: 他是遗传性的高血压。都是160-70左右吧。
0: 压差太大了，所以肯定是有动脉硬化了啊，心脏啊脑袋呀、都有动脉硬化的情况。
3: 他得过脑梗吗？这走道吧小碎步、
0: 小碎步是吧，
3: 还说话吧还算有点行。但是心脏吧供血不足啊。完事呢还有点脂肪肝。你说他要怎么服用这个舒和香啊？
0: 好，首先第一点，你像他这个高血压，包括说高血压引起的脑动脉硬化啊、脑梗，这个呢咱们说给他用舒和香是没问题的啊。你像他这个脑梗一定要注意这个血压不能再高了，而且压差不能让他再大了啊。高压肯定必须得给他降下来。家里边啊像你吃那个阿留地平可以给他吃。
3: 可以啊，
0: 是早上起来吃那个，主要针对高压的啊。
3: 那
0: 是一个事儿，但是你光降压没用。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血压在哪来呀？打心脏上这儿来。说这时候就得给他是什么呢？给他通心，给他稳心，加强心脏的供血供氧，恢复心脏的正常功能。二一个呢，舒和香这药给他用，怎么用呢？你像他这种情况，一天呢最少，咱说最少是一支。要是可以的话呢，我建议给他用2支，早上一支，晚上一支。
3: 行。我这回头就给他用上。
0: 好，那就用吧，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

0: 啊，好，
1: 好，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杨，
1: 你今天回来本打算做另外一件事的，对吗？
2: 这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就不能知道？
2: 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1: 他们都是你的兄弟，你8年不在家，他们没人管束，结果成了今天的样子。二十七叔也一样，他如今在这个家里成了长辈，又管了8年的家，同样没有人管得了他。现在你想统统按家规处置他们，最后的结果将会是你不想看到的。
2: 什么结果我不想看到？他们要是真犯下了不能再做乔家子孙的错，我就将他们全赶出这个大院子。
1: 你真这么办，这个大院子里的一大半人都会马上流落街头，他们什么谋生的能力都没有，只能饿死。应继沉吟半晌，忽然叫一声：“
2: 好！”
1: 依依惊讶地看他：“什么好？”“
2: 我正没主意，自己罚自己在这里跪着祖宗，想让心静一静，看能不能想出主意来。你这个主意好。”“
1: 我可没给你出啥主意呀。”“
2: 来人！”
1: 小栓小顺马上跑了进来。“
3: 东家。”
1: 应继说：“
2: 把二十七叔请进来，我有话说。”
1: 二人跑出去，依依不安地看了应继一眼，应继明白他的担心。“
2: 你进去吧，我当初就说你是那个能在最需要的时候帮我摆脱孤独想出办法的人。放心，我有主意了。喜凤进来，扶大奶奶进去。”
1: 喜凤进了门，扶起依依，依依还是不放心，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景清这时正躲在书房院的一间耳室内，不愿离开。他惊恐地对小栓小顺说：“
2: 我不过去，你就说我出门了啊！就说我气喘的老毛病犯了，去东关镇，找刘瘸子抓药去了。哎呀，你们快走！”出去了也不要告诉人说我躲在这儿。
1: 小顺说：“
2: 东家在祠堂里顶着大铜盆立等着您老人家呢，您要不去，他万一真恼了，今天不知道还要闹出多大乱子来呢。哎呀，你们走，我就是不去。他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吧，哪怕他把这个家拆了。因为呢，这怎么还有你呀？啊，快走吧。你也走。”
1: 应文在门前现身，看他皱眉道：“
2: 二十七叔，您是躲不掉的，您不出来今天的事儿就没个了。”
1: 景清越发惊恐，连声道：“
2: 不，你快走，你们都走。哎呀，就当没见过我这个人，我没脸去见他。这个家成了这个样子，我是长辈又管着家，我臊得慌。”
1: 应文说：“
2: 二十七叔，那我问您，您不出去，应继大哥怎么办呢？”“什么他怎么办呢？他是乔家的当家人，说句话地动山摇，不是他怎么办，是我怎么办。”

0: 不行，我的气喘病真犯了。小顺啊，给我套车，我要去东关镇找刘瘸子治我的老毛病去。
1: 应文文，
0: 那您走了还回不回来啊？
1: 景清看他一眼，变了脸色。
0: 说什么呢？这是我的家，我不回来，我到哪儿去啊？

0: 他要把他亲叔从这个大院子里撵出去，让我们一家子流落街头。
1: 不是，是应文这么想。
2: 二十七叔，这会儿应季大哥让小栓和顺子来请您去说话，就是说他还没有想把您怎么着，您要是不去见他，他真恼了，那就说不定了。
3: 景清终于低下了头。
0: 哎呦我的天哪，哎，都是他们闹的，连我都是他们给教坏的。哎呀，好，我去见他。杀人不过头点地，不就是杨小翠那点事儿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4: 爸，这张老脸我不要了。哼，我就不信他能杀了我。
3: 说着一巴掌拍在自己脸上骂道，
4: 让你为老不尊，
3: 跺脚出门。三人看着他走出书房院，小顺又惊又喜地对应文说，
1: 哎，没看出来啊，你还真了不起啊，到底是真读书的人，说出来全是道理啊。
2: 哼，我没什么了不起，不但跟志云爷爷不能比，就是跟应季大哥我也比不了。
3: 说完应文急急离开，小顺小栓也跟着跑出书房院。路不远，这边景清已经畏畏缩缩走进了祠堂，看应季一眼道，
4: 我来了。
3: 应季头顶着一铜盆的水不能回头。
1: 二十七叔，我没把这个家管好，辜负了爷爷的托付，我有罪，照爷爷当年的规矩应当自罚。
3: 景清更害怕了，看他一眼。
4: 哎呀，应季啊，我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啊，我也不瞒你，那个杨小翠啊，这都是应震应英他们挑唆我去的，总共只来往了几个月，我已经戒了。哎呀，这我有罪，我不配站在这个地方，对不起祖宗。你是当家人，就照家规来吧，啊，别管我是不是输了。
3: 他犹豫了一下，也跟着跪下来。应季说，
1: 您那点事啊我已经听说了，再说你也不再跟杨小翠来往了，刚才让小叔去请您呢，我并不是要说这个。
3: 景清一惊，
4: 不是说这个呀。
3: 应季说，
1: 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我在想怎么办。古话道，家丑不可外扬，除了您是个长辈，其余这些人都是我的兄弟，我是大哥，他们出事首先是我的责任，不能都怪你们。
3: 景清不觉感动。
0: 永基，你真是这么想的？
4: 他们不好好念书，把戏子招进书房院，这事开头啊他们都是瞒着我的，后来我听说了，我气得不行，也管过几回，这啥也甭说了，都怪我耳根子软。你回来就好了，这个家是该照你爷爷立的家规清理清理门户了。二十七叔有罪，你要是觉得从我开刀，要是觉得从我开刀别人都不会有话说，那就从我开刀好了。只是不要把你二十七婶和你那没长大的兄弟们撵出去。我没出息流落街头，冻死饿死活该，可是他们……
3: 他说不下去了，哭起来。应季忙止住他。
4: 哎呀，二十七叔，我不是这个意思。
3: 景清又不哭了。
4: 啊，不会吧，你砸了戏台，又砸了应震应英的家，还要把应英两口子撵出去，剩下的人不会都放过去吧？
3: 应季说，
1: 我是这么想的，乔家门户要清理，家规一定要坚守，

0: 不同的办法。
1: 景清心中一动，
0: 啊，应激，那你都想出了什么办法呀？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5: 哎，欢迎。
4: 今天多多来，我跟大家讲，绝对是帮大家来解决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苦恼来了。其实吃的好，吃的营养，吃的不用动自己的双手，吃的方便，还吃的便宜。其实这一点上来说，大家都已经基本上都能满足得到了，是不是？
5: 基本上团的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但是吃好了之后，我们能不能消化的好，这是接下来可能大家比较苦恼的一个问题了。
5: 这是关键问题、啊，
4: 是吧？你说每一年都是，这两天啊，第一天啊，大丰盛的这个是不是有鱼有肉有虾的？第二天，第一天的剩菜的50%，第三天，第一天剩菜的30%，就是一直在吃，一直在聚餐，然后快乐喜庆的日子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咱们是能受得了，但咱的身体、咱的肠胃它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5: 还真是这样。
4: 你说那两天吃的积食了，吃的这个有点油腻了，是吧？吃的不舒服了，哎呀，这个肠道啊就开始菌群失衡啊，是不是？上厕所也上不出来呀，别提了，恨不得说就是这个血压都恨不得上去了，是不是？
5: 哎呀，真的是也挺遭罪的。
4: 对呀，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年除了说大家有这种便秘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那种肠胃消化不好，经常容易闹肚子，你发现没有？就是这两，尤其今年特别特别的严重，就是大家的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用这种肠胃的形式反过来，一吃就拉肚子，一吃就拉肚子，是吧？然后甚至于说不消化啊，总是反酸水啊，胃胀啊，对不对？所以说。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今天多多就帮大家来解决问题。怎么来解决呢？那我肯定是不能说是去您面前了，对不对？但是我请来了上亿个小卫士来守护大家的肠道。
5: 上亿个小卫士，
4: 那必须的，咱出手就得是千军万马。我跟你说，那什么叫做上亿个小卫士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非常适合大家能够好好的调理肠胃的我们的益生菌，来今天跟大家做团购了啊。
5: 这个我们可听过，
4: 确实不陌生，对不对？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益生菌的品牌绝对是能让大家放心的，因为说实话像陈哥说的，益生菌都不陌生，
5: 对
4: 啊，那谁还不说喝点益生菌呢，对不对？甚至说平时喝点酸奶呀，对不对？都喜欢来点这个，知道这个消化肠胃，是不是？
5: 对。
4: 但是今天我跟您分享的可不一样，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南京同仁堂益生菌。
5: 哦，这是大品牌的。
4: 当然了，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是不是就能让大家放心？
5: 对，确实是。
4: 能不能让大家把这个心放到肚子里，对不对？
5: 对，
4: 你吃的也好啊，你消化的也好啊，真的是能让大家直接能看到效果的。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还是能够真正的调节我们的菌群失衡的一些困扰的，能直达效果的99%活菌，直达肠道，呵护我们的肠胃，平衡肠胃，并且我们是六大零添加。什么叫六大零添加？怎么还零添加？首先一，零添加蔗糖，
5: 二，糖，
4: 零添加色素，三，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脂肪和零添加激素。
5: 那就是一句话总结下来，就是没有科技与狠活。
4: 哎，对了，纯纯的就是能让大家吃到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富含40多种益生菌的24种中国发明专利的菌株和12种益生元的这样的一款益生菌产品。说实话真的就是能让大家一吃得放心，二吃到效果。你说你是最近这种总是愿意坏肚子的，是吧？总是上厕所啊，这个很费劲儿的，是不是？甚至于说这个过节担心自己吃得多吃得腻的，你今天就来上一点。而且今天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款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今天的量也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我怎么说，因为正常来说，说实话啊，益生菌其实是不便宜的。
5: 对对对，
4: 就如果你要是买好品牌的，真的是真的有这种实打实的活菌在的啊，可不是说咱们说拿个酸奶啊，在外边常温喝完之后发现也效果没有，其实都是喝的是糖分。咱这可是真正的益生菌和益生元啊。那咱们这个的话呢，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正常这一盒是30条。 啊，一盒30条，这一盒市面上也要卖到45.5块的一个价格了。
5: 嗯、
4: 但咱们今天我们是买5盒送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多少条？300条。咱们今天的这个菌种，您一天如果是正常的这种就是消化促消化，您就一天1条就可以，那您能喝上1年多的时间。但如果说我说哎，我稍微有点这个想要去调整的调理的这个情况，那您就一天喝2条、
5: 嗯、
4: 那这个价位是多少呢？给大家做一个狂欢的价格，听好了啊，只需要199元，我们是买5盒赠5盒，一共是300条，10盒，1年多的用量。想要订购南京同仁堂的益生菌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没错，
5: 被你说的时候，刚才我这拿计算器算了一下哈，
4: 嗯、
5: 这一条下来不到5毛钱。
4: 对呀、啊，你想5毛钱，你就别说买益生菌了啊，你也别说买我们北京同仁堂那时候，你就说5毛钱现在能不能买上一盒酸奶？现在我就说，真的是很多大厂的酸奶，这一瓶都已经要卖到6-7块钱了，你知道吧？但是今天您没有听错啊，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是来自于大品牌。为什么说来自于大品牌？南京同仁堂。
5: 嗯，
4: 而且说句实话，南京同仁堂人家做的这个益生菌，可以这么讲，真的就是能够做到的是天花板的级别。
5: 嗯，
4: 因为它每一盒出厂的活菌的含量，
5: 我问问你，啥叫 CFU？
4: 就是活菌量，就是真的是能让你吃到实打实的真正的益生菌和这样的一个益生元的一个产品。
5: 哦，
4: 就是它是打在他们产品的包装上的。为什么我说天花板的级别？
5: 嗯，
4: 就是能让你吃到放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有40多种类的益生菌和24种我们发明专利的菌株哦，咱们国家的专利菌株哦。那除此之外，还添加了12种的益生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个低温冻干的一个工艺，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通过这个运输啊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个人的这个原因啊它这个菌是不是就死了呀、
5: 嗯、
4: 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之前吃的啊什么酸奶也好或那种廉价的也好、
5: 嗯、
4: 你会发现吃了但是没效果，
5: 没效果，
4: 因为菌都死了啊、
5: 哦、
4: 咱们今天吃的就是实打实的4000亿的 CFU 的活菌呢，在您的肠道内部、
5: 哦、
4: 益生菌和益生元相互作用、
5: 嗯、
4: 而且是配料非常的干净，你就不用说家里边说老人呐、啊、咱们这些这个年龄段的人哈、
5: 嗯、
4: 你小孩都可以来吃，因为没有任何的添加、
5: 嗯、
4: 所以说想要订购今天您听好了，199元买5盒赠5盒，一共是10盒，加在一起一共300条、
5: 哦、
4: 你一天一条1年多的时间、
5: 哎、
4: 你一天2条也是小1年的时间、
5: 哎、
4: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6: 400-166-9984，400-166-9984。
4: 益生元其实就是可以去刺激我们的益生菌繁殖和活动的，只有添加了益生元的益生菌，它的这种促进益生菌的这个消耗的这个效果和繁殖的能力才能够是1+1=2，就是共同作用的一个效果。所以咱们今天这个为啥说效果好呢，就是在这儿了
5: 啊，这回学到了啊，
4: 这5盒加5盒10盒里边多少条？300条，你就一天一条、
5: 嗯、
4: 这1年多的时间给您的肠胃一定能带来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
5: 哎、
4: 肠胃好了你再吃啥东西都吸收了，你说是不 是
5: 对，
4: 吃啥得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是不是咱们也有好的心情了、
5: 嗯、
4: 好的身体了，咱出去玩一玩，你说是不是？
5: 对，
4: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5: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 第63集。应季对景清说，
0: 27叔，我们是商家，兄弟们在家里胡闹是因为他们太闲了，我请您来商量，等会儿您替我出面，把家里我16岁以上的兄弟全集合在一起，告诉他们今天就收拾好行李卷，明天一大早全跟我去祁县大德通总号，有潘大掌柜、高大掌柜，将他们分成3波，一波去包头父子好学生意，一波等着跟我和高大掌柜去临江重建茶山、恢复茶路，最后还有一波是要从这些人中挑几个好的，交给武汉分号王宗宇大掌柜带到天津外国银行和洋行去做学徒。
1: 景清已经白了脸色，惊道，
7: 什么？你要把他们
0: 全赶出这个大院子。二十七叔，不要忘了，我们是商家。我十二岁，一边读书，一边就被爷爷送去走商路了。您替我告诉他们，乔家人不能忘了根本。

0: 可不是什么官宦人家，我们只是边户草民。照先人们的规矩，男丁12岁以上，不读书，就要去走商路，从给师傅倒夜壶开始，到乔家各处的铺子里学生意。4年学徒出师，论德才给他试油，能跑街的跑街，能守店的守店，将来积攒了阅历，长了能耐，经评议能当掌柜就当掌柜，不能当就当伙计。吃闲饭的人一个也不能留在这个大院子里了。
1: 景清自己就站了起来，直嘬牙花子，想了想说，
2: 应基，这么说你是让我还留下来接着替你管这个家？
0: 对，民国已经立起来了，天变了，我有许多大事要马上去做，这个家还得有一个人管。咱们家丑不外扬，您是长辈，再说经过了这件事一定不会再像过去了，不然就太丑了，辱没了先人。27叔，你当然可以不听我的，要真是那样就别怪应季了。
1: 景清膝盖一软，又跪下了，对着祖宗牌位磕头，
3: 列祖列宗在上，景清再也不敢了。应季，谢谢你饶过叔这一遭，我这就去集合他们，传你的话。
1: 应季说，
0: 等等，话还没有说完呢，告诉大伙房明天早上不开饭了，我带他们起来就走，到祁县总号吃早饭。不愿意跟我走的，就是不想做乔家的子孙，全部撵出这个大院子。
1: 景清脸色立刻变了，愣了一会儿说，
2: 可是应英和他媳妇怎么办呢？别人的毛病好治，你像应真养鸟啊，带走他学生意就完了。应英两口子抽那玩意儿，你真要逼着他把媳妇休了吗？乔家不准休妻，这也是家规呀。
1: 应季说，
0: 乔家不准无缘无故休妻，但乔家家规6条，其中一条就是不准抽大烟。应英这个媳妇儿从娘家就抽，嫁到了乔家坚决不改，带坏了应英，就是掀翻了乔家的家规。别说是乔家的媳妇儿，就是乔家子孙也要撵出去。
1: 景清犹豫了一下，
2: 那我就这么对他们说。
0: 告诉应英，太原府新设了戒烟所，我们家可以送他媳妇儿去戒烟，花多少银子都要戒掉他。告诉应英媳妇，我们并不想让应英休妻，但要是他戒不了那一口烟，他就是自己不愿意做乔家的媳妇了。作为当家人，在不准抽大烟和坚持家规的事情上，我不会对任何人妥协。
1: 景清点头，刚要走，应季又说，
0: 告诉所有明天要出门学生意的人，出了乔家门就不是少爷了，只是学徒，从给师父倒夜壶开始做起。
2: 好，万一有那就是不去的怎么办呢？
1: 应季顶着铜盆回头看他，
0: 我还是没有说清楚，也是乔家的规矩，只有男人在外头走商路，家里才供养他们，老人女人孩子才有月份子钱，到了年龄不出去，他家里的老人女人孩子月份银子就停了，乔家不给游手好闲的人和他家里人管饭。再说一遍，我们不是皇亲国戚，只是商人，商人不走商路，一家老小就没饭吃，天经地义的道理，这不难懂。
1: 景清终于回答，
2: 明白了。
0: 27叔，你不要走，我还有几句话一并说了吧。我很快要出门打理生意，我走后家里的事情二门以内由我媳妇打理，您只管二门以外的事。最先要做的就是把7岁到16岁我的那些弟弟妹妹们全捐到书房院里念书。我要托给您最大的事情，就是带我把先生请回来。我的要求不高，等我再回来，到书房院看到的不是有人在唱戏，

0: 是乔家子弟，又能像爷爷在世的时候那样在朗朗念书。
1: 景清道：“
0: 哎哎，好吧，好吧，那我去了。”
1: 他走了出去。一转眼，应文就提着一面铜锣，走遍大院各个角落，用力敲打。众人纷纷跑出来嚷嚷：“
2: 啥事儿啊？这啥事儿啊？”
1: 应文说：“
0: 二十七叔交代，16岁以上的乔家男人全到书房院集合，有大事。”
1: 众人还在嚷嚷：“
2: 什么大事？还要打锣？”
1: 一个老人说：“
2: 哎呀，还是去看看吧，一定有大事啊。”
1: 应震家院子里，应震正在找自己的百灵子，气急败坏，大喊大叫：“
2: 我的鸟呢？我的鸟呢？应季子，我跟你拼了！”
1: 他顺手抄起一把刀来，衣着单薄的女人扑过来抱住他：“您就不要出去惹祸了，他会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的。”“
2: 他要是敢，我就跟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哎，外面干什么呢？敲什么锣呀？我的鸟，我的心血，全被他毁了。”
1: 男仆跑出去又跑回来：“
0: 爷，应文少爷在打锣，说是景清都的传话，乔家的男丁都要去书房院集会议事。”
1: 应震咆哮道：“
2: 我不去，我的鸟让他毁了，10万两银子呀，我还欠着债呢。”
1: 女人上前死活夺下他手中的刀：“
3: 还不快去听听，万一是他要把咱们撵出去呢？你快去求他呀。”“
2: 我去求他？他不让我好好活，自个儿也甭想。”
1: 但他还是走了出去。应英家里，应英女人还在抽着大烟，罗生也把她惊动了：“
4: 你快出去看看，又怎么了？”
1: 应英飞奔而出，又飞奔而入：“
0: 哎呀，媳妇，不好了！二十七叔让应文打锣，叫大家去书房院议事呢。”
1: 女人听了，担心地说：“
4: 那你快去看看，我还真想知道他这个掌管家事的大哥能拿出什么新招对付我。我这一口大烟从娘家抽到这儿，你说我男人都管不了我，他一个大伯子还真能管吗？”
1: 应英早已飞跑出去。书房院内，景清站到了一张凳子上，对匆匆集合起来的男人们讲话：“
2: 我都说了啊，这就是他的话，更是家规。我也是很小啊，就出去学生意，给包头的马大掌柜倒夜壶。”
1: 众人不等他说完，就嚷嚷开了：“
2: 啥？都得出去学生意啊？我可不行，我这平底脚走不了路，我的鸡眼还没好呢。我也不能去。”
1: 应震用力挤进来对景清说：“
2: 我还没听明白呢，应季子是不是说我们中间要是有谁明儿早上不跟他走，大伙房里就不开饭了？”
1: 景清说：“
2: 不但不开饭，你们家里的女人老人孩子的月供银子也没有了。”“
0: 啥？连女人孩子都不让吃饭了？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1: 应文说：“
0: 应季大哥不想干啥，他就是想让大家出去学生意，将来走商路，像个商家的子孙。”
1: 应震变了脸：“
2: 我要是就不听他的呢？”
1: 应英也在一旁响应：“
0: 对，我们就是不听他的，他能怎么办？”
1: 不少人也跟着嚷嚷：“
2: 对呀，法不责众啊，我们不能听他的，那他还能把我们全都撵出去啊？”
1: 景清恼了，喊起来：“
2: 应震，应英，又是你们俩在挑唆！哎呀，大家都给我听着，当家的说了，今天的事情和祖宗的规矩相干，你们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他不会妥协的，坚决不妥协。”
1: 应英悄悄变色道：“
0: 怎么，他还真想把我们都撵出去？”
1: 应文说：“
2: 大家听好了，不会都撵出去的，
0: 只要照着祖宗规矩出去学生意，家里人照旧过得好好的。各位哥哥们，我觉得大哥这么做是为我们好，像今天这样，大家书不读，生意不学，将来老大不小，不良不幼，万一哪一天乔家山崩水流，自个儿和一家老小怎么办呢？
1: 众人听他讲的有理，又议论起来。
2: 哎，对对呀，这要说也真是得变变了啊，这该出去学生意了。是啊，我也这么想啊。
1: 应震一把抓住应文。
2: 你这小子跑到这儿胡说什么乔家山崩水流啊，你咒我们呢，揍他。
1: 景清在凳子上喊起来。
2: 哎呀，都别吵了，话我都说到了，明天早上寅时我在这儿等，谁来谁不来我不会一家一家去催，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掂量啊。行，散了。
1: 他下了凳子甩手离去。众人没有马上走，都围上应文文。
0: 哎，你刚才说什么？乔家还有山崩水流的一天？嗯，胡说的吧。
1: 应文说，
0: 这会儿连皇上都不是皇上了，大清都没有了，你们这样坐吃山空，乔家就没有山崩水流的一天？人说富不过三代，乔家到我们这儿都五代了，万一应于大哥说的话应验，我们连给师父倒夜壶都不会，还想不饿死吗？
1: 众人一时愣住，忽然有人又嚷嚷起来。
2: 哎，应于说什么了？
1: 应文说，
0: 我也是听小栓他们说的，应于大哥对应季大哥说，民国后的中国比大清还坏，乔家会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1: 应英第一个大叫，
2: 胡说，应于是个疯子，读书把脑子读坏了，他的话也能信呢？
1: 应震附和，
2: 对。
1: 众人已经不听他们的了，悄悄议论。有人问应文，
2: 哎，应文，你明天早上来吗？
0: 我当然来了，你们呢，只要不糊涂，惦记着自己的父母妻小，也会来的。
1: 众人沉默了，慢慢开始散去。景清这时却又走回来，对应英说，
2: 哎，还有你的事儿呢，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媳妇儿，明天家里套车送她去太原府戒掉那口烟，当家的说了，不愿去也得去，不去就先犯了乔家的家规，别说媳妇儿，就是儿子也要撵出去，你快回去跟你媳妇儿掂量着吧。
1: 说完一转身走掉了。应英愣了一会子，忽然抱着头叫起来，
0: 哎呦我的天哪，他真让我休掉这个媳妇啊。
1: 转眼也飞跑了出去。应震回到家里怒火满腔，衣着单薄的媳妇已经听说了所有的事，抱住他的腿哭泣道，
3: 你还是答应了吧，你去了我在家就安心了，要不真把我们两个都撵出去可怎么活呀，再说我已经有了。
1: 应震一惊，
2: 嗯，你有了？
3: 哼，都两个月了，你的心思都在鸟上。
2: 你他不能这样，我也是乔家的子孙，在乔家生意里有铁杆的股份，他不能把我们撵出去。
1: 女人扬起泪眼看他，
3: 可爷爷也留下过话，说只要有人违反家规就不是乔家人了，还有只要当家的不答应分家就不能分，不分家我们就啥也没有，只能净身出户。
1: 听他说到这里，应震落下泪来。女人又哭求道，
3: 为了你的孩子，你这回就忍了吧。
1: 应英家里也正经历一场大乱。应英女人听了丈夫的话，发疯般从大烟榻上跳起来大哭大闹，

0: 要！莹莹，你这个没出息的，去告诉他给我准备棺材。
1: 莹莹反倒坐下来了，接着抽她女人刚烧好的烟泡，回头看着她说，
2: 你要是真上吊，棺材他会准备的，就怕你不是真的。
1: 女人气急了，一把从他手里夺回烟枪，摔在地下。
0: 我让你抽，我抽不成，你也不能抽，我就上吊。我的命好苦啊，我死了，我不活了。
1: 莹莹还在拽文，又说风凉话。
2: 诗云，为鹊有巢，为鸠居之，至死于归，百两玉之。屋梁太高了，你挂不上去的，把绳子挂到门头上那儿低。
1: 莹莹女人气不过，回头又冲他扑过来，
0: 我跟你拼了，我要跟你一块死，我不活你也甭想活。
1: 莹莹抽了几口烟，忽然就有了气力，一巴掌扇在女人的脸上。
2: 别闹了，别以为你死了我就会死，我干嘛死啊，我是去走商路，死不了别人也死不了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说了，我还等到他不能理事的那一天呢，我莹莹就不信没有出头的日子。
1: 莹莹女人捂住脸惊道，
0: 什么？他不能理事的一天？你在说啥？
1: 莹莹冷笑，
2: 说啥你也不用管，看看他的亲娘现如今是啥模样。哎，你怎么不上吊了？上吊去啊。
1: 莹莹女人醒过来一样哇的叫一声扑过来，
0: 你敢打我，你刚才打了我，我让你打我。
1: 他凭着一股蛮力，居然将莹莹扑倒在地，骑在他身上抓挠起来。夜色清朗，乔家大院里的各种声响终于静下来，祠堂里的应祭仍然顶着铜盆里的水跪着。小顺进来低声欢喜地说，
2: 东家快起来吧，你真厉害，才半天就把这个大院子里的乱子全平了。
1: 应祭问，
3: 明天早上有多少人愿意跟我走？
1: 小顺说，
2: 都走，没有一个说不走的。
3: 应真呢？
2: 走。
3: 应英呢？
2: 也走。
3: 他媳妇呢？
2: 也答应了，明天啊去太原府借大烟。
1: 应祭长长吐出一口气。小顺回过头看喜凤陪着依依走进来，忙知趣地走开。应季心情大好，瞥他一眼，
3: 来了，
0: 听到捷报来给你贺喜呀。
3: 谈不到，只是小胜。
0: 你还真想跪在这里一夜呀，不想进去了？
3: 就连这小胜也多亏了你。
0: 我可没做啥。
3: 不，你让我突然冷静了下来。我早就说过，和你在一起我会变得不一样。
0: 那好，我这么有用，以后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3: 我巴不得呢，要不是娘病着，我明天就带你一起走。
1: 应季突然止住了话，因为大门外响起砰砰的打门声。应季说，
3: 真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小顺快去看看是谁。
1: 小顺跑出去不久又跑回来，
2: 东家，大门外来了个疯子，他说他是孙茂才。
1: 应季一愣，笑了起来，小顺也笑了。
2: 这年头真是怪，走遍全国各地到处都能碰上冒名顶替东家混吃混喝的，哎，这连孙茂才也都有冒名顶替的了。
1: 依依心中一动看应季，应季突然醒悟，
3: 快开门， 把人请进来。
1: 小顺转身要跑，又回头问，
2: 要不请到马棚里，给他一碗热汤，喝了汤走。
3: 胡说，请到爷爷头一回接待孙茂才的地方去。
1: 小顺不解，但还是跑了出去。应季看看小栓，
3: 来客人了，还不把水盆给我取下来。
1: 小栓动手取下铜盆，应季站起，急忙向乔治庸的书房走去。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6: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5: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6: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5: 开卷有声。
7: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要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碎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背缘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姐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肥壮紧实，味道鲜美。小姐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洄游。

0: 仅做短途湿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鲫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鲫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鲫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得，有小鲫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巴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量鱼籽。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类的双重名或者多重名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线海域的八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上百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自己的天敌，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强光的照射而莫名其妙的死亡。因为它经常作死翻车，海岛人认为这就是翻车鱼名字的由来。其实不然，之所以叫做翻车鱼，实际上是它的英文名字所带来的误解。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冬梅最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父亲去世早，母亲受到刺激，精神出了问题。魏冬梅要参加训练，只能让母亲一个人留。

家里。母亲的病也是时好时坏，发病时很难控制。魏冬梅只要离开了母亲的视线，母亲就会到处寻找她的身影。有一次民兵训练是在圈里的盐场进行，晚上回家特别晚，母亲着急在家里团团转。魏冬梅回家后，母亲就骂她。那时魏冬梅已经十七八岁了，训练了一天又走了那么远的山路，累得够呛。回家后母亲还骂她，满心委屈就顶了母亲几句，因为太累太困，躺下就睡着了。早晨睡得正香，一顿拳头咣咣打来，魏冬梅被从睡梦中打醒，睁开眼睛一看，是母亲朝着自己挥舞拳头，打她的头部，打她的眼睛，眼睛都打肿了，母亲精神病发作了。魏冬梅疼得嗷嗷哭，爬起来冲出家门，上山跑到父亲的坟前哭了一个多小时，既心疼母亲有病，又哭自己的遭遇，越哭越觉得心里难受，可是父亲听不到他的哭声了。太阳升起来了，张家楼的小山坳是最早迎来太阳升起的地方。魏冬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泣，她看到山下的炮阵地上几位女炮班的姐姐已经到了，四处撒目寻找她的身影。魏冬梅这才想起今天是女炮班训练的日子，过些天总参谋部首长要上岛视察，女炮班有表演项目，最近的训练日程排得满满，作为班长她必须打起精神，忘掉所有不快，投身紧张的训练之中。可是自己这个样子怎么去见炮班的姐姐们？她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但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肯定是鼻青脸肿。自己的面貌本来很清纯，现在变得很恐怖，不会吓着姐姐们吧？魏冬梅是五六点钟被打醒的，现在七点多了。犹豫了一会儿，他从父亲的坟前站起，咬住嘴唇，抽泣也被自己止住。早饭是吃不成了，也不觉得饿，心里塞得满满的。下山还没到炮阵地，姐姐们的目光就迎了上来。冬梅，你怎么了？你哭了？谁把你打成这样？魏冬梅眼睛一酸，泪水又涌向眼眶，但他忍住了，强颜欢笑，说因为回家太晚被母亲打了。姐姐们都知道魏冬梅的母亲有精神病，都只能同情和怜悯她，安慰她，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没事，咱们训练吧。魏冬梅说着走到大炮跟前。你这样能行？一个姐姐劝道，要不你就别上了。魏冬梅说，瞄准不行，别的都行，开始训练。魏冬梅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解放军画报记者到海洋岛拍摄女炮班训练和实弹射击的图片，是在第六代女炮班的第二阶段。印在画册里的那张照片，画面质感非常好，清晰亮丽。五个人站成横排略侧，由近到远，呈现从高到低的视觉效果。地点是张家楼，背景是被他们的身影遮住大部分的海面和北坨子一角。他们戴着统一制式的军用头盔，穿着款式一样的白领上衣，每件衣服一种颜色，蓝紫粉绿灰，五种颜色上衣和五种颜色套袖构成和谐美妙的画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更使画面充满青春活力。在历代女炮班留下的合影中，这是拍摄的最好的一张。也就是这次实弹射击，为了突出拍摄效果，魏冬梅靠近指挥，大炮一响，他的耳朵当

0: 时就聋了，瞄准手等人也被震得耳朵失聪。很长时间，魏冬梅的耳朵不好使了，坐在车里，前排的人说什么她都听不见。15岁当班长指挥大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魏冬梅自己都不会相信。她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她心中。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Let's go。
2: OK，Let's go。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呢，带着大家来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岛屿，它就是海洋岛。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让我们跟着节目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长山群岛岛屿众多，但海洋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里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边陲重地，仿若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楚楚少女，是长山群岛中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海洋岛以海为名，以洋为号，它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客。

0: 的游人来寻觅一抹大海最深处的澄蓝和静谧。
1: 好的，谢谢尊严。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海洋岛呢，虽然是一座海岸小岛，但它呢却美得令人走神儿。这里有最美的日出日落，涤荡心灵的蓝色海洋，最令人心醉的小岛慢生活。海洋岛远离喧闹的城市，是难得的海域垂钓、休闲、度假和疗养胜地。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在山上的某一洼处开凿，就会有清泉涌出，水质滑腻甘甜，还有多种矿物质深受游客称道。在海洋岛可以欣赏渔港风光，倾听姑娘顶传说，游玩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风平浪静的太平湾。旅游季的夜晚，这里的篝火和烟火似乎也会跳舞，人间烟火哪有极致，只因这里风光魅惑，所以销魂。万籁俱寂的清晨，在高高的山顶，整个世界都是清亮的，天地间霞光万道，丛林尽染。海洋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有时候层云铺天盖地，群峰尽隐，海天一色，有时呢流动云雾裹着阵阵山风，从林中石缝里翻涌而来，时而遮天蔽日，时而碧光万顷，似真似幻的云海随着时节的变换昭示着独特的魅力。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再来说说海洋岛的渔场。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海洋岛地处渔场中心位置，岛屿周围有众多水道、钓场和暗礁，所以呢，海洋岛也是钓鱼发烧友的海钓圣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垂钓像黑鲟鱼、六线鱼、黄条狮、鲈鱼、鳕鱼等肉质鲜美的鱼种。所以说，当喧嚣的城市让你觉得疲惫，快节奏的生活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带着自己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感受海风山雨的惬意。我想这种惬意之感一定是要您亲身来体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关于海洋岛的静谧与美好，期待着您自己来体会畅游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5: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6: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5: 是，
6: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5: 是的，
6: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百分，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呀，然后在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呀，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

0: 一点很重要。
1: 嗯，
0: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0: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啊，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0: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这怎么减减不下去？
0: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0: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0: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嘛，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1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只要169块钱。
1: 169、
0: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
1: 啊、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
0: 嗯、
1: 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半，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

0: 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十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核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1: 一
0: 个价位了，
1: 8.45块。
0: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0: 对
1: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十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0: 嗯，
1: 每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片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0: 哎，
1: 199，咱十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0: 哎，
1: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0: 的时间，
1: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0: 没错，
1: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给龙王祝寿，虾兵蟹将用比武的方式为寿宴助兴，长脖鱼和黄花鱼也登场表演。由于武功平常，狼牙善说，不如你们比赛一下赛跑，看谁跑得快。长脖鱼和黄花鱼被大伙这么一鼓动，心也活了，都想和对方比试一下，好在龙王和众水族面前逞逞威风，弄好了还能讨个一官半职。但他俩是朋友，又不想伤了和气，黄花鱼就谦让地说，老弟，你先跑吧，我在后面准能追上你。长脖鱼一听来了气了，觉得黄花鱼你真不够矫情，在这个场面你对我这么说，你这不寒碜我吗？他板着脸对黄花鱼说，还是你先跑，我不比你跑得慢。黄花鱼一听心想，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一向是贴地皮跑，那海底下一高一低弯弯曲曲的，练不出什么好功夫，而我能在半空中跑，海阔凭鱼跃吗？他哪是我的对手？想到这儿，回头对长脖鱼说，那就咱俩一起跑，我闭着眼睛让你一程。长脖鱼心想，这个黄花

太不自量了。这时候，龙王和众水族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龟元帅出来说话：“哎哎哎，就这么办。黄花鱼闭着眼，你们俩一块儿跑。”众水族七嘴八舌，高声的叫喊：“行，行，就这么办。”就这样，黄花鱼闭着双眼和长脖鱼就一起赛起跑来了。两圈过后，黄花鱼跑到了前面，长脖鱼扇呼着乌黑的泥沙，上气不接下气的被甩在了大后边。黄花鱼乐了，心想：“我本想让你先跑，哪知道你不识时务。哎，怎么样，我闭着眼睛把你都能落下半圈。嘿嘿，丢丑了吧，丢丑了吧，你再看我最后的三圈，看我怎么甩你。”他闭着眼睛一上一下横冲直撞，只听到呼隆一声响，黄花鱼一头撞到了礁石上，疼得他是龇牙咧嘴的大声叫唤，两块碎石头扎进了他的脑袋里，顿时鲜血爆流，疼得他是呜呜呜呜呜呜一个劲儿的叫唤。等长脖鱼赶上来一看，不觉得开怀大笑，他笑啦笑啊，笑得前仰后合，不一会儿把嘴给笑歪歪了。酒席宴上经他俩这么一叫一笑，又增添了三分的乐趣。龙王抓起酒杯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喷在了黄花鱼头上，黄花鱼头上的血立刻止住了，两块碎石一下也变成了白色的，伤口也长上了。龙王说：“这两块白碎石就留在你头里吧。”回过头来又对长脖鱼说：“你幸灾乐祸，把嘴都笑偏了，就这么长着吧，从今往后你就叫偏口鱼吧。”黄花鱼偏口鱼讨了个没趣儿，赶紧谢恩溜了出去。从这儿以后，人们就称长脖鱼叫偏口了，因为黄花鱼头里留下两块石头时时作痛，所以啊，他才老是咕咕的叫唤。渔民听到了叫声，就朝那里下了钩。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我们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

日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

劳智慧，感受到了居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

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

0: 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6: 有趣，
7: 有料，
8: 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网上有个特别火又特别诡异的职场现象，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但凡你走进写字楼，公司里的女生全员都在减肥，真的离谱又真实。公司从来没有规定过身材，老板呢也不考核体重，但是办公室的女同事们仿佛统一开启了自律内卷模式，不管是刚入职的00后新人，还是资深职场前辈，状态高度一致，主打一个工位一坐，减肥启动。以前上班下午茶甜点配齐，主打一个快乐打工，现在上班全员戒糖戒零食，别人递饼干分奶茶统一摆手拒绝，嘴里口头禅永远一句我在减肥。最搞笑的是，很多女生明明体重不过百，身材匀称好看，照样天天纠结肉，严格控卡，中午吃饭全是水煮菜，晚上偷偷夜断代餐，白天在工位努力搬砖，晚上在健身房拼命流汗，把减肥当成了职场必修课。仔细想想，真的挺魔幻的吧？我们明明是来上班赚钱的，不是来选美的，结果硬生生把职场过成了身材竞技场。工作业绩要卷，穿衣搭配要卷，就连体重身材也得跟着一起卷。其实大家拼命减肥根本不是不够好看，而是职场隐形焦虑在作祟，总觉得身形得体是职场加分项，总想把自己打磨得更精致，生怕一点不完美影响到自己的职场状态。但是我想说，工作拼的是能力和底气，不是体重和尺寸。自律值得肯定，但过度内耗真的大可不必。好看的身材千篇一律，自信松弛的职场状态才是万里挑一。这正是职场内卷无尽头，何苦为难瘦与柔，自信坦荡接风景，身心舒展最优秀。真正的职场底气从来不是极致的身材，而是从容的心态和过硬的实力，接纳自己。

0: 好好生活，远比盲目减脂减肥更有意义。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2: 我们在看古装剧时就发现，皇帝在立皇子时往往只选嫡长子，就算他有很多缺点也往往不会混，这是为什么呢？
3: 为啥不混？做的还不够呗。
2: 其实这种做法叫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也就是皇后生的第一个儿子，要是嫡长子不幸早逝，就顺位给其他嫡子，至于其他嫔妃生的庶子嘛，
4: 咋地，庶子就不是儿子吗？就不能公平点选一个最能干的？
5: 龟哥说的对，太不公平了。
2: 这你就不懂了。一，为啥立嫡不立庶？话说古代结婚非常讲究门当户对，所以皇帝的正妻也就是皇后大多是出身名门或者功臣之后，背景往往很深厚，
6: 没有背景的人才拼实力。
2: 而当皇帝的嫔妃对出身就没那么高要求了，只要皇帝喜欢就行。
3: 我很中意雷，赠你为咖啡。
2: 这种情况下，立皇后的儿子当接班人就容易得到来自皇后全家族的拥护。
6: 儿子放心，这位子稳了，否则你姥爷和舅舅们也不答应。
2: 如果有哪个皇帝执意立庶子为太子，后果可能就是皇后家族的人带头谋反。
3: 我准备立咖啡的儿子为太子，皇上昏庸，另立新君。
2: 比如历史上的周幽王，他因为宠爱褒姒，所以就废了王后和太子，立褒姒和他的儿子为新的王后和太子。
7: 美人儿开心吧？
2: 这直接惹怒了王后的父亲申侯，于是他联合其他诸侯和犬戎部落杀死了周幽王，
8: 暴打帐门，人人有责，
2: 并立元太子为王，这就是周平王。没错，历史上的周幽王不是死于细诸侯，而是死于老丈人造反。就问你还敢立庶子吗？二，为啥立长不立贤？这时候可能又有人问了，就算都是皇后生的嫡子，嫡子之间能力也是有差异的。
3: 大哥，我问你，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总共几个猴？
4: 七加一等于九个。
2: 为什么一定要选嫡长子，而不选一个能力最强的呢？也就是为什么不立贤呢？这是因为贤是没有固定标准的，饱读诗书是贤，能征善战也是贤，宅心仁厚是贤，杀伐果断也是贤，简直是薛定谔的贤，你让皇帝怎么选？
3: 儿子们都太优秀了，头疼。
2: 因为没有标准，所以很多皇子都会觉得自己挺闲的。
3: 我觉得我挺闲的。
7: 巧了，我也是。
4: 放屁，我才是。
2: 谁也说服不了谁，就会导致皇子们私底下拉帮结派搞内斗，大臣们也会提前下注帮助不同的皇子。
3: 杨大人想不想进步？
7: 李大人是不是早看上杨大人的位子了？
2: 最终把朝廷搞得一团糟。就算后来有一个皇子胜出当上了皇帝，其他皇子因为之前跟他是竞争关系，所以大概率也会被除掉，以防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威胁。
3: 只有死人是最安全的，
2: 这是老皇帝最不愿看到的。
3: 你个禽兽，他们是你兄弟啊。
2: 而嫡长子继承制明确了继承人，断了其他皇子的念想，避免了不必要的兄弟纷争。
3: 一日为大哥，
7: 终身为大哥，
2: 国家的稳定得到了保障。因此对皇帝来说，与其花心思选一个看起来闲但不一定真的闲的继承人，并让王朝承担内斗的风险，还不如早早选定嫡长子进行精心培养，最大程度避免皇室之间的内耗，维护国家稳定。至于嫡长子能力不足怎么办，辅政大臣了解一下。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9: 不仅仅是一条地理空间上的路，它更是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路。每一次踏上这条归途，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深刻探寻，让我们在纷繁的世界中重新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在家乡，我们可以和很久不见的好友一起聊一聊一些以前没想明白的问题，谈笑间似乎豁然开朗。也可以为家人准备一桌好菜，食物的香气，家人的笑脸，能治愈心灵。在路的尽头，是安放你疲惫也接纳你忧伤的地方，在路的尽头是给予你温暖也抚慰你心灵的地方。当列车到站的时候，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带着童年的味道，带着家的温度，那一刻你会发现回家的路就是最美的风景。端午节到了，你是否想念你的家乡？你是不是也要在端午节回家陪陪亲人？每一个传统的节日，我们都会因为家人的团聚而心生力量，每一个平凡的日子也因为家人的存在而动力无限。这世间唯有爱是最好的回归。
1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 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以往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棒打章子瓢舀鱼，意思是形容资源之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随便抡起棒子就能打到一只动物，在海里打一瓢水就能捞到鱼来。如今是什么情况呢？今天的海岛风情就告诉您长海县棒打章子瓢舀鱼的秘籍。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南方的黄海北部海面上，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里海域面积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源于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中纬度地带，受海洋气候影响，加之海洋的自然调节作用，这里降水量适中，使得岛上森林密布，而漫长宽阔的环岛海域使得这里鱼儿丰厚，贝类繁多，被称为黄海海洋生物博物馆，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长海县的章子岛就是因为当年这里有种叫章子的动物成群而得名的。传说早时在岛上家人想吃野禽了，只要上山挥动棒子就能打到章子。如今在章子岛上仍然能挖掘到章子的遗骨化石。而在每年的9、10月份，章子岛包括长海的周边海域总能出现一幕幕瓢舀鱼的场景。成群的专青鱼被鲅鱼追赶的都游到了岸边或礁石上，渔家人用盛水的瓢就能舀到。棒打章子瓢舀鱼是长海县曾经有过的真实生活写照。新时代的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善、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

0: 分享，用你的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要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滋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碎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背缘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姐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肥壮紧实，味道鲜美。小姐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洄游，仅做短途适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姐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姐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姐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得，有小姐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巴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量鱼籽。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类的双重鸣或者多重鸣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县海域的八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上百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自己的天敌，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强光的照射而莫名其妙的死亡。因为它经常作死翻车，海岛人认为这就是翻车鱼名字的由来。其实不然，之所以叫做翻车鱼，实际上是它的英文名字所带来的误解。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
4: 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雨溪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5: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6: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7: 问的可是王谢藏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8: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5: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4: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5: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4: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 9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9: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 9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 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10: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6: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0: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6: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 76%， 服务机器人增长 2.3 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 97%。 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

0: 使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2: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动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4: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2: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5: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8: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7: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9: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0: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10: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3: 华灯初上，在福建湖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4: 往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3: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

0: 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十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3: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2: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
3: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5: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7: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6: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0: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2: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5: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 11.6 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 40.05 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 32.27 万亿美元和 7.78 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7: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6: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

0: 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 27.2 万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2: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2: OK，Let's go。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呢，带着大家来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岛屿，它就是海洋岛。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让我们跟着节目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长山群岛岛屿众多，但海洋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里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边陲重地，仿若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楚楚少女，是长山群岛中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海洋岛以海为名，以洋为号，它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岛，寻觅一抹大海深处的澄蓝与幽密。海参宝宝自告奋勇要向大家介绍海洋岛，有请。
1: 海洋岛是长山群岛外岛最远的一个海岛，全岛面积 19.6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52.5 公里，是浩瀚黄海中名副其实的前哨。
0: 哎，就海参宝宝提到的这个前哨，我们也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具体的讲一讲。
2: 海洋岛呢素有黄海前哨之称，这里啊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的边陲重地，也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乡镇级岛屿。著名作家杨朔呢曾在这里写下散文《黄海日出处》。海洋岛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来寻觅一抹大海最深处的澄蓝和静谧。
0: 好的，谢谢孙岩。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0: 海洋岛呢虽然是一座海岸小岛，但它呢却美得令人走神儿。这里有最美的日出日落，涤荡心灵的蓝色海洋，最令人心醉的小岛慢生活。海洋岛远离喧闹的城市，是难得的海域垂钓、休闲、度假和疗养圣地。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在山上的某一洼处开凿，就会有清泉涌出，水质滑腻甘甜，还有多种矿物质深受游客称道。在海洋岛可以欣赏渔港风光，倾听姑娘顶传说，游玩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风平浪静的太平湾。旅游季的夜晚，这里的篝火和烟火似乎也会跳舞，人间烟火哪有极致，只因这里风光魅惑，所以销魂。万籁俱寂的清晨，在高高的山顶，整个世界都是清亮的，天地间霞光万道，丛林尽染。海洋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有时候层云铺天盖地，群峰尽隐，海天一色，有时呢流动云雾裹着阵阵山风从林中石缝里翻涌而来，时而遮天蔽日，时而碧光万顷，似真似幻的云海随着时节的变换昭示着独特的魅力。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再来说说海洋岛的渔场。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海洋岛地处渔场中心位置，岛屿周围有众多水道、钓场和暗礁，所以呢，海洋岛也是钓鱼发烧友的海钓圣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垂钓像黑鲟鱼、六线鱼、黄条狮、鲈鱼、鳕鱼等肉质鲜美的鱼种。所以说，当喧嚣的城市让你觉得疲惫，快节奏的生活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带着自己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感受海风山雨的惬意。我想这种惬意之感一定是要您亲身来体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关于海洋岛的静谧与美好，期待着您自己来体会。畅游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长海县老一辈的人要提起赵立兴来，人人都能讲起海娘娘显圣的故事，那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这事儿啊，发生在清朝的初期。有一年刮台风，长海县闹海啸发大水，狂风把一抱粗的大树那是连根拔起，洪水铺天盖地，把所有的屯子都给淹没了。大人孩子那是哭叫连天的往山上逃命。在逃命的人群中，有一个叫赵立兴的人，正背着老母亲，领着全家十口往山上逃命。忽然间他发现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太太飘在水里大转转，赵立兴一看老太太叫洪水冲倒了，连忙把自己的老母亲交给了儿子背着，扑通一声跳进了洪水，向老太太游去。赵立兴把老太太救上来，背到了高山上，放到地下一看，老太太眼珠朝上，肚子里叫水灌得圆鼓鼓的，已经没气儿了。全家人急忙围上前，赵立兴给老人又是推肚子又是控水，好容易把老太太给救了过来。看到老太太冷得直打哆嗦，赵立兴就把包裹里面一件青缎子大褂给老太太穿上，老太太的鞋也让大水给冲掉了，赵立兴就把自己老母亲准备送终的鞋给她套在了脚上，和对待自己的亲妈那是没什么两样。过了两天，大水退了，赵家人叫老太太跟他们到山下养些日子，老太太执意不肯。老太太说她是外地来岛投亲的，硬要到亲戚家去住。临走时，老太太从腰里掏出一个金闪闪的耳环交给了赵立兴，好孩子，我没什么报答你，这个耳环留给你做个念想，千万可别丢了啊。说完一转身就不见了。赵家人一个个都觉得奇怪，猜想这个老太太肯定不是一般人。老太太走后，赵立兴顾不得回家，和几个养船的伙友一口气跑到了大海边上。只见海边上到处都是破船碎板，更惨的是有的船被浪打碎了，连块木板都没留下，唯独赵立兴家那条三号桅的大船好好的站在了水里，像没遭事儿一样。他是真不敢相信，心里乐得没法说，跳上船一看连油漆都没掉，船舱里供奉的海娘娘正慈祥地望着他，只是这个海娘娘的左耳上少了一只耳环。赵立兴一见娘娘少了一只耳环，突然想起老太太给他的那只，拿出来一看，真怪事儿，哎，和海娘娘右耳的耳环一模一样，那这老人家又是谁呢？赵立兴心里纳闷，他把手里的耳环给娘娘戴上，跪下去连连叩头，心里是又高兴又猜疑，赶紧回家报信，让全家老少都跟着乐呵乐。赵立兴往家走，正好路过海神娘娘庙，只见那庙门被洪水冲跑了，他踏进庙门一看，庙堂里被大水冲的是乱七八糟，连屋梁上也挂满了烂泥。海神娘娘端端正正坐在神位上，身上披着一件青缎子大褂，脚上套着一双青棉鞋，鞋上的水迹未干，像刚从哪儿回来一样，正笑眯眯地望着他。看到这个场景，赵立兴惊呆了。
海神娘娘显圣的传奇故事的上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冬梅最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父亲去世早，母亲受到刺激，精神出了问题。魏冬梅要参加训练，只能让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母亲的病也是时好时坏，发病时很难控制。魏冬梅只要离开了母亲的视线，母亲就会到处寻找她的身影。有一次民兵训练是在圈里的盐场进行，晚上回家特别晚，母亲着急在家里团团转。魏冬梅回家后，母亲就骂她。那时魏冬梅已经十七八岁了，训练了一天又走了那么远的山路，累得够呛。回家后母亲还骂她，满心委屈，就顶了母亲几句，因为太累太困，躺下就睡着了。早晨睡得正香，一顿拳头咣咣打来，魏冬梅被从睡梦中打醒，睁开眼睛一看，是母亲朝着自己挥舞拳头，打她的头部，打她的眼睛，眼睛都打肿了，母亲精神病发作了。魏冬梅疼得嗷嗷哭，爬起来冲出家门，上山，跑到父亲的坟前哭了一个多小时，既心疼母亲有病，又哭自己的遭遇，越哭越觉得心里难受，可是父亲听不到他的哭声了。太阳升起来了，张家楼的小山坳是最早迎来太阳升起的地方。魏冬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抽泣，她看到山下的炮阵地上几位女炮班的姐姐已经到了，四处撒目寻找她的身影。魏冬梅这才想起今天是女炮班训练的日子，过些天总参谋部首长要上岛视察，女炮班有表演项目，最近的训练日程排得满满，作为班长她必须打起精神，忘掉所有不快，投身紧张的训练之中。可是自己这个样子怎么去见炮班的姐姐们？她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但眼睛都肿得睁不开了，肯定是鼻青脸肿。自己的面貌本来很清纯，现在变得很恐怖，不会吓着姐姐们吧？魏冬梅是五六点钟被打醒的，现在七点多了，犹豫了一会儿，他从父亲的坟前站起，咬住嘴唇，抽泣也被自己止住。早饭是吃不成了，也不觉得饿，心里塞得满满的。下山还没到炮阵地，姐姐们的目光就迎了上来。冬梅，你怎么了？你哭了？谁把你打成这样？魏冬梅眼睛一酸，泪水又涌向眼眶。

他忍住了强颜欢笑，说因为回家太晚被母亲打了。姐姐们都知道魏冬梅的母亲有精神病，都只能同情和怜悯她，安慰她，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没事，咱们训练吧，魏冬梅说着走到大炮跟前。你这样能行？一个姐姐劝

0: 质感非常好，清晰亮丽。五个人站成横排略侧，由近到远，呈现从高到低的视觉效果。地点是张家楼，背景是被他们的身影遮住大部分的海面和北坨子一角。他们戴着统一制式的军用头盔，穿着款式一样的白领上衣，每件衣服一种颜色，蓝紫粉绿灰，五种颜色上衣和五种颜色套袖构成和谐美妙的画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更使画面充满青春活力。在历代女炮班留下的合影中，这是拍摄的最好的一张。也就是这次实弹射击，为了突出拍摄效果，魏冬梅靠近指挥，大炮一响，她的耳朵当时就聋了，瞄准手等人也被震得耳朵失聪。很长时间，魏冬梅的耳朵不好使了，坐在车里，前排的人说什么她都听不见。15岁当班长指挥大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魏冬梅自己都不会相信。她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她心中。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航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不大；48小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小到中雨，风力增强，气温变化不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小到中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气温24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4到30度。小长山，气温24到30度。广陆，气温23到30度。张子、海洋，多云见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4到30度。海洋，气温24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执行第1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理论思想。以眼驻防，以链备战，长海县举行渔业安全生产抢险救助应急演练。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19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确保今年计划实施的项目在9月底前全部开工，全面提升项目质效和落地转化率。要持续拓宽税源财源，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一老一小，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供给，统筹城乡环境，提质增效，系统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全县干部务实担当、奋勇争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会议强调，要将社会工作纳入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健全协同机制，要聚焦新兴领域党建与基层治理，夯实基础保障，细化任务清单，结合海岛实际，建强阵地队伍，以高效能社会工作服务全县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大局。要始终把扫黑除恶作为守护民生、护航海洋经济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聚焦渔港经营、海上养殖、海岛旅游、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保持严打高压，依法打击欺行霸市、非法作业等涉黑涉恶犯罪，守牢海岛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系统梳理主要经济指标、重点项目、招商引资和民生实事进展，加快推进长海大桥、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深远海养殖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渔业现代化和海岛旅游全域化协同发展。要统筹抓好海陆交通、供水供电、教育医疗、就业增收等民生保障工作，按时兑现民生承诺。同时要紧盯渔船客船、港口码头、海上养殖、涉海旅游、防台防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平稳有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于刚报道，8月19号，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要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生态文明思想。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是长海立足独特海洋生态优势、抢占蓝色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抓手。全县上下要站在政治高度、全局维度，主动将长海新质生产力发展融入国家、省市战略大局，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在海岛落地生根、渐行见效。要深耕海洋智能装备赛道，依托 AI 视觉识别水下机器人、多传感器海洋监测等在研项目，推动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海洋作业深度融合。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学习与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一体领会、一体落实，深挖用好海岛特色红色资源，盘活海洋岛三八女炮班、黄海前哨海防公园等红色阵地，全力打造沉浸式可感知的基层思政教育实践平台。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内涵，精细化管控入海排污口，深耕无废绿岛创建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治海漂岸滩垃圾，筑牢海岛生态安全屏障。要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生态保护，奋力绘就水清滩净、山海相融的海岛生态画卷。本台消息，2026年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将迎来新一轮海上渔业生产，为全面提升渔民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8月19号，长海县在獐子岛镇举行渔业安全生产抢险救助应急演练，以演驻防，以练备战。演练现场，专业讲师系统讲解灭火器、求生信号弹、救生浮筏等船用应急设备的规范操作流程、使用要点以及注意事项。与此同时，聚焦渔船火灾、海上救援等高频突发险情，渔业执法人员、基层渔业安全员、渔民代表等120多名参演人员分工明确，配合密切，有序完成各项既定演练科目，高效锤炼了渔业安全应急队伍快速响应、联动协同、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旅游旺季，长海县公安机关结合海岛道路实际，紧盯重点路段与高峰时段道路交通秩序，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无牌上路、超员超载以及摩托车、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0: 截至目前，累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400多起，为广大游客和居民出行筑牢交通安全防线。本台消息，海洋岛镇第四届村 BA 篮球赛圆满落下帷幕。五天的赛程里，来自驻岛部队和地方的11支代表队斗志昂扬，20余场精彩对决奋勇争先，扣人心弦，体现了全民健身与双拥共建的深度融合。这也是丰富海岛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营造9月1号开渔季节庆氛围活动之一。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要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碎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

0: 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我偷吃了草莓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南风过隙，春天听南风过隙，夏天听想去海边，秋天听夏末的歌，冬天听人间萤火，以后的每一个四季都有夏日宝贝的陪伴，真是太幸福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听南风过隙。
1: One, two, three.

嬉皮哈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日落计数器，他说宫崎骏有一段浪漫的语录，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们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拒绝了所有人，陪你走了一段没有结果的路，虽然时间不长，但毕生难忘。留住你和放过你我都做不到，就像我坐在湖边以为是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吹着的是海风，但湖是湖，海是海。好，一起来听日落计数器。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读完这段话你就释怀了。今天分享的是经历，我曾为一次失败的尝试耿耿于怀，甚至一度陷入自我怀疑，觉得所有付出都毫无意义。读完《经历》这本书，我才慢慢释怀，那些看似无用甚至带着遗憾的过往，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弯路，而是构筑内心富足最珍贵的基石。短暂的快乐与满足终究会随时间淡去，可经历所沉淀下的成长被不断拓宽的认知边界，却是真正能伴随一生的财富。它让我懂得不必害怕犯错，也不必执着于事事完美，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探索的旅程，只要心怀好奇，勇敢向前，每一步走过的路，每一次经历过的事，都在悄悄塑造着更完整、更丰盈也更坚定的自己。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那河北东边渤海，西边太行，北接燕山，它独特的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啊，就像是大自然的布局，让这个地方成为了物产丰富、肉食特色鲜明的美食天堂。那么在这片土地上啊，各种各样的食材和风味呢，这个相互的交融，令人垂涎欲滴。尤其是肉菜，这些风味各异、各具千秋的佳肴，也显示河北人对美食的热爱和自豪。河北各地的特色小吃是很多的，但如果说是推广比较广泛、名气最大的，应该其实是驴肉火烧。这道菜呢，起源于河北省的保定市，还有包括像沧州市河间一带啊，它也算小吃。后来呢，它是走向全国各地了。它比如说将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儿，哎，放到这个酥脆的火烧里面，肉与面呢完美融合。人说啊，这道菜是简餐的首选，所以呢叫它驴火。那您到了河北不吃几个驴肉火烧，就好像您去那个杭州不到西湖一样。您别看这个火烧个头不大，但来头不小，而且它的传说啊都跟皇家有关系。第一个说法呢，是当年刘秀啊被敌兵追赶的时候呢，饥饿难耐，这不得已呢向当地人呢寻找这个食物。那当村民呢就以火烧加这个驴肉招待他，刘秀吃过以后呢啊精神抖擞，摆脱困境，最终推翻了这个王莽的政权，建立了东汉。那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啊称帝之前，据说路过河北，一个当地书生呢用驴肉火烧招待他，也是李世民啊第一次吃到这种美食，哇，这胃口大开，赞不绝口。这个唐朝的事儿。那么第三个说法到了明代了，明成祖朱棣啊在争夺天下的过程里面，在保定一带吃了败仗，这是很糟糕啊，又饥又饿，只能杀马吃。由于饥不择食，他就把这个马肉煮熟了，再加在当地的火烧里吃了，没想到这味道好像还行，于是呢这个马肉火烧火了。那当地百姓呢是纷纷效仿，不过呢是驴肉代替了这个马肉，叫驴肉火烧了。那肯定少不了清代，对吧？这乾隆下江南，从这儿路过，微服私访到民宅家，这乾隆很喜欢溜达啊。那当地人呢这个来不及给他做饭了，就用这个剩下的饼夹着驴肉招待乾隆，没想到乾隆吃过以后呢龙颜大悦，

0: 好吃哈、啊，连连称赞，太好吃了，受到皇上的这个垂涎欲滴，哈哈，就是四种说法，从汉到清了。火烧呢是驴肉的最佳搭配，它起酥的烧饼啊，滚圆的有长条的两种，所以你分为叫做什么保定驴火和河间驴火。当然了，您不论哪个派系啊，这个火烧是非常重要的。外形上来分，保定的火烧是圆的，河间的是长的。如果从驴源上来说呢，这个驴肉火烧选的是太行驴，那么河间的驴肉火烧选的是渤海驴。那据说两者之间肉质有差别，但这个我也没吃出来过啊。此外呢，据说这个两地的不同流派，驴肉做法不一样。保定的驴肉呢，它是卤制的，河间呢是酱制的，而且保定的驴肉是热的。它呢一般不在火烧里面放蔬菜或者其他的东西啊，而河间的驴肉是凉的，里面加的也不是纯驴肉，它有可能做成其他的那个驴肠啊，其他的东西啊。那如果你要求的话呢，还可以放入青椒，所以两者差异呢是不算小的，但口味都很好吃。
1: 在河北，提到肉食加味，非驴肉火烧莫属。
2: 你好，您的驴肉火来了，慢用。
3: 谢谢。
1: 无论是美食小白还是肉食老饕，来了河北，驴肉火烧定是绕不过去的美食界碑。
2: 你好，您几位？
4: 一位。
2: 要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
4: 两个肥瘦的驴肉火烧是吧？行，两个驴肉火烧，稍等一下，那边坐啊，稍等一下。
1: 驴肉火烧如雷贯耳的名号，它靠着焦黄诱人的外表，细腻可口的驴肉，点燃了无数河北人的一天，也成了名扬全国的特色美食。
5: 老婆娘，
6: 哎，你好，
5: 给我拿手套。
6: 哎，你好，服务员，拿几副手套。哎，你好，那个点了吗？那个三点了。哦，
1: 眼前正在招呼客人的这位叫刘敏英。
6: 百分百驴肉啊，可不掺假。那个给客人加点水吧。
1: 他是这家店铺老板，也是店里金牌单品驴肉火烧的首席制作人。酷爱驴肉的河北人无驴不欢。刘老板用一张酥脆金饼加实鲜嫩驴肉，俘获了食客挑剔的味蕾，成了当地人心中寻驴的最佳据点。
5: 在石家庄的时候呢，听朋友说过，驴肉火烧非常的棒，我说过来尝尝。
4: 那个驴肉的话，它剁得比较碎，所以吃起来香香的，感觉是特别棒的。
1: 虽是生于民间的风味佳肴，但其中制作的门道却多有讲究。
6: 我们家的驴肉吧，对肉质要求特别高，老了也不行，嫩了也不行。像咱们买驴吧，别人买我真的不放心，所以说每次买驴都是我亲自去买。
7: 爸，
5: 哎，婶儿扛来哟。
7: 那个，我来选两头驴，你看看这个怎么样？第一头。
5: 那个有点老，那个八岁。
1: 这家位于城郊的养驴基地，是刘老板除了自家饭馆外最常去的地方，也是他家驴肉火烧的美味源头。
6: 咱们一般选这个最好的驴就是六岁口，对，因为它第一，肉质不是太老。也不是太嫩，就是说对于咱们这个饭店加火烧是口感是最好。
7: 你把那个带红绳的那个还有这个乌头驴给我拿到店里边去吧。
5: 行了
7: 抓紧啊。
5: 好嘞，把绳你慢走啊。
1: 一道美味的诞生始于食材，成于烹调。想要吃到风味地道的驴肉火烧，定要潜心慢待，方能饱口腹之欲。刀与肉的碰撞，驴肉瞬间被分割成大小均匀的块状，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一口大锅倒入老汤，放入切好的25千克驴肉，再放入秘制料包，大火烧开。
6: 这个料包是我们老太爷传下来的，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一共有30多种，是提香、提鲜、去腥的作用，就是说让驴肉保持一个原有的那种驴香味儿。
1: 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锅中腾起氤氲的蒸汽，驴肉与汤水交融相依，肉汁中丰富的谷氨酸经高温的淬炼而愈发醇厚鲜美。3个小时后，驴肉已

0: 汤香味浓，此时不及出锅。关火，利用锅中余温将驴肉慢慢一腌，让汤汁与料包的鲜、香、咸充分浸润驴肉后，方可捞出食用。
1: 下一步要压锅，压锅呢就是用煮驴肉的老汤把它焖一宿，这样呢煮出来的驴肉更香，加出来的火烧才更入味儿。
0: 趁着驴肉焖制入味儿，刘老板开始制作驴肉火烧的另一位主角——火烧。面团置于掌心，擀至长条状，涂一层用驴油、面粉熬制的油酥，再将面饼卷成柱状，手掐成剂，揉剂成团，放置炉上开火烤制。几经翻转，面饼迅速穿上金黄的外衣。此时再将成型的火烧放入下层烤架，以更高的温度继续烘烤，最终形成一层金黄酥脆的表壳，微微鼓起的饼腹外脆里嫩，香酥可口。
1: 哎，服务员，石日博的那个火烧上了没有？
2: 我给你带着啊。
1: 好，快点啊，客人着急了。
0: 入味后的驴肉刀剁成碎，左手拿着金灿灿的火烧，右手持着刀从饼的中部划开一道口子，顺势将切碎的驴肉填入，火烧瞬间鼓起。此时这饱满的驴肉火烧也将食客的心塞得满满当当，咬上一口，火烧酥脆可口，驴肉鲜香入味，扎实满足之感在口中齐涌而出，滋味更是不言而喻。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您的收听。那如果说驴肉火烧是河北人的硬核餐点，那么锅包肘子是河北人的热门正餐。锅包肘子这个外焦里嫩，香而不腻啊，到今天已经100多年历史了。据说这道菜呢有个典故，那么在晚清时候呢，保定高阳厨师啊，为了进京赶考的举子们，创了一个叫锅包肘子，它的目的呢就是便于携带啊，他把那个炖猪肘的方法呢调了一下，一经推出大受欢迎啊，很多举子们，你要从保定进北京啊，必须都带一个这个肘子啊，锅包肘子。而且呢，吃的时候用荷叶饼卷着肘子肉，黄瓜条、葱丝儿蘸了甜面酱，有点像那个北京烤鸭。但那个锅包肘子精髓在哪儿呢？这个肘子外酥内软，每一口呢都是肉香，哎，而配上黄瓜丝与甜面酱以后，那个清爽和香浓的味道，欲罢不能啊！
0: 游走在河北的街头，你总能找到对丰腴香醇的猪肉迷之狂热的拥趸。
4: 比如说跟我们这个同事呢，我们经常隔那么三两天就来一次，品尝品尝这个锅包肘子，感觉它的口味特别好。
0: 肘子在河北到处都能寻到它的踪迹，婚丧嫁娶宴席上必备的红烧肘子，寻常人家餐桌上的凉拌肘丝，这些都是河北人舌尖上的绝佳好味。锅包肘子更是如此，它以独特的焦香口感百余年来经久不衰。相传清朝时期，保定府是历代举子进京赶考前临试苦读的最后一站。从保定赴京时，许多家境富裕的考生往往选择自带食物赶考，但所带食物多为酱肉、肘子，连汤带水，吃着油腻，携带不便。当时一位高阳县厨师便想尽办法改良工艺，制成了这道香而不腻、携带方便的锅包肘子。此菜一经问世便大受欢迎，成了举子们赶考必带的食品之一，至今都是出门在外的河北人钟爱的家乡至味。
5: 我们隔个两三天，哎，就会来一次，来一次以后呢，它的味道始终如一，保持着相同的口味，还是咱们这儿的锅包肘子吃起来比较好吃。
6: 因为它这个多吃几口它也不腻，吃咱们这个红烧肘子多吃几口以后它就会反腻。
0: 张小江本地出了名的荠菜大厨，以一手香而不腻、软烂酥嫩的锅包肘

0: 肉表面有一层细小的猪毛，需用猛火去除，再佐以清水冲洗。下一步就是制作锅包肘子的关键步骤，做酱肉。改刀是制作锅包肘子必不可少的步骤，在刀与案的碰撞间，肘子处理完成。将处理好的肘子放入清水锅中汆烫，放入葱姜去腥提香，酱油面酱着色增味，倒入八角、大料、草果等数十种香料，与调配而成的料包一同下锅。这是张小江保证锅包肘子滋味浓郁、口感醇厚的终极秘籍。
1: 我们这个料包里边大概有十来种香料，主要呢有这个白蔻、草果，还有这个白芷。整体的料包呢，炖出肉来是，会比较更加味厚、香。
0: 大火煮沸后，调至中火，长时间的炖煮。猪肉慢慢舒展，肉中的胶原蛋白被缓缓释放，与汤水汇聚融合。此时，汤料中的酱鲜滋味被猪肉吸纳，散发出浓浓香气。三个小时后，肉熟汤浓，捞出晾凉。煮熟入味后的猪腿肉，色泽莹润，鲜香扑鼻。下一步便是将猪腿剔骨，将刀刃从猪腿骨处划下一刀，切断筋膜，去除腿骨，再将去骨后的猪腿肉手撕成块。临近饭点，前厅被寻香而来的食客一点点占据，张小江也加快了手上的速度，与锅碗瓢勺们联合行动，开始了一场美食的寻味之旅。淀粉用汤水搅拌均匀，放入猪肉均匀挂浆。淀粉选用粘度较高的红薯粉，可使肉质更加鲜嫩，而且下锅之后不易散开。盘底刷油，放入上浆的猪肉，覆盖一层裹满浆糊的猪皮备用。起锅烧油，五成油温。多年的烹饪经验使张师傅能准确判断油温，把握下锅的最佳时机。油海沉浮中，猪肉的汁水被封存，软嫩的风味得以保留。深耕此行二十余年，超过十万次的重复过油，张小江早已领悟其中的温度火候。看准时机捞起，猪肉金黄油亮，滑嫩多汁。将炸好的猪肉改刀切条，置于餐盘之上，再搭配几碟辅料与春饼一同上桌。配料赋予了锅包肘子多样的口感和丰富的味觉体验。怀冒面酱由小麦、曲子发酵而成，质地浓稠，色红味香，绵密顺滑的口感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一重鲜美酱香。清爽解腻的黄瓜条，香辣辛甜的葱白丝，为锅包肘子平添了第二重爽口新香。花椒面细腻绵柔，入口焦香四溢，为锅包肘子带来第三重椒麻清香。此时一片晶莹润白的春饼为众多复杂滋味觅得一名统帅，裹挟此间千般滋味，成就了锅包肘子的万般风情。
2: 这个锅包肘子呀，就是用这个小春饼加上面酱、芝麻盐和黄瓜丝及葱丝呢，吃起来之后，包起来吃起来之后呢，感觉着它既有干香软糯，而且它吃一点都不带油腻的。
3: 这个外边的脆皮呢也是非常的脆，但是呢也没有更多的油脂因为这样的就是一般女士呢她比较爱美，怕是一般吃肘子肉啊就是比较容易长肉，但是锅包肘子不一样， 它是美容养颜，而且不腻。

0: 吃起来给人外酥里嫩，然后口感非常香脆，然后吃起来也不是非常的油腻，哎，给人感觉特别好，吃到嘴里啊，包括下咽以后，感觉给人非常舒服的这种感觉。
1: 面对满眼美食，吃肘正酣，一方小小餐桌围坐几位挚友，彼此间说说笑笑，金黄的锅包肘子在食客的口中流转，汇成了河北最为地道的酥嫩滋味。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

0: 欢迎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继续为大家介绍河北的美食。那您说这个鸡肉跟虾仁碰撞会有着怎样的火花呢？河北保定的鸡里蹦会给您答案。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康熙55年，康熙皇帝呢御舟停泊在保定府的行宫，晚膳时间呢，保定的官府名厨用家养的小鸡儿，加上白洋淀的新鲜的虾仁，放点甜面酱炒了一道菜。那康熙吃后觉得，哎呀，这个既有鸡肉的咸香，又有虾仁的脆嫩，唇齿留香啊，便换上厨师说，这什么菜啊？那厨师情急之中啊，想到做菜的时候鲜虾那个欢蹦的这个形状，那就随口说了，说皇上，这菜呢本名叫鸡里蹦。这皇上一听，康熙一听，龙颜大悦，好一个鸡里蹦，鸡虾为水陆两鲜极脆，此菜有情有景，菜名栩栩如生。据说这也是康熙皇帝对这道菜的评价。
1: 鸡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肉食之一，国人对于鸡肉的处理方法

0: 花样门类之风更是冠绝寰宇，可谓南北皆不同，东西各相异，甚至千家万户都能诞生出鸡肉的独特风味。在河北，这寻常的鸡肉更是变得五花八门，琳琅满目。说到河北的鸡肉菜肴，鸡里蚌算是其中的佳品。鸡里蚌因其烹制过程中鲜虾与鸡丁一同烩锅的蚌跃之形，故而得名。它带着一身江湖气，色清味浓，闯食坛。
1: 鸡里蚌是我们河北的一道名菜，就是小时候也吃过，长大了现在吃跟小时候的口味还是一样的。这个鸡肉呢是外酥里嫩，这个虾呢是特别鲜，也是很适合河北人的口味的。
2: 酱香味比较浓郁，然后鸡肉也非常的鲜嫩。
0: 张宝成，河北餐饮界大师级人物，以烹得一手鲜香四溢的鸡里蚌而闻名河北。寻常易得的鸡肉虾仁，在科班出身的张师傅手中任意调配，变成了抓住食客们挑剔味蕾的重磅武器。
3: 咱们鸡里蚌是一道经典的荠菜，那么这道菜主要突出就是一个鲜一个嫩，只有选用农家养的土鸡才能突出这道菜鲜嫩的口感。哎，赵磊忙着呢。
4: 忙
3: 啊，今天选两只鸡啊，
4: 这
3: 鸡啊，这鸡看着都不错啊。哎，好嘞好嘞，就这只吧。哎呀，转了三四圈，这鸡这个比较有精神，跑得比较快，说明腿肉比较发达啊，选这样的鸡最好的啊。那我就今天先带走这只了啊。哎，好嘞，谢谢啊。
0: 有了好货，自然也要搭配好手艺。鸡腿肉质地紧致，滋味鲜美，相较于瘦肉较多的鸡胸肉，鸡腿肉富含一定脂肪，烹制后口感更加细腻，是烹制鸡里蚌的主材。鸡腿肉剔骨必须保证每一块肉的完整，处理起来颇有难度，菜刀从鸡腿小关节处滑下，断去筋线，露出骨头，从下至上将鸡肉剖开，鸡腿平整于案，将包裹在鸡腿骨上的筋膜与肉完全切断剥离，剔骨便大功告成。克服了最初的难关，接下来的改刀便水到渠成，将去骨的鸡肉用刀背拍打，使其肌肉组织舒展松弛，刀刃划纹，快刀切丁备用。
3: 咱们下一步就选鸡里蚌用的青虾，选30到40克的青虾，这种虾口感比较嫩，吃起来又弹又滑，特别适合做鸡里蚌。
0: 新鲜青虾，剥去虾壳，去除虾线，产自白洋淀的青虾，体态饱满，肉质鲜美，是当地知名的水产之一。青虾富含丰富的镁元素，能很好地保护心血管系统，减少血液中胆固醇含量，防止动脉硬化，对人体具有一定的保健功效。鸡肉与青虾的结合，陆地与湖水的相遇，为鸡里蚌赋予了最为难得的至真鲜味。料酒、葱姜水去异除腥，食盐提味，酱油增色，搅拌均匀后腌制，为食材增添了咸香的基底。取鸡蛋、淀粉调匀挂浆，鸡蛋让食材下锅后锁住自身水分，滑嫩多汁的口感由此封存。油温四成，下入鸡丁，炸至变色微黄，倒入虾仁，虾身卷起，色泽红润即可捞出控油。在灶台之上的30年间，张师傅练就了一双火眼，对油温火候的精准掌控早已出神入化。炸后的食材要与鲜甜的酱汁融合后才算是完成最后的蜕变，炒酱则是张师傅的另一项绝技。
3: 鸡里蚌里边炒酱是最关键的一步，经过小火慢炒以后，达到一定的火候，这个酱
4: 才能体现出又有味道又香又纯，体现出浓厚的酱香味道。
0: 起锅烧油，放入面酱、蚝油、鸡精、清水，调至小火，反复翻炒，文火慢炒，酱汁冒泡，变色，香气浓郁。倒入鸡丁、虾仁，快速翻炒。出锅前撒入葱片，让葱香与酱香完美融合。这酱与葱的结合，便是市井间无人能敌的黄金搭档。刚上桌的鸡里蹦色泽鲜艳，鸡丁细腻多汁，虾仁鲜嫩十足，个个莹润饱满。一口鸡丁，一口虾仁，让体内每个贪吃的细胞都为之欢呼舞动。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温理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啊！在河北呢，有的人将水陆两味呢融会贯通，以鲜香四味留住一方的挑剔食客；有的人呢，凭着自家的独门手艺，哎，成就了一方的好味道。有句话叫做“西安多一炮，保定多一罩”，炮呢就是泡馍，那您知道这罩是什么呢？哎，没错，罩就是牛肉罩饼。保定人吃牛肉罩饼，就像西安人吃那个泡馍一样，那很普遍。它这就是牛肉跟饼结合的吃法，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罩。罩的意思是覆盖，它指的就是汤加热食材的过程。把这牛肉切成片，牛肉呢覆盖在荷叶饼上，葱丝点缀。您那饼啊、肉和葱丝都是凉的，你反复浇它、烫它，每浇一次那就是罩一次，一遍遍的烫它。哎，一碗牛肉罩饼一般得连续烫三回，就是罩三回吧。牛肉的香气就激发出来，您就能上桌了。那您说牛肉罩饼怎么在这儿诞生的呢？那就得提到保定历史了。保定呢，古代呢就是燕赵之地，到了清朝也是直隶所在。保定呢非常繁华，商贩们往来保定府做生意都是自带干粮。那北方的气候很干燥，干粮呢又冷又硬。那餐馆呢推出个服务，就是你带着干粮，我出肉汤给你浇一下、罩一下。那这样呢，有汤、有水、有肉味儿。那商贩们可以每餐一顿啊，餐馆呢也多了一笔收入，所以这个拿这罩作为吃的，这由此推广而来，也成为保定独特的吃法。
3: 花生米跟这个是吧？这俩拼一个是吧？是吧？这鱼头鱼尾，别的看这腰篮什么的，来一个是吧？
0: 中午12点，白刚一天中最忙的时段。
3: 就是这个啥是吧？
0: 今年37岁的他，经营着这家小店。他以色泽清亮、鲜香扑鼻的牛肉罩饼，满足了一方嗜牛达人的口腹之欲。
3: 这是汤怎么样呀、啊？先生，
6: 挺好。我来就冲着汤来，明儿我来碗汤老板。
3: 哎，好嘞，好嘞。
0: 牛肉，人们三餐中常见的肉食之一。《本草纲目》就有记载，牛肉能养脾胃、补虚壮健、强筋骨、消水肿、除湿气。《千金食志》也曾记载，牛肉能止唾涎出。牛肉富含大量蛋白质、氨基酸、肌氨酸，对增肌强力都十分有效，是人们日常优质蛋白质摄取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河北，牛肉罩饼也成了当地男女老少心中的挚爱美味。
7: 特别的有保定特色的一个小吃了，是吧？已经成为主食了，已经不算小吃了。
8: 十几年以来一直就在这儿吃，然后呢，就是送儿子上学以来呢，也是在这儿吃。这个饼呢，你在别处根本就吃不着。
0: 作为河北罩饼界牛人的白刚。
3: 哎，老板，晚上
0: 靠着祖传四代的独门手艺，让他家的味道屹立河北餐饮界40多年不倒。众多寻味食客们争相追随的背后，则是白刚对食材的严格把关。
3: 这批牛怎么样？从哪儿过来的？这是？
6: 这是从内蒙张北那边过来一批。看这个。这种牛怎么样？
3: 这个小点，这个不行，这个
6: 小点
3: 啊，再换个别的。
6: 这个，
3: 哎，这俩看着不错，这俩看着不错。一般呢，选择于这个最好是山里边下来的这个散养的这种牛，而且这种黄牛，以这种牛为主。这样它运量大，对它这个肉本身是很紧致。咱们就定这俩的了，
6: 没问题，
3: 对吧？
6: 绝对没问题。
3: 我看这俩比较合适。
6: 行
3: 啊，想想他这个晚上。

0: 这也差不了，是差不了，
1: 给咱们送到店里边，
0: 没问题，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啊！
1: 好好好，
0: 就这样，
1: 行，就对他了啊，
0: 好嘞，
2: 选好了尖货，白刚身披战袍，降临于自己的主场之上，开始施展料理牛肉的超强实力。刀刃撞击案板，新鲜牛肉被依次分割，手法精巧，下刀果决。切块的牛肉浸泡清洗，去除血沫和杂质。下一步便是牛肉罩饼，汤浓味香，口感醇厚的关键环节——煮。一口直径一米的大锅里，倒入清水，放入成块的25千克牛肉，再倒入白刚家的秘制老汤，这便是他多年来对传统的坚守。大火煮沸后，打去浮沫，加一勺本地特产的怀冒面酱，质地浓稠，酱香浓郁。正是它调配出牛肉罩饼暗红的汤色和纯青香气。怀冒面酱，河北特产的优质面酱，始于1671年，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以北纬37度衡水产区冬小麦为主料，辅以清冽甘甜的太行山水源和百年古方曲子，历经几十道工序，最终酿制而成，质地浓稠，酱香浓郁。在老河北人的餐桌上，总能看到一碗面酱裹挟着四季时鲜。有了酱的点化，四时风味都在河北人口中变得适口妥帖。随着炖煮时间的延长，再放入一味颇有来头的独门料包，这份料包有着近百年的传承，纯属自家原创。几十味的香料配方中，白刚唯一能透露的是沙姜。沙姜入汤，形气温中，与牛肉颇为搭配，最是妥帖适口。在汤水的咕嘟声中，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被充分释放，与汤水相依交融，吸足了满满汁水的牛肉变得暗红丰腴。有了牛肉的参与，汤的表面也形成了一层凝脂式的油花，浓厚香醇，清香四溢。4个小时后，肉烂汤浓，捞出牛肉晾凉，将冷却后的牛肉放入冰箱冷冻，使肉汁凝固变硬，为之后的切片环节做足了准备。大葱和煎饼，牛肉与泡馍，从来都是黄金搭档。这河北的牛肉罩饼自然也少不了与牛肉互为灵魂伴侣的主食搭配。原始朴素的面饼，大块解馋的牛肉，这既是爆款标配，也是寻常人家玉鸡果腹的美食智慧。
3: 老板，来个1到3打包。
4: 好的
3: 啊，
5: 老板，再加一个3到5。
2: 在白刚的店里，你总能听到几罩几的说法，这说的是牛肉和面饼的比例。1罩3，这便说的是1两牛肉加3两面饼。前厅食客们的需求都已下达，后厨接到指令后马上行动，将面饼手撕成块，蒸好的牛肉刀切成片，放入碗底码上牛肉，将汤勺往汤锅中一放，手腕用力一撇，一咬，一浇，如此动作反复数次，便称之为罩。在这一咬一浇之间，面饼因吸足了汤汁，因而显得饱满充盈。此时碗中食材都已备齐，只需在碗边淋一圈牛油，提亮增香，即可上桌。清香透亮的肉汤，绵润多汁的牛肉，配上暄软细腻的面饼，让人垂涎三尺，无力抗拒。几片鲜嫩牛肉与面饼一同入口，裹挟着麦芽的香甜，飘散出难以复制的牛肉香气。一海碗牛肉罩饼下肚， 料丰汤足，蛋白质与碳水的完美搭配，两个字解馋。

0: 现在呢，我觉得油炸饼啊已经离不开了，也融入人们的生活了，是吧？成了家常便饭了，特喜欢这味道，我喜欢来吃两口，就喜欢这味道。
1: 儿子在保定上学，来了是他的必点，从二招二三到三，一直到现在的五招五。
2: 对于食客们的赞叹与肯定，白刚自是欣喜万分。可他自知，要想饭店经久不衰，只有好手艺还不够，这待客经营之道更是作为一名管理者的必修课。
3: 平时来咱们家的都是一些个老客户啊，基本上每个人什么口味呢，咱们心里边都有数，都知道啊。每次来了之后呢，最起码能保证大家伙能够吃好喝好啊，能够吃到最起码心里边想的那一口汤。
2: 日月轮换，四时交替，刘敏英店里驴肉刚刚入锅，在氤氲水汽间等待着一波又一波前来寻味的食客。张小江则依然往返于肉铺与餐厅之间，为极致的鲜忙碌奔波。热爱钻研的张师傅依旧烹制着祭味菜肴，白刚的牛肉罩饼也已上桌，温润如玉的汤水间味道如初，此时河北滋味尽显无余。食肉是一种味蕾的满足，更是寻味老饕锁定的目标。古往今来间，无数肉食佳肴在河北人的餐桌上轮番上演，终成这独具特色的一方好味。
4: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给您介绍一款益胃汤，北沙参15克，麦冬15克，生地15克，玉竹5克，冰糖15克。将北沙参、玉竹、麦冬、生地洗干净，冰糖打碎备用。将北沙参、麦冬、生地、玉竹和冰糖同放在炖锅内，加入清水300毫升，将炖锅至无火上烧沸，再用文火煎煮25分钟就可以了，有益胃生津、润肺止咳的功效。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喜欢用枸杞泡水或者炖汤，而且是在水温很高的时候放入枸杞，这其实是会破坏枸杞中的大部分营养元素的。这里建议您泡枸杞用温水，更准确点来说是45到60度的水。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随身带个温度计去量，建议大家可以等水烧开后放置几分钟量一量，然后再去泡枸杞。熬汤的时候呢，可以把熬好的汤放一放，再加枸杞。

后来你天天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小五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指思念我的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茄子富含茄碱和维生素 E， 茄碱可以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维生素 E 能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防癌。茄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食物消化速度，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能对便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很多人觉得烧茄子放油少了不好吃，多放油又不健康，这里提供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烧茄子前先将茄子蒸一下，使茄肉变软后再红烧，这样就可以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并且不影响茄子的口感。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格局。你站在一楼，有人骂你，你听了很生气。你站在十楼，有人骂你，你听不清，还以为他在跟你打招呼。你站在一百楼，有人骂你，你放眼望去，眼里都是数不尽的风景。一个人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的高度不够，没有高度，所以看到的都是问题。格局太小，纠结的都是鸡毛蒜皮。放大你的格局，你的人生将会不可思议。
3: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4: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简姆斯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打起

手鼓唱起歌。前阵子呢去新疆旅游了，忽然发现这首歌听起来特别有韵味，也是在随机当中啊听到了这样一首歌，很适合当时的情景，回来呢就爱上了这首歌，点歌来听。好的，一起来听打起手鼓唱起歌。

夏天的夏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好久不见，他说这是我今年第三次参加相亲了，一坐下来妈妈便开始讲对面女孩的种种优点，中心思想呢就是我必须娶她回家当老婆。我妈妈讲完，对方的妈妈又开始向她女儿夸起我来，半个钟头过后两个妈妈才相互打了一个眼色离开餐桌，把我们两个人单独留下来。我和她静静地对视了一分钟，好久不见，她先开口说

0: 界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方遒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抽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

0: 你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嘿，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一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

散说。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呐。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在旋律当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一想起来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你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呢？接下来时光唱片我们将一起来盘点这些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是中国人。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有一首歌火遍大江南北，那就是刘德华演唱的这首《中国人》。这首歌的歌词简单质朴，用最简单真诚的方式诉说着中国人是一体的，有着血脉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旋律大气磅礴，再配上刘德华的亲情演绎，简直太绝了。
2: 中国人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黄种人》，这是谢霆锋演唱的一首宣扬民族精神的励志歌曲，由谢霆锋、孙伟明作曲，周耀辉作词。歌曲收录在2005年1月6号发行的新曲加精选专辑《黄》当中。据谢霆锋介绍，这首歌创作于2004年的4月，主打歌《黄种人》是一首励志之作，立意类似于中国人哪儿当自强。谢霆锋说，创作这首歌是有感于奥运健儿的拼搏精神，才突然来了灵感。中国的强盛国力是新一代中国人站上世界舞台的最大底气，5000年终于轮到我上场，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清新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为整首歌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是一首充满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爱国歌曲。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由黄沾作词，王福林作曲，张明敏演唱，收录在张明敏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的中国心》，以及2005年发行的专辑《明敏龙情》中。1984年，张明敏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我的中国心》。同年，这首歌也获得了中国音乐协会歌曲编辑部颁发的第三届神中奖。张明敏用醇厚而又带有金属质感的磁性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不仅让80年代思想刚刚开放的中国内地观众认识到香港不只有靡靡之音，更唱出了天下炎黄子孙对祖国的挚爱深情。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朗朗上口的歌词也唱出了全球华人对祖国的深情赞美和无限向往，令海外游子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爱国歌曲很容易流于概念化和喊口号，但黄沾很聪明地运用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这样具有象征性的中华名胜来传达爱国之情。整首歌是以海外游子直抒胸臆的语气切入，把一个壮阔的题材写得自然而然，从而征服了听众。

有没有这样一些旋律，当它响起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就能够让你内心热血沸腾呢？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一起来盘点这样的歌曲。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男儿当自强》。凡事要自强自立，不要依附别人，更不要抱怨，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敢于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那这首歌《男儿当自强》原是香港著名歌手林子祥于1990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的歌词用普通话和粤语演唱，都毫无违和感，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也改编自古曲《将军令》，同时也是李连杰主演的香港电影《黄飞鸿之壮志凌云》和《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的主题曲。国语版由成龙演唱，粤语版由林子祥演唱，无论国语还是粤语都非常好听，让人热血澎湃。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首歌呢，依旧让人热血澎湃，那就是《中国功夫》。这首歌由屠洪刚演唱，发行于1997年，收录于专辑《中国功夫》之中。歌词节选哈，我们来听一听：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歌词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国武术的方方面面，写得极有气魄，尤其是最后的一段：东方一条龙，儿女似英雄，天高地远八面风，这使人唱起来豪情满怀，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精忠报国》，对于这首歌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吧。这首歌讲述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的一生和他保家卫国的精神。这首歌旋律磅礴大气，而屠洪刚的歌声当中也是磁性当中带着阳刚之气，整首歌听起来十分振奋人心。

是逃了钢枪，武力剑一出鞘，我闪耀的盾牌远走祖国锋利的长矛，在天在地只挖一份波浪的波涛，在同胞的身边也守护在万里之遥，热血丹心不死且封豪，八千玲珑落花中我扬起一场笑，为了上巨人从他乡搭一千道，听见了涟漪号角，对你的深爱唯有是

时光唱片在旋律中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有没有哪些歌让你一听到就能够引发你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呢？今天我们的时光唱片就一起来听听这样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是《望》。这首歌对于春节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我们中国，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全国的家庭，不管他们是否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总要回家和家人相见。周深演唱的这首《望》正是关于这样的情怀：望，希望，凝望，去期待回家和回归。我们带着希望回家，我们将目光投向家的方向，渴望着回家，期待着回家。不管我们已经走了多远，都想回头看看，想要回来。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周深也在微博当中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风筝就像远离家乡的我们，但还是有那条线把你和你的家人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可能像一只风筝一样已经飞得很远了，但是这一条线把我们带回了我们最初的那个温暖的家。红色风筝。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征途》，由周深演唱的新华网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征途》的主题曲《征途》在各大音乐平台正式上线。《了不起的征途》是由新华网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活动，《征途》从上海出发，自驾10000公里，沿着百年发展路寻找中国发展破与立的光影记忆，探索过去的历史革命精神和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也充分展示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的精神面貌。歌曲《征途》当中有温柔的光芒，亦有铿锵的曙光，致敬这段征途岁月漫漫，致敬这征途向未来。整首歌当中，周深唱出了征途之上所行每一步的坚定与无畏，邀听者一起纵观着征途沸腾，山河锦绣。歌者周深用不同质感的音色与演唱处理，为我们带来了一曲关于岁月、关于发展的故事。这首歌也深深地震撼着国人的内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那种平凡又充满力量，又让人觉得每一天都那么值得的平淡的小美好。周深、张也这两位啊，启纯便是泱泱大国、锦绣中华的天朝气象，《灯火里的中国》悦耳大气。这首歌的时长似乎只一瞬，美感却弥漫得很久远。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调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这首歌曲是《但愿人长久》。这首歌原唱是邓丽君，后来呢又被许多歌手翻唱，包括王菲、张学友等等。当然不能忘记的还有作曲梁鸿志先生。当年苏轼在写这首词的时候，绝对是不能想象他会在近千年后被改谱上曲，被许多人传唱。当然更不会想到他会反复出现在语文考试中，令许多学生是抓耳挠腮。每当月圆时分，我们总会想起哼起这首歌，不论谁的版本都要找出来听一听，不同的人唱出的曲调相同，情感其实也是相似的。孤独是人的固有属性，不管我们身边是否常有人陪伴，孤独总是如影随形。可是我们又总是那么骄傲，不敢说出自己的思念，怕此刻远方的那个人不能感同身受。此时天上月圆，那不如就借着月光假装感怀，不必难堪。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这首歌传唱了20多年，是一首经典之作。20年前在歌中我们听出的是菲式唱法的空灵飘渺，光泽透亮，而今天却从那舒缓的旋律和柔美歌声中听到了一份铿锵有力的人间第一情。在这首著名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中，苏轼围绕中秋明月展开想象和人生思考，把人间的悲欢离合融入到人生哲理的追寻之中。在听歌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悟呢？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是来自朴树的《送别》，将《送别》这首经典老歌作为除戏痞的片尾曲，朴树拿出了十分的诚意，除了参与演唱之外，编曲制作也均由他一手操办。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的欢闹声和相机快门的声音，都使得这首让我们很熟悉的歌曲充满了一种淡淡的情怀。有的朋友在看完电影《除戏痞》之后也有感而发，影片片尾的黑白照片配上送别的曲子，成了全片最动人的地方。当初沉寂十年的朴树友情演唱的送别70秒版本，在网络上一曝光便引起了广泛热议。同时这首歌作为管虎执导、三大影帝张涵予、刘烨、黄渤领衔主演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的片尾曲出现，也令人倍感期待。有别于电影中使用的版本，朴树精心制作的完整版送别 MV 中，张涵予、刘烨、黄渤、梁静等主演的青涩模样照片和电影画面以黑白影像的形式出现，氛围尤其煽情。送别这首歌的歌词呢，一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从不同

几个层次、几个方面去刻画一个即将离别的场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好友将要远行，而作为至交好友的二人从此将各奔东西，于是送了好远来到长亭外。长亭在古时候通常是一个栈道，为了旅人休憩，或者是在朋友送行的时候使用，长亭也就暗喻了两个人要分别。古道边又是苍苍的寂寞，芳草一望无际，显示出的是一片孤寂的景象。那么这首歌的歌词也从不同的角度为送别打下了烙印。也是因为这首歌的独特含义，所以它经常会出现在毕业季。试问在你的青春当中，送别这首歌是否也为你打下过青春的烙印呢？

少年中国说这首歌2018年3月24号在央视一套节目经典咏流传当中由张杰演唱。2018年在央视一套节目开学第一课，张杰再次演唱这首歌，随后这首歌便火遍了大街小巷，更是在无数青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歌曲历时两个月打磨出了四个版本，最终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先生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

坛子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

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闫琳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降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7: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不是不萌不美，是太萌太美。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旋律，记得这首歌刚出前奏的时候有人取名为古逆，我快要沉入谷底溺水而亡，可我还是想要顾你，因为你既是在我掉入谷底时保护我的水，又是夺走我空气的水。最后这首歌的歌名读成旋逆，读快一点就是喜欢你的意思。其实想想比起丧，或许我们都希望有个美好的结局，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对于爱情，我觉得我们都是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一起来听旋逆这首歌。

于软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你》，他说开头对方已通过你的好友申请，现在可以开始聊天啦，结尾是消息已发出但是被对方拒收了，或者是提示对方已不再是你好友，请先添加好友。是不是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无论是感情遇到挫折或者是因为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希望大家好好的一起来听《与你》这首歌。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格局。就书法而言，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的表达，形成了独特的上意书风，与唐代上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个性化、风格化上达到了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就有12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腴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朝代，尤其在仁宗时期达到高峰，被史学家称为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人才在政治、军事、文艺、史学、思想、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宋朝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家，更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以推行熙宁变法著称，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来振兴国家，同时在文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然，王安石的政治腾飞来源于时任宰相文彦博的力荐。在文彦博的眼中，王安石是一个恬退淡泊名利的优秀青年，因此他决定将其破格提拔，端正官场风气。文彦博是一位大政治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三帖卷是他现存于大陆的唯一一件墨宝。三帖卷又名三札卷，包含护藏帖、御钗帖、汴河帖，共312字，均作于其在河南府任职时。与很多书法作品不同，此三帖最初并非艺术品，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工读批语。三帖之中，汴河帖字数最多，信息量也最大。该帖为行书，共21行，字如核桃大小，书写于两张拼接的纸上。其内容是一份关于处理汴河航运与城市供水矛盾的官方牒文批复。批复内容大意是同意暂停落水入城，但是考虑到正是城内磨浇时，如没有水将耽误大事，因此他下令仅封闭伊水两岸的小水口，主流禁止用作他土，全力用来磨浇。所谓磨浇，即用磨碾被炒焦的小麦，这是制作酒曲的重要环节之一。宋朝酒税是朝廷重要的税收之一，甚至可以超过全年总收入的七分之一，因此磨浇为年纪事大。汴河帖后有历代提拔，包括宋代米友仁、向水，清代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义。米友仁即米芾之子，提拔从一个书法世家的角度表达了对文彦博书法的敬佩与赞赏。向水为宋代著名收藏家，他的书画收藏多来自秦桧，因此卷上齐缝处有秦氏小印。向家败落之后，收藏又多流入贾似道之手。
汴河帖上有贾似道图书等印章。到了明代，该帖被黄麟收藏，黄麟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入清之后经叶公绰、成亲王永兴、隆郡王绵义及完颜景贤的收藏，最终流传到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南平之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香港市场出售部分藏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对此高度重视，指派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长期任职香港银行界的徐伯娇全力争取。徐伯娇对文彦博三帖卷极为看重，认为文彦博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此卷当时作价3.5万港元，最终在郑振铎的鼎力支持下，三帖卷回归祖国，入藏故宫博物院。在文彦博的利剑下，王安石如彗星般崛起，这个激进的青年权贵与保守的老牌政治家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政争。王安石的青苗法推出后，刚直且向三朝立二帝的韩琦赤膊上阵，他向神宗连上两书，极大动摇了神宗对青苗法的信心，惹得王安石亲自下场捉刀，以制治三司条例司名义向全国各级政府下达了檄文驳韩琦书。这份奏书以雕版印刷形式大规模传播。面对国家机器，韩琦虽然非常愤怒，但也无济于事。韩琦一生刚强耿直，傲气凛然，因此他的书法端正宏大，古丽壮伟，正如现藏贵州博物馆的韩琦唯一传世墨宝楷书札卷。楷书札卷为纸本，纵33厘米，横851厘米，主体为信素帖和寻日帖，后有元清两朝13段题跋。信素帖为韩琦致欧阳修的信，约作于嘉佑8年，内容是感谢好友欧阳修为自己所撰《襄州咒锦堂》一文，全文15行，150余字，除少数几字漫画。

不清之外，基本清晰可辨，书法端正，古丽壮伟，得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神韵，无一笔勾且，属于典型的儒家学者之字。寻日帖与信素帖的素签刚好相反，用粉签纸几乎粉末剥落，漫画严重，除了仅存几字之外，基本无法辨认。从现存文字来看，书法多极苍劲端谨，全学严体。关于此帖流传，由原初人蔡景行跋内容可知。该帖由萧侯转赠送给韩承之。跋中的萧侯名石抹祭祖，石抹氏先祖为大辽望族庶律氏，今灭辽之后命改姓为石抹，汉姓为萧。石抹祭祖继承父职，镇守台婺处三州之地，宣赫一时。而受赠人韩承之为台州人，曾任松江府教授，是韩琦后裔。元代的九位提拔者基本都是应韩承之之邀而写。自元代之后，近300年时间里，再无任何人在卷后留下任何墨迹。到了清初，书画鉴赏家与收藏家高士奇在北京购入此帖，提拔称复得中献一迹，喜不自胜。高士死后，藏品大多流入王洪绪之手。王洪绪及其后人曾多次向清宫进献书画珍藏，此帖流入清宫，帖上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印。清朝灭亡之后，逊帝溥仪以赏赐之名将此卷交给其弟溥杰携带出宫。伪满洲国成立之后，被存入伪满皇宫中的小白楼。小白楼哄抢案发生之后，国民党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石范在古董商手中购得此帖。1949年，刘石范携卷逃往贵阳，被当地人民政府逮捕，此卷也被没收。1964年，由贵阳市政府交付贵州省博物馆，成为为数不多的藏于地方博物馆的清宫旧藏珍品书画。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拗相公王安石最广为人知的新政口号。他只相信德君行道，但皇帝的信任动摇时，孤臣就只有败走政坛了。自熙宁九年再次辞相之后，王安石独卧中山，精研佛典。谁也不会想到，横大宋政坛的王安石留于后世的唯一一幅长篇书法，竟然会是行楷《楞严经旨要卷》。该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于元丰八年，长119厘米，纵 29.9 厘米，经文共计72行，字体用小行书。全卷纸本拼接两次，隔水采用云凤鸟纹绫装裱，极其精美。因一生政治成就所掩盖，王安石的书法不为人知。他的字有斜锋急雨的特点，在《楞严经旨要卷》中，这种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字体架构疏阔，长横长撇频繁出现，仿佛有人在书卷上纵横长枪大戟。甚至他写字似乎连蘸墨都嫌浪费时间，因此每次蘸墨都不待墨水浸透笔端就赶紧落笔书写，全卷字枯且淡，虽是书佛经却无散淡之气。这一特点很多人嗤之以鼻，轻一点的是调侃，重一点的便是以字如其人为说辞，在书风与人品之间建立关联，进行人身攻击。不过书法大家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却评价极高，称其书法奇古，神采飞扬，好比高人盛世。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大车四马之间而目光炯炯，超凡脱俗。张邦基也称赞王安石书法

精进峭拔，飘飘不凡。从题跋和印章可知，《楞严经旨要卷》在元末明初流入苏州名士陈维寅手中，前有陈寅之印等。陈氏与元四家中的倪瓒、王蒙等人较好，卷后王蒙题跋很有可能是题于陈氏家中。此卷明代中期被有明第一大收藏家之称的项元变收藏，项家衰败之后，安琪收入其大部分藏品。明末清兴，此卷被浙西词派先驱曹荣收藏。1985年，该卷由收藏家王南平、房淑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王安石被打倒之后，虽新政曾一度复活，却一直是起起伏伏，直到蔡京上位才摆平了所有人，开启了北宋的后变法时期。这位蔡京，他的弟弟蔡卞就是王安石的女婿，而蔡京的最大支持者就是历代帝王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宋徽宗赵佶。赵佶善书法，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而加以创新，独创瘦金体，传世作品较多，在中国书法史中别开生面。其草书也相当出彩，流动奔放却又不失规矩，但流传极少，除上海博物馆略水燕幼扇上的14字题跋，就只有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草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作于宣和四年，黄草188行，1000字，可谓举世无双。但是此卷流传颇不清晰，前后皆无题跋，可能与泥金云龙纹笺纸的不易拼接有关。印章仅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朱印，因此在进入清宫内府之前，究竟如何流传难以直接回答。不同于楷书中颜金流骨、欧镜照肉的百花齐放，草书流派相当单一，要么学王羲之，要么学张旭、怀素。两宋草书皆宗法张旭、怀素，赵佶也不例外。其宣和内府之中藏有怀素千字文四轴，可供其临摹学习，因此下笔便是怀素家法也不足为奇。此卷草书千字文笔走龙蛇，数丈之字一气呵成，几乎没有败笔存在，被赞之为如藤原过树，一球得水，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见其万历雄健，底蕴深厚。全文最后有赵佶著名的花押“天下一人”，这在著名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中也能见到。简单四笔，却可表达字意连贯且彰显自身身份的暗语。赵佶的艺术天赋在寥寥数笔当中显露无遗。如果说帝王将相之书的珍贵性是由于其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的话，那么文人墨客的书法则几乎完全由艺术维度构成。说到宋代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堪称书中之王。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并没有列苏轼专项，但是怎么会有人能拒绝苏轼呢？因此在林波自书诗卷中，苏轼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林波是北宋前期的隐逸诗人，自书诗卷是他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共五首诗，纵32厘米，横 302.6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林波现存唯一一幅长篇巨制。这幅作品写于仁宗天圣元年，林波时年57岁，其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后有苏轼书七言古诗一首，没有年款，据考证可能是元佑四五年间，苏轼大概54岁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时所书。此书藏锋敛恶，姿媚可爱，是罕见的苏轼

传世佳作之一。这两段名人书法相映生辉，珠联璧合，实为难得的珍宝。东坡题跋不仅具有极高文物价值，也通过本人极高的书法造诣，对林波的书法做了客观的评价。苏轼称赞林波书法为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刘台姹手肉。这句话中的东野指的是唐代诗人孟郊，刘台则是北宋书法家李建中。李建中在宋初虽号称能书，但是在后人看来，他终生热衷功名，因此书法俗气。书似刘台，则遗憾其未能脱李氏窠臼，但又暗示其姹手肉

李真与其弟王世茂提拔，可知此手卷曾被兄弟二人收藏。明末清初，据古玩商人吴其真书画记记载，此卷藏在西南吴氏手中。康熙57年，此卷传到王洪绪手中，上有其长篇提拔，并有多枚印章。据墨园会官续编王洪绪之后，此书被大盐商安琪收藏，安氏藏品后多进入清宫内府。据乾隆的亲笔提拔，丁丑难寻，是得处世诗帖，可知乾隆得于1757年，尚有多枚清宫印章，后从伪满皇宫小白楼流出，不知所踪。直到1952年，杨仁凯受东北博物馆委托到长春调查小白楼被盗文物，在原伪满法官刘国贤处征集到了这件赃物，此卷才得以回归故宫。那么在宋四家中，除了苏轼的风雨跌宕，黄庭坚、李福、蔡襄等人的书法是如何体现长枪大戟、洒脱多变、端庄温婉等不同风格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独特的文物价值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从黑白默片到数字光影，从教化启蒙到童心回归，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整整百年历程。它以镜头记录时代，以影像陪伴成长，既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也是民族文化与审美观念变迁的生动缩影。百年间，儿童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旦杜宇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

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拍摄完成23部作品，数量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形成了以现实美学为核心、以教化观念为引领的整体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清晰呈现出从单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再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遭遇，将旧中国底层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

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1966年之后的10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
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面迸发。这一时期，儿童电影真正把镜头对准儿童的内心世界，关注情感，尊重个性，拥抱真实，充满温情与人道主义光芒。1980年《飞向未来》作为新时期首部儿童片，开启关注儿童心灵成长的新路径。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成为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
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

0: 洁有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净末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 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大家可能感觉出来了，自打立了秋之后啊，这个温度是下来了，早上起来有的愿意出门了啊，上公园走一走，散散步。这公园啊，每一天都有在地上写那个大书法字的，就那大毛笔，完了之后呢拎个水桶，用那大毛笔蘸水桶里的水，在地上开始写那个大字。这几天我就看着有这么一句话，说怎么写的呢，说做人呐，一半装傻一半聋哑，人生一半释然一半算了，有些事明白了就好，不用说出来，有些人看透了就好，不用去揭穿。爱情也好，亲情也罢，有些话说的太清楚了未必是好事，有些事呢求之不得也未必有遗憾。所以凡事啊孤陋着走，人生在世没有称心这一说，但求半称心。后来我反思这句话，就是人生在世啊，没有那事事如意的事，没有那事事顺心的事，但求半称心。这事顺心如意，如果是100%是满分的话，其实50%就已经算是称心了。你可着这个心态来，啥事你不钻牛角尖，啥事你都能往开了想，啥事你都能解开自己心里的那个结。你像那天我就遇到个患者，这年龄比我小啊，叫王刚啊。我说你这个名好啊，叫大林老师，我这名怎么好呢？好啥呀，哪好啊，你看我一身病，年纪轻轻的，我挂你号还总挂不上啊，我就想找你看看病，一直也挂不上您的号啊，合计呢让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说这不就挂上了吗，是吧，我好事多磨嘛。我说我先给你搭搭脉吧啊，我给你号号脉。我这一搭脉我就问他，我说家里几个孩子啊，告诉我就一个。我说那你住的离这远不，他就跟我说还行，住海淀那边。为啥我这边跟他搭脉，我先问他几句话呢，其实很多人呢不明白这其中的道道。这个患者呀，看见大夫一般的呀，他有的这个心里会紧张，这心里一紧张啊，他这个脉搏跳的他就不稳当了啊，有的就不规律了。所以呢你在跟这个患者搭脉的时候啊，你跟他简单的聊上几句话，是吧，哎，唠唠家常，这个患者这个时候呢他就能够松弛下来，他能放松下来，他这一放松下来，你摸到的那个脉象他才是真实的脉。我一摸他这脉啊，脉发沉啊，发幻，滑脉的厉害。有人说那女同志一般怀孕的时候不滑脉吗？什么叫滑脉啊，这个滑脉呀，就是如盘走珠一般，就像是你摸那个算盘珠啊，你就摸那个算盘珠啊，如盘走珠一般，在指下左右滑动，它不固定。这男同志怎么也滑脉呢？女同志一般出现滑脉啊，是因为怀孕了，这孩子在母体内他需要大量的营养，所以孕妇开始他那个气血呀都有不足的表现。所以这个气血不足的人在脉象上能够表现出滑脉。那么这男同志他出现这个滑脉，而且这个脉搏 迟缓发沉，你这一看就是心动过缓呢。我再一看他那面部，就看他那脸，两个耳朵那耳垂上啊有冠状沟，这就提示啥呀？他有冠心病。然后呢，在他那个鼻子根那个位置上啊，还有几处横纹，这就说明他心肌缺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有面部有色斑啊，老年斑也比较多，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这个血不好，老百姓讲话了，血不干净。对，那肾也不好，肾功能也差，因为肾是负责过滤血液的嘛。你像咱们老同志，很多脸上这个老年斑的特别多，这都是肾不好的典型表现，这都是血液不干净的典型表现。整个血液不干净啊，浮现在脸上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心动过缓呐，一分钟连60下你都跳不上。我说你这问题得多长时间了？他看着我想了想，说得有快一年了吧。我说那你这挺危险啊，心跳得太慢了，就心动过缓。我说你把手。

0: 你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5: 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南江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实为兵服务，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4: 新闻聚焦：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
5: 直击现场，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锤炼应急救援能力。
4: 环球军情：俄太平洋舰队在俄日争议岛屿沿岸附近进行导弹射击演习。
5: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宏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号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
5: 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宏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 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洪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4: 张璐、武飞、张洪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5: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驻守在祖国边陲的南疆军区某团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设立洗目立信专栏、半页纸问卷等方式，认真倾听基层官兵心声，扎扎实实为兵服务，凝聚起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刘佳琪、赵远亮、高军林发来的报道。
6: 扫兴今天下午的警示教育片改到明天观看，大家下午搞文体活动要。
7: 中午开饭前，南疆军区某团某连值班员向全连通知了下午的工作安排，听到是文体活动时，官兵们不由得会心一笑。吃饭时，记者注意到很多战士都在悄悄感叹，没想到建议还真的挺有用的。进一步详细询问战士得知，按惯例每周五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部分连队都要先组织官兵观看警示教育片，有时候片子一长，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很多官兵都感到这样安排不太合理，占用了正常的休息时间。今年以来，团党委在机关信息网上新开设了洗目立信专栏，重点解决困扰官兵的小事难事。于是有战士就针对这个问题大胆提出了建议，没想到周四写的建议周五就得到了回复。南疆军区某团张超飞：
8: 过去呢，有些小事儿，基层官兵不好开口，找连队啊、营部啊、主级请示，材料反复修改，等批复下来，可能已经错过最佳的解决时机。如今，官兵通过习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调查，可直达相关股市，重大事项更是直报党委常委。
7: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南疆军区某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团党委结合帮带帮建、检查调研等时机，利用半页纸问卷深入了解官兵急难筹盼问题，带领机关各部门对口答复解决，让官兵对整训成效可感可及。南疆军区某团

0: 号。
1: 像以前官兵申请家属来的住房，要提交5份纸质证明，如果材料不全还要跑好几趟，现在就不一样了，不光是精简了材料数量，而且只要是官兵反映的问题，我们通过收集、分类、交办、反馈的闭环流程，按训练、生活、管理等类别整理归档，然后交由各业务部门按具体情况立改立办，实现了审核通过一次办结。
2: 深化政治整训以来，南将军区某团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广大官兵切身体会到了来自身边的变化，也更加激发了他们投身练兵备战的热情动力。官兵们也把半夜纸问卷、喜目立信专栏化作练兵备战的经典子时。战士任浩清军事技能过硬，多次参加比武竞赛。此前他发现有的连队狙击训练方法比较固化，针对不同地形不同距离的适应性训练不够灵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射击精度。他从自身经验出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探索，总结了一套改进狙击训练方法的具体建议，并写进了半页纸问卷。战士任浩清：
3: 上级采纳了我的意见建议，及时调整训练计划，引入模拟不同环境的辅助训练器材，增加针对性狙枪、测距等专项练习。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我们单位狙击手考核优秀率明显提升。现在我身边的战友主动为训练出谋划策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升，大家训练热情越发高涨。
2: 重大决策问计于官兵，战法训法求解于官兵，难题攻关极致于官兵。今年以来，南将军区某团党委根据官兵的工作岗位、能力优长、知识结构，带着问题、带着思考、俯身倾听、虚心求教，让官兵的聪明才智真正成为科学决策推动发展的重要源泉。南将军区某团吴博表示，部队自设立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以来，累计收集意见建议1322条，团党委做到了事事有回声，党委风气更加纯正，部队练兵备战各项任务稳步推进，
4: 让官兵的每一条建议都受到重视，每一个诉求都有回音，就是我们衡量政绩最实在的标准。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喜目立信专栏和半页纸问卷，通过小小的载体承载起更多官兵的期待，汇聚起推动部队建设的强大合力。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东东、王宝强报道。从8月19号起，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转入综合演练阶段。此前两军参训官兵已经在空军某训练中心完成了基础强训、协同精训，中白官兵混合编组，互学互鉴，围绕既定科目专攻精练，从规范协同流程到磨合战术打法，双方在反复演练中逐步增进默契，稳步夯实联合反恐作战能力。任务间隙，双方还组织了足球、拔河、友谊赛等多种形式的文体交流活动，两军官兵在互动中加深了解，增进互信，进一步凝聚协作共识，为综合演练打下了良好基础。按计划，下一阶段双方将紧贴实战背景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重点锤炼两军联合指挥、协同行动的实战本领，并持续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提升遂行联合反恐任务的能力。
6: 记者王帅、周亮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第三季度的装备核查，所有装备器材状态良好，均达到联合国规定标准，符合自我维持和执行维和任务要求，展现了中国维和部队战备状态和管装用装水平，受到核查小组的高度肯定。
5: 记者廖允、秦左新报道。近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开展人道主义物资捐赠活动，捐赠物资涵盖主副食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三大类，共计1600余件。自部署到任务区以来，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完成扫雷排爆、工程施工、医疗救治等维和任务的同时，主动对接当地机构，常态化开展公益援助和民情走访，夯实中黎友好的民心基础。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
0: 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直升机水上搜救训练，全方位锤炼应急救援能力。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请听报道。
2: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多型直升机依次升空，飞赴任务水域展开搜救训练。这次训练突出多机战术联动，各机组密切协同，高效配合，侦察直升机前出搜索目标，回传信息，监控态势，救援直升机跟进站位，精准悬停，实施调救。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刘卫：
3: 水上低空，雾气重，气流乱，目标如浮萍大小，眨眼就可能丢失，搜索难度极大。我们地面严抠动作细节，空中打磨处置衔接，发现目标后第一时间通报坐标、属性、状态，全程锁定不脱靶，确保空中对接零偏差，搜救推进高效率。
2: 训练中，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还依托真实水域平台，邀请友邻单位骨干代教代练，厂家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并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强化实操技能，补齐短板弱项。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季征光表示，这次训练全程紧贴实战标准，重点破解了复杂水域搜救、机组协同配合、特勤快速处置等训练难题，全方位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救援能力。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编队战术、机组衔接、人才培养等关键发力点，聚力破解演训难题，打磨实战管用的战法训法，全力锻造全域覆盖、响应迅速的应急救援力量。
2: 特约记者吕小博、陈叶华报道。
5: 连日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抽调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
7: 除了咳嗽，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
8: 前两天喉咙还一直红肿，然后现在。
9: 近日，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口腔科、中医康复理疗科等多科室骨干力量组成医疗分队，深入野外驻训一线，开展伴随保障。战士姚博海在训练中不慎拉伤膝盖，疼痛难忍，医疗分队为他进行了细致检查。战士姚博海：
10: 膝盖疼得不行，又怕耽误训练，心里啊特别着急。军医给我检查完，一边指导我做康复训练，一边安排康复师给我理疗，半个多小时就缓解了很多。
11: 腰椎这个地方，
12: 对，腰椎就靠下去，
11: 这是一些小关节紊乱。
9: 针对野外驻训环境复杂、气候变化、官兵训练强度大等实际情况，医疗分队还利用训练间隙，手把手传授基层常见病处置、训练伤预防和战场救护技能，补齐一线卫勤短板。医疗分队队员张龙：
13: 我们把肌效贴、筋膜加压带这些实用技术交给官兵和卫生员，让他们平时能预防，及时能处置。
9: 在一个多月的伴随保障期间，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医疗分队用全天候零距离的贴心守护，赢得官兵的广泛赞誉。此外，医院还派出新时代红色军医战创伤救治博士团队，定期深入驻训场开展巡诊，将战创伤救治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官兵的实际行动。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李景：
14: 我们采取站位巡诊加互助教学模式，既为官兵解除病痛，更教其掌握预防之策，切实打通医疗保障嵌入练兵备战的最后一公里。
9: 特约记者陈思、黄伟伟、韩志伟报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巡洋舰马良格号发射了两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使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
6: 总台记者王新俊、王静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 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20号通报，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遭袭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继续。他同时宣布8月21号为哀悼日，以悼念俄罗斯对基辅市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遇难者。基辅市所有市属建筑将降半旗，当天基辅市将禁止举行任何娱乐活动。
5: 据朝中社8月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朝鲜向俄罗斯增兵参战的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乌克兰方面的自制剧。
6: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战争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另据英国媒体8月19号报道，伊朗高层已在考虑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0: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5: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伊朗一名高级官员17号称，由于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前，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分歧严重。在您看来，美伊局势接下来会如何发展？美伊战事会不会再度升级？
16: 现在特朗普面对伊朗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继续谈判呢，双方没有互信基础，继续轰炸呢，又是边际效应递减，而发动大规模地面战难度太大了。美国现在是想靠海上封锁和经济绞杀压垮伊朗，但伊朗反过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通胀，到头来很可能是特朗普先受不了。当然伊朗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他也很需要和美国达成协议，但双方的分歧不会自动弥合，所以接下来美伊之间还会发生交火，但打不起大仗。双方都想以打促谈，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这是个比拼忍耐力的漫长的过程。
2: 以色列战机8月18号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实施多次空袭。以色列随后发表声明，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该基地。土耳其19号对此予以驳斥，称以色列的有关指控旨在使其针对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非法空袭合法化。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16: 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伊朗的势力基本就退出了叙利亚，但土耳其却开始进来填补力量真空。土军正在进驻叙利亚北部地区，想把一个原来已经废弃了的机场改造成自己用的空军基地，这就引起了以色列的不安。他马上出手炸毁了这个机场，就是要给土耳其一个下马威，意思是说叙利亚的天空要由我来做主，你要小心点，不许越界。曾经的中东强国叙利亚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两大强邻争夺势力范围的竞技场，这就是国家内乱导致的悲剧。
2: 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多国联军目前已经提前完成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撤军行动。我们注意到这个撤军行动原计划于9月完成，现在为什么提前了？
16: 主要原因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对埃尔比勒美军基地的导弹袭击和当地民兵武装的地面偷袭都让美军不胜气扰。对美军来说， 既然反正都要走，那就宜早不宜迟。美军把部署在这儿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也调到了约旦，用于保护美国。

0: 国的中东利益核心圈。那么美军一走，英法德这些小兄弟的驻军当然也就不会留着。美国正在中东收缩战线，伊拉克不会是他最后一个撤出的国家。
1: 据德国方面8月17号消息，北约已经制定了名为北约陆战构想的战略，以应对与俄罗斯可能爆发的冲突。您分析北约此时出台北约陆战构想出于什么考虑？
0: 俄罗斯现在在战场上连乌克兰都没有搞定，他还有余力去进攻欧洲吗？但是美国很需要这个假想敌。特朗普要求北约欧洲盟国把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相当于让这些国家把军费水平提高一倍还多。这么大一笔开支，当然就需要有个项目抓手。所以这个对俄陆战计划就应运而生了。这个计划由美国人主导，相关的侦察监视系统、导弹防御系统、远程精确打击系统都要以美国技术和美国武器为支撑。欧洲国家想自研武器也得统一纳入北约标准，核心模块还得花高价从美国去买。所以对美国来说，战争就是生意，就是发财的机会。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7号至21号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访澳期间，日方就向澳方出售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计划展开磋商。在后续行程中，小泉进次郎还将与印度商讨防务装备合作。那么日本近来频频向外推销武器，打的什么算盘？
0: 最上级护卫舰表面上是日本制造，但实际上装备的是美制导弹、美制鱼雷、美式的战场指挥数据链以及美式的电子战系统，从头到脚完全被美国拿捏。当前日本的军事外交和军售外交都很活跃，他千方百计地想把各种国产先进武器卖出去，以摊薄自己的研发成本，同时呢，又想以军事合作为纽带，牢牢绑定印度、澳大利亚，强化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框架。日本企图建立一个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军事网络，但实际上它只是美国掌控下的工具人。
1: 据韩国方面消息，韩美军方8月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提前6天结束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被取消。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那么美国相关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
0: 美国主动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哈。特朗普现在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他急需在外交上取得一些成果。那么伊朗战争呢，已经打成了加生饭，所以他又回过头想在朝鲜半岛做点文章。美朝关系的症结有两个，一个是朝鲜核问题，第二呢就是半岛安全问题。美国主动缩减军演规模，回应了朝鲜的安全关切，但朝核问题比伊核问题更复杂。美国那套霸权主义做派已经搞砸了伊核协议，这个毛病如果不改，他在朝鲜半岛也找不到突破口。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美国专门为日本打造的 SPY-7 宙斯盾雷达系统最近就要交货了。当年美国要在日本部署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遭到日本国民的反对，美国就顺水推舟，让日本建造两艘大型反导驱逐舰，把陆基宙斯盾系统移植到军舰上。这就是今天的 SPY-7 宙斯盾雷达。它比美国海军通用的 SPY-6 型探测距离更远，追踪能力更强，专门用于拦截太空目标和洲际导弹。和陆基宙斯盾相比呢，它可以机动部署，威力就更大了。但由于雷达太大太重，日本这两艘反导驱逐舰设计排水量达到了2万吨，目前正在西装，明后年服役之后，这两艘军舰将直接嵌入美军亚太导弹防御系统。那么这将对东亚安全格局带来什么样的新的挑战，我们需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

0: 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八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元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0: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

0: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2: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4: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6: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6: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9: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别边开行李舱喽。
11: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3: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0: 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6: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6: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8: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6: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9: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6: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6: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1: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2: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5: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5: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5: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2: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 7.2 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7点整。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美。

0: 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乖，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欲知情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不大。48小时因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小到中雨，风力增强，气温变化不大。20日20时到21日20时，多云间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24到30度。21日20时到22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小到中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气温24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间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4到30度，小长山气温24到30度，广陆气温23到30度。张子、海洋多云间阴，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4到30度，海洋气温24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21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2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在日本北海道以及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深海海域生长着一种野生贝类，它个体硕大，备注肉厚，属经济类贝类物种。而中国引进这种贝类的产地是日本北海道地区，虾夷又是中国古代对北海道的旧称，所以在那里发现并引进的扇贝就叫做了虾夷扇贝。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该物种到如今成为长海县地理标志产品，40年的养殖历史已经让长海县成为中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产量占到了全国90%以上。说起虾夷扇贝，听众朋友一定会联想到蒜蓉粉丝扇贝和海产品干贝丁，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有关虾夷扇贝鲜为人知的故事。话说1980年的一天，大连水产局的一支考察团亲自参观了日本北海道地区久负盛名的虾夷扇贝养殖基地。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在经过育苗、海上养殖、市场调查研究后，考察团一致认为该品种适宜我国黄海北部海域生长，其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毅然决然从日本引进该种贝。同年，中国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与长海政府正式启动了引进虾夷扇贝的试点项目。长海群岛的水域地处黄海北部，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了首批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4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也正是这32只虾夷扇贝种贝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正是开启了虾夷扇贝在我国波澜壮阔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虾夷扇贝已经作为中国地标海珍产品出现在了大中城市的海鲜市场，也成为了长海县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为长海县带来数百亿的经济效益。在长海县各政府部门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作为养殖龙头的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加工产业龙头的大连智慧渔业集团等一大批优秀企业。这些企业不断革新养殖技术，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5年，獐子岛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定为虾夷扇贝渔场。2017年，长海虾夷扇贝就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今长海扇贝主要品种涵盖了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等，可以说品种十分丰富。目前长海县创建的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虾夷扇贝底波和浮筏养殖面积超过了200万亩。尽管近几年来海洋病害不断发生，但虾夷扇贝在长海县养殖品种中的优势地位仍无可取代，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在奋力建设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中，虾夷扇贝的养殖则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虾夷扇贝的碳足迹统计，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经成为今天

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目前长海虾夷扇贝产业已拥有獐子岛扇贝、獐子岛喜贝等知名产品及品牌，以及多个有机食品认证。可以说长海虾夷扇贝已占领了众多偏爱生猛海鲜消费者的心智。随着大连创建中国海鲜预制菜之都，蒜蓉粉丝贝、半壳虾夷扇贝等预制菜无疑将助力长海扇贝在海鲜预制菜新赛道上抢占先机，有望成为大连海珍大家族中的金字招牌。当你坐在餐桌前品尝美味的蒜蓉粉丝扇贝时，仔细鉴赏贝壳，也许你会透过它沉重的壳体、斑驳的外表，联想到它在海里几年的摸爬滚打和几代水产工作者不断革新养殖技术的艰辛努力，以及历经沧桑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耕海人。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15岁当班长指挥大炮，如果不是亲身经历，魏冬梅自己都不会相信。他也曾自问，那么小的年龄怎么就敢当班长，怎么就能当好班长？答案在他心中。英雄模范人物是他成长的动力，从小就听过刘胡兰、赵一曼、江姐、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他深受感染，决心也要做一名像英雄那样的人，为祖国、为人民奉献和牺牲。他上小学时看过影片《闪闪的红星》，就发誓要学潘冬子。内心强大的魏冬梅有主意，性格倔强，在他眼里真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青春献给了国防，无怨无悔。面对作家、记者、编剧们的接踵而来的采访，魏冬梅说，那个时候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有的是国家，是奉献，是对女炮班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别人是在学校成长，我是在女炮班长大。因为接触了很多高层次的领导，自己的见识和能力也得到提高，更多的受益是对孩子的培养，让他们知道母亲曾经的奉献，让他们因为老一辈为国家做出的贡献而骄傲。与荣誉擦肩而过，魏冬梅并不觉得遗憾，更不计较。本来也不是为了获得个人荣誉，而是为了女炮班的整体荣誉。在张家楼时，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小屯的形象，到了大滩，他们代表着海洋岛的形象，也代表着中国妇女的形象。能成为形象大使，还在乎什么个人荣辱？女炮班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对一个人进行精神再造，使懵懂少女变成内心强大的女炮兵。在离开女炮班走向更广阔的天地之后，仍然能从她们身上看到千锤百炼的鲜明印记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如今55岁的魏冬梅住在县城，大儿子已经成家，二儿子在县里读高中，他等于是陪读。把两个孩子培养成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是他在女炮班辉煌岁月之后所做的最有成就感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大裁军，张家楼哨所就近并入某连队，大炮也转移了阵地，先是到苇子沟，后搬到圈内的盐场。大炮在苇子沟时，上级来守

魏冬梅带领女炮班的姐姐们到苇子沟进行射击表演。大炮搬到盐场后，女炮班的训练终止了一段时间，魏冬梅也到了婚嫁的年龄。结婚后，魏冬梅照顾病母十年，因为学了理发手艺太忙了，在陆地当木匠的三哥就要把母亲接到他家，并在他家旁边盖了两间房给母亲住，子女们经常去探望。母亲83岁去世，临终前子女们轮班照顾20多天。魏冬梅心疼母亲一生太刚直，性子宁折不弯，有些事情就是想不开，才得了抑郁症，后来变成精神病。魏冬梅是女炮班舞台上魏家女孩最后的身影，随着内门85加农炮从岭后转移到大滩，在新的阵地上安家落户，已经成婚分布在海洋岛各地甚至岛外的魏姓女儿，对内门朝夕相处的大炮和难忘的青春岁月，只有留恋远眺和回忆了。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书我们说到，陈勇碰海回来，在窝棚里没看到弟弟陈猛，他放开嗓子喊了几声，没有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手搭眉头往海里撒嘛，不由得惊叫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鲨鱼啊。眼前蓝蓝的海面上掀起了波涛，一条四丈多长的大白鲨正在嬉戏。这种鲨鱼会毫不迟疑地把落水的人一口吞掉，有人就曾经亲眼看过它吞一窝海狗，比南海中的虎鲨还凶恶。眼见的弟弟是被大白鲨吞了，陈勇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冲着大海哭着说，苦命的弟弟，想不到你竟被这恶鲨所害，大白鲨，俺今天和你拼了。只见他大步流星赶回海草窝棚，拿起新买的鱼刀，夹着那批青布就往海边跑。下水之前，他把这批青布紧紧地裹在了身上，深吸了一口气，手持鱼刀向大白鲨游去。大白鲨体内没有鱼鳔，为免遭灭顶之灾，他总是一刻不停地游弋。陈勇游到了大白鲨一丈远的地方，清楚地看到他老皮粗糙，上万片凸起的盾鳞镶嵌在鱼皮上，就像一大面错板。鲨鱼的嘴也怪，长在头部的下方，它是嘴向下吞吃鱼虾，血盆大口里的牙齿有好几排，都像那个大米粒似的细牙，咬嚼着鱼类就像那个利刃。此时大白鲨正在吞吃鱼虾，大嘴紧巴搭着。陈勇两眼冒火，游到大白鲨的脑后，举刀向恶鲨的脑门刺去，把他的鼻子左侧豁开了一道大口子，顿时冒出了一大片的污血。大白鲨受到了突然一击，暴怒地张开了血盆大口，摇头摆尾地向陈勇扑了过来。陈勇侧身一躲，双

身大力不亏，四处伤口流血，一点也不在乎。追扑是越来越凶，陈勇呢却有些支持不住了，打算游回岸上歇一会儿再战。大白鲨紧追不放，把陈勇吞吸到嘴里，蠕动几排细牙准备咬陈勇，却怎么也咬不烂陈勇的皮肉。原来啊，陈勇身上裹的青布顶了用，大米粒大的鲨鱼牙咬不动这层布，加上陈勇用鱼刀在大白鲨的嘴里四处乱捅乱扎，这鲨鱼又疼又恼，连翻了好几个跟头，一用劲儿把陈勇囫囵个的吞进了肚子里。被大白鲨吞进肚子里的陈勇命运如何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理论思想。以眼驻防，以链备战，长海县举行鱼眼安全生产抢险救助应急演练。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8月19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确保今年计划实施的项目在9月底前全部开工，全面提升项目质效和落地转化率。要持续拓宽税源财源，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一老一小，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供给，统筹城乡环境提质增效，系统推进全域生态保护修复。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激励全县干部务实担当、奋勇争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强调，要将社会工作纳入重点工作统筹谋划，健全协同机制，要聚焦新兴领域党建与基层治理，夯实基础保障，细化任务清单，结合海岛实际，建强阵地队伍，以高效能社会工作服务全县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大局。要始终把扫黑除恶作为守护民生、护航海洋经济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聚焦渔港经营、海上养殖、海岛旅游、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保持严打高压，依法打击欺行霸市、非法作业等涉黑涉恶犯罪，守牢海岛安全底线。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系统梳理主要经济指标、重点项目、招商引资和民生实施进展，加快推进长海大桥、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深远海养殖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渔业现代化和海岛旅游全域化协同发展。要统筹抓好

0: 海陆交通、供水供电、教育医疗、就业增收等民生保障工作，按时兑现民生承诺。同时要紧盯渔船、客船、港口码头、海上养殖、涉海旅游、防台防汛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平稳有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于刚报道，8月19号，长海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要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生态文明思想。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是长海立足独特海洋生态优势、抢占蓝色经济发展制高点的关键抓手。全县上下要站在政治高度、全局维度，主动将长海新质生产力发展融入国家、省市战略大局，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切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在海岛落地生根、渐行见效。要深耕海洋智能装备赛道，依托 AI 视觉识别水下机器人、多传感器海洋监测等在研项目，推动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与海洋作业深度融合。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学习与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重要论述一体领会、一体落实，深挖用好海岛特色红色资源，盘活海洋岛三八女炮班、黄海前哨海防公园等红色阵地，全力打造沉浸式可感知的基层思政教育实践平台。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内涵，精细化管控入海排污口，深耕无废绿岛创建成果，常态化排查整治海漂暗滩垃圾，筑牢海岛生态安全屏障。要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生态保护，奋力绘就水清滩净、山海相融的海岛生态画卷。本台消息，2026年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将迎来新一轮海上渔业生产。为全面提升渔民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8月19号，长海县在獐子岛镇举行渔业安全生产抢险救助应急演练，以演驻防，以练备战。演练现场，专业讲师系统讲解灭火器、求生信号弹、救生浮筏等船用应急设备的规范操作流程、使用要点以及注意事项。与此同时，聚焦渔船火灾、海上救援等高频突发险情，渔业执法人员、基层渔业安全员、渔民代表等120多名参演人员分工明确、配合密切，有序完成各项既定演练科目，高效锤炼了渔业安全应急队伍快速响应、联动协同、高效处置的实战能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于刚报道，旅游旺季，长海县公安机关结合海岛道路实际，紧盯重点路段与高峰时段道路交通秩序，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无牌上路、超员超载以及摩托车、电动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截至目前，累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400多起，为广大游客和居民出行筑牢交通安全防线。本台消息，海洋岛镇第四届村 BA 篮球赛圆满落下帷幕。5天的赛程里，来自驻岛部队和地方的11支代表队斗志昂扬，20余场精彩对决奋勇争先，扣人心弦，体现了全民健身与双拥共建的深度融合。这也是丰富海岛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营造9月1号开渔季节庆氛围活动之一。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 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路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建成长海跨海大桥将终结长海县朝发夕至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不仅是陆地与海岛，更是民生和幸福。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的海上交通。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好在近年来长海县陆岛交通实现了大跨越，大小长山岛完成了长山大桥建设，这两个乡镇的居民出行去大陆还可以乘坐民用航空，但是其他岛屿上的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还是海上交通。大海相隔，限制的不只是居民的出行，更重要的是对岛内医疗卫生、应急救援等工作造成的影响。据长海县卫健局统计，近年来每年都有上百例医患需要转诊去市内医疗机构，而每年总有10几起转院患者因为天气原因无航班而改期转诊。而如今启动长海跨海大桥建设，将彻底结束这样的历史，居民出行、物资运输、产业发展不再受风浪制约。家住长海县镇的王先生激情地说，随着大桥的贯通，首先提升的是海岛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自豪感。长海县居民王叶生：
2: 我们将来海岛可以直接不用渡，他直接开车就可以通往大陆。我们是老百姓，天天盼夜盼，这个大事终于落地有声了，我们是很是高兴。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据了解，皮长高速、丹大高铁等线路将连接未来长海大桥的轨迹，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纵深高端转型。长海大桥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经济动脉。在长海县经营一家海产品公司的经理王国发对记者算起经济账，大桥通车后，自家海鲜鲜货运到市区的时间将大幅缩短，价格预计能翻倍。过去因运输限制不敢接的订单，以后就能放心接了。未来长海县的海产品将用最短的时间先达消费者的餐桌。长山群岛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抒发着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的品牌魅力。长海大桥的建设对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长海县文旅产业业主徐泽宇：
3: 大桥项目启动了，对于我们民宿业主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期待大桥建成通车后能够接待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让他们享受海岛独有的风情和舒适的服务。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经济动脉，更是民生动脉。延伸的是长海县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的提升，快速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助推带动长海整体高质量发展。好了，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

0: 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蚯蚓。海蚯蚓属环节动物门多毛纲，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底栖无脊椎海洋生物。它的身体呈圆柱形，壁薄柔软，前端粗后端细，身体的形状好似陆地上的蚯蚓，体长一般在15厘米到25厘米之间，全身暗绿色，并且有棕褐色横纹，喜欢栖息于淡水流入的沿海滩涂、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泥沙中。海蚯蚓是鱼、虾、蟹人工育苗和养殖的优质活体天然饵料，也是极好的钓饵，在潮间带退潮后往往在石板下或礁石缝隙能捕捉到，而扇贝分笼筛选苗种时，在扇贝群体中容易找到海蚯蚓。另外，在采挖花蛤时，由于泥沙混杂，往往有不少海蚯蚓混杂其中，再是海水落潮后，往往有礁石露出水面，礁石上长满了海蛎子，这些海蛎子中寄生着很多海蚯蚓，且多是那种泥蚯蚓，钓鱼人称它是万能钓饵。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长海县有一种与海蚯蚓一样生活在海洋里，而不同的是它还可以在岸边堤坝上流窜的海洋生物，海岛人家叫它为海货狼。其实它的学名叫海蟑螂，是一种常见的暗栖甲壳类，它是水陆两栖类物种，但它很少在海中活动，但遭遇危险会逃入海中。海蟑螂反应灵敏，爬行十分迅速，它的七对步足每秒能跑16步。它长有一双复眼，因体型好似蟑螂而得名。它的头上有一对大眼、一对触须和嘴，在水中或陆地靠着保持湿湿的尾部腹面薄膜进行呼吸。海蟑螂是生活在高潮带的生物，冬天常躲在岩石缝里，喜欢生长在肮脏的地方。由于海蟑螂的主食为海藻类，所以沿海居民并不将其与肮脏做连结，也常常将海蟑螂作为诱饵使用。与海蟑螂相似，也是爬行迅速的海洋物种，要算斗蟹了。它是生活在浅海的一类小型螃蟹，大小只有1到2厘米，称得上是螃蟹中的侏儒了。

0: 海岛人也叫它是蟹溜子，它一般喜欢躲在浅海区的石缝中或者石头下，在海岛上随便翻开一块礁石，都能看到几只落荒而逃的蟹溜子。蟹溜子的外形跟螃蟹几乎一样，生活方式多是在潮间带的海湾、礁石下，可有的则常与水母、海葵、贝类和麂皮动物共栖或寄生，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像寄生在养殖的贝类笼中的蟹溜子，常损害贝类的鳃、消化腺等，使贝类消瘦，影响产量和贝的质量。所以说，蟹溜子又是贝类的人工养殖的敌害。蟹溜子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大的也不过是一个硬币大，海岛人几乎不吃它，但是把这种蟹溜子碾碎，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发酵制成的酱品，可是海鲜酱品中的上乘调味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次第花开。当你的修为越来越高时，就会开始真正理解周围的每一个人，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他们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中，显化出不同的状态，做了不同的选择，有了不同的语言和行为。明白到了这一点，你就会生出真正的爱和慈悲，也就会允许、接纳、包容、善待以及真诚。生命是一种回声，你把善良给了别人，终会从别人那收获善意。无论你对谁好，从长远来看都是对自己的好。心田上播下善良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